0: 浪花、立交桥都是处于车多不堵的情况，大家呢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北二环桥下由北向南方向在锦江山路路口发生了三车事故，这是一个小时之前的事儿啊。有朋友反映说占用右侧的两排车道，很多朋友在今天早上啊只能借侧左侧的这个车道来通行。不过呢，现在好消息传来了，目前呢这个三车事故呢已经拆除了。朋友们如果这个时候呢想通行北向南方向继续往市区方向呢就没有问题了，大家也不需要绕路。不过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啊，锦江山路这个路口呢并不宽，所以大家走行的时候还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好的，感谢李纯的播报。更多路况请您关注986交警直播室节目。
2: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3: 到你来了，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啊。
2: 晚上有两三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4: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5: 阳光换景，路况及时收获。FM98.6，沈阳早高峰，早高峰出行全攻略，带你一路畅通，准时到岗。

0: 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大家好，我是大白。
0: 现在呢时间来到了早高峰的8:05了啊。那今天呢再加上昨天晚上有点下雨了，早上就会发现路面有点湿滑。那现在呢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您现在行驶在哪个位置了？欢迎大家呢把实时的路况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让我们一起来做986的大眼睛，大家帮大家。
1: 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啊，到986微信平台 FM986986 FM986986。
0: 这俗话说呢，叫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哈。那确实是下完雨之后呢，大家明显感觉今天比昨天是凉了不少。
1: 哎，
0: 那你看呢？最近有一位朋友啊，他就是非常的聪明，他把电动车的挡风被给穿成了羽绒服。这个。电动车的挡风被变成羽绒服是个啥样？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的话呢，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86986 来回复关键字，回复共享啊，回复共享。你看这个电动车的挡风被是怎么共享成羽绒服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说这个浙江啊，一位男子解锁了电动车挡风被的一个新玩法，这效果可以说是绝了。
1: 把这个挡风被啊从车上取下来，直接从把手处一套上身，前胸后背脖子全都裹得严严实实的，保暖效果拉满啊。有网友评论说，今年不用买羽绒服了，我将和我的电动车共享一件衣服。
0: 就主打个共享啊。
1: 那个把手伸过去的地方，他把胳膊伸出去是吧？
0: 对。
1: 我这好聪明，
0: 是不是？
1: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
0: 对吧？你看，真的是现在如果想要看一看咱们怎么能够把电动车的这个挡风被来共享成羽绒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回复关键字共享啊，自己和这个电动车共享了一件羽绒服，
1: 看一看
0: 是怎么做到的啊。那在这儿呢，这个李维努斯基也说了，他提醒大家说，这个东一环啊，高架北向南方向在色的轿车打着双闪呢，说你开得太慢太慢了啊，在中间车道给占用了。要提醒一下，你这不管发生啥情况，如果有危险的话，咱们可以靠边打双闪，靠边去处理一下啊。
1: 等待救援啊。
0: 对，等待救援，不要在这个占用中间车道啊。

0: 作为汽车节目的主持人大白，我想问一下，
1: 哎，
0: 你听说过床车旅行吗？
1: 哎，听说过
0: 床车。
1: 床车不是房车，是床车。
0: 对，我们都知道房车，说这个房子一样的车啊，
1: 嗯，
0: 就是现在有床车了，你给大伙儿说说是个咋回事呗。
1: 这个床车呀，它没有卫生间，那厨房呢可能是外置的，
0: 嗯，
1: 没有房车那么多的功能性
0: 啊，
1: 但是呢它整个车开起来比较灵巧轻便，
0: 嗯，
1: 油耗也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笨重。
0: 哎，那也就是说相比较房车来说的话，这个床车其实它有它的优势。
1: 哎，挺灵活的，
0: 挺灵活的，你看，不愧是我们专业的汽车节目的主持人，此处有掌声鼓励啊。那最近呢哈，其实这个床车旅行火了，可以跟大家来唠一唠啊。啊，这是一种旅行的新方式，简单来说就是不住酒店了，住在车里头。
1: 嗯
0: 啊，这国庆假期呢过去了，这个网友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啊晒出了自己的床车游的旅行账单。
1: 嗯，
0: 哎，你看看啊，这个账单我觉得可太有意思了啊，
1: 真不错啊，
0: 真是不错。
1: 嗯
0: 嗯，你看从四川到福建，从甘南到青甘环线，有人是一家三口六天只花了1600块钱。
1: 哇，合到一天才不到300块钱啊。
0: 没错，这可是一家三口啊。
1: 嗯，
0: 还有人呢是6个晚上的行程啊，6晚的行程住宿费呢只花了500块钱。
1: 哟，太省了。
0: 你瞅瞅。
1: 这500块钱花哪儿了？花高速服务区的。服务区也不收钱
0: 消费。对，服务区不收钱，但那个高速不收钱，但是服务区可以消费一点
1: 啊，
0: 对不对？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省钱，就是划算。
1: 哎呦，真不错啊。
0: 嗯，
1: 这个怎么讲呢？
0: 怎么讲呢？
1: 确实有一些服务区啊，它的这个洗澡它都是免费的，
0: 对，
1: 就是，热水它都是供应的，
0: 没错，
1: 卫生间你还可以用。
0: 嗯，
1: 这个找好地儿，晚上这个注意安全。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别赶上那种雨天或者下冰雹的时候
0: 啊，特殊天气不行。
1: 哎，对，叮咣浇车顶上，这就睡不着觉。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尽量咱们选新能源车，因为它不用开的那个发动机，
0: 嗯，
1: 它不会造成这种窒息啊或者中毒的这种情况。
0: 啊。

0: 啊，没错，而且包括新能源车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外，比
1: 对
0: 如说
1: 对，
0: 做个饭呀，啊，如
1: 啊，
0: 果说天热的话，接个小风扇什么的，还都能吹吹风什么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接个投影，看个电影，哎
0: 哎，你
1: 呦。
0: 看这一下子就浪漫，再接一个咖啡机，打点豆，咱们再那个煮点水，就泡一杯咖啡，
1: 嚯，要这
0: 嚯。
1: 么样，我想要个制冰机。
0: 那来吧，我们说啊，其实省钱的背后哈，对于这个行车躺卧的安全风险，其实呢也是有的啊。哎，交警就提示了，说在这个车辆啊高速行驶的时候呢，在车辆的后排躺卧休息的时候，风险还是挺大的。如果遇到像急刹车或者是猛碰撞的时候，人会被直接的抛射出去，
1: 是的。
0: 极容易造成伤亡。
1: 没错啊，房车旅游呢，究竟是精打细算的旅行新方式，还是隐患重重的蹭资源行为？但是在这种旅行方式啊，迅速走红的同时，也是引来不少的争议。当游客的选择日益多元，无论产业发展还是城市管理，都需要在新趋势中抓住真需求，不断完善服务和配套。车轮上的家能开多远，最终取决于安全保障能否兜得牢，公共服务是否跟得上。

0: 全国连锁方子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闭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5941。
4: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5: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4: 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0: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

0: 0456。
1: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0: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越过山
1: 丘 FM 98.6，路上好朋友。
2: 晨光唤醒沈城，路况实时守护。FM 98.6，沈阳早高峰，早高峰出行全攻略，带你一路畅通，准时到岗。

0: 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1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大家好，我是大白。
0: 在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和您一路同行。

0: 招商叫红果，红果短剧降智这个事儿最近冲上了热搜。
1: 没错啊，这个就是你理解的降智那两个字儿啊，
0: 就是降低了智商。
1: 怎么回事呢？说降低智商的原因什么？提前消耗激情，会让人产生变笨的感受。
0: 哎，
1: 最近啊，这个红果短剧，红果短剧
0: 确实降智了，朋友们。
1: 对不起啊，红果短剧降智冲上热搜啊，很多人吐槽说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变迟钝了，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将这类短剧称作电子毒啊。这个短剧

0: 我这个降脂的事儿。我是觉得现在好像，我不知道是因为起早起的还是怎么样，就是到年纪了，我感觉越来越笨。那你谈谈，你看短剧的是有变笨的感觉吗？
1: 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的呀。
0: 所以你不把这个锅扔到人家身上是吧？
1: 对，所以这就是什么呢？确实挺精彩，
0: 确实挺精彩，确实它不断的有反转嘛，下钩子嘛。
1: 对，陈姐，我真是向你安利啊，真的好玩，
0: 好玩吗？嗯，好，你要把我带到坑里去啊！我们来看一下吧。其实现在很多人就表示说，确实看上之后就是停不下来啊。
1: 嗯、
0: 你看，根据统计呢，在2026年的8月份，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的前50的应用当中啊，就是8月份这一整个月里边啊，使用的时长最长的前50个当中，
1: 嗯，
0: 字节系列的产品总时长份额是达到了41.8%，接近一半啊，就是字节系列的。在这其中呢，最厉害的啊，红果短剧达到了每天是125分钟
1: 啊，嚯，2个多小时啊，
0: 2个小时05分钟啊，是平均啊，朋友们啊，是所有的这个用户的平均时间。而抖音呢，是每天的使用是112到120分钟，
1: 嗯，
0: 也是接近2个小时了啊，
1: 是的，
0: 都超过了这个腾讯系产品微信的每天是82到85分钟，
1: 所以
0: 每天我们用微信才1个多小时吗？我觉得不止啊。
1: 所以你看，就属于什么呢？愉悦自己比这个沟通聊天还要重要，
0: 还要重要啊！真的是从2个多小时到1个多小时，有不少的网友晒出了近期手机的屏幕使用时长，在这里边显示了说这个红果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10个小时。
1: 哇！你这一天一共醒几个点啊？
0: 一共才24个小时，朋友，你拿出10个小时就刷这个红果啊？有朋友就说了，说一天我能看1000多集，
1: 1000多集，
0: 那可不得10个小时吗？我10个小时能够吗，朋友？
1: 嗯，不能够，
0: 是不是？还有的网友说了，说自从迷上红果之后，每天这眼睛一睁我就把它打开了，结果眼睛一闭发现，哎，半夜了。还有的网友就喊话了，说红果呀，红果，你能不能开一下防沉迷呀？我是真的想睡觉啊。
1: 就是刷上短剧，就是没有早晚，是吧？
0: 对呀，那你有这种感觉吗，大白？你是刷红果的呀？
1: 我
0: 你是刷短剧的呀？
1: 对，我经常就喜欢这个睡前刷，然后一刷呢就睡得就很晚了，一集又一集又一集又一集，
0: 然后
1: 里面这个剧情设置确实。

0: 哎，我感觉这个一唠起红果短剧啊，一唠起短剧这个事儿，大白是意犹未尽啊，没唠完。
1: 我都不困了，
0: 你
1: 说啊，
0: 是不是？
1: 这个这些短剧真的特别精彩。现在有真人演的，还有这 AI 做的，有慢剧啊，有修仙的，有都市情感的，霸道总裁的，商业这个计谋类的，是吧？还有这种就各种。穿越重生之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0: 啊、哦？这个我看过，我看过。嗯啊、你喜欢哪种风格的？
1: 我都喜欢。
0: 我感觉我特别喜欢看那个重生之我在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哎，就带着前世的记忆，然后回到了上一生的这个事儿啊。
0: 啊，没错。然后呢，还能够就是你就感觉特别爽。就是它真的是纯纯的爽剧，
1: 对，
0: 然后就不断的在反转，但是我发现现在短剧有一个趋势，你发没发现？我发现很多短剧现在集数越来越多，
1: 哎，对对对，一百来集都常事儿，
0: 对对对，我说这不是说好了是短剧吗？怎么一排拍了百十来集的？就看到我现在觉得看到三四十集，我都觉得这不是短剧吗？但是我是有点不敢看。我是真的怕上瘾，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被吸进去之后真的会上瘾的那种。
1: 没事，大胆看，因为他基本上不会bad ending，就不会BE啊。
0: 就
1: happy ending 啊。
0: 就完全是因为这个看这个是不会闹心，不会有什么掉眼泪啊，哭得死去活来的那种。
1: 对，也不会有什么意犹未尽的感觉，有仇在这一部里边肯定就爆了。
0: 就主打有仇当场就爆了，我觉得你说是不是也是符合了现代人的对于这种快节奏的需求？包括大家对于这种。就是叫什么爽感的需求，
1: 也是一种情感表达。不瞒你说，我都想兼职去给红果短剧写写剧本去了。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

24周年庆，成本见现！成都连锁丰泽美妆室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

0: 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市应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大包39800，大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大包39800，送地热，送排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餐厨，送防盗门，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986气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到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转西南风3-4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
3: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2: 986交警直播室马上连线李纯，了解更多路况。你好，李纯。
4: 好嘞，大白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早上啊，很多朋友呢都这个看到很多共享单车的摆放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刚刚呢，我们就接到听众朋友反映的情况啊，就在长青桥滂江街一路呢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准备呢在长青街高架方向的入口左转弯的上桥大概1公里左右，在路上停了一个青桔的共享单车，昨天就停在那儿了，但是今天呢还没有这个挪走啊。那我们第一时间把这情况呢就转到了属地的共享单车的运营单位啊，转到了滴滴的这个沈阳的运营公司，由工作人员马上到现场呢去转运这台共享单车。估计啊是谁骑着共享单车上桥了，然后呢骑了一半发现，哎不对呀，这个是快速路啊，是不能上自行车的呀，所以呢就把这个自行车放在这儿了。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咱们在导航的时候呢有专门的骑行导航，大家千万呢不要随便进入到机动车的快速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长青街呢，目前大家走行由南向北方向出长青桥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呢由长青地区呢，比如说像正大早市，还有呢就是理工大学，包括呢这个南平中路路段，一路呢由西向北左转弯准备上长青街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而我们看到浑南大道包括东边的像大家走行建筑大学准备上桥的车辆，到西边的大家走行平荣路路段，除了在吉湾街和平荣路的路口，包括呢沈苏西路和平荣路的路口这两个方向的车流量稍微大一些之外，整个的浑南大道的车流呢已经开始出现回落的情况了。大家走行的时候包括呢去往青年大街，包括去往高速口方向去的车辆，浑南西路隧道里面东西双向整个都是非常的顺畅。而浑河桥呢现在的车流量也有所饱和，五爱隧道不堵车，三好桥的车辆也不多，大家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2: 好的，感谢李纯的播报，更多路况请您关注986交警直播室节目。
3: 时间带不走空间，

0: 个路口的缘分。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1: 晨光唤醒沈城，路况实时守护。FM 九八点六，沈阳早高峰

0: 迎回来，星期四早高峰的8:34，大家早上好呀！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6，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大家好。

0: 后槽牙咬的。不巧的是他一个月之前刚做过根管治疗。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这根管治疗比较常见啊，很多朋友都是做过相关的治疗的。一口下去后牙酸疼啊，一块牙掉了，索性只是裂了一个角，医生修补之后给他做了牙冠的保护。
1: 嗯，那医生说了，说其实啊，这个最近呢，这个口腔科哈，牙科近期因为这个咬硬物而导致牙齿折裂的患者是挺多的啊，其中呢有不少都和吃螃蟹、吃海鲜有关系。
0: 对，
1: 就这种硬壳类的东西，大家一嫌麻烦，说得了，我别用什么钳子了，我就直接牙上牙咬吧。
0: 那不是开海了吗？
1: 这不是为了这一口鲜吗？
0: 对呀。
1: 结果呀，这一下子省事儿，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啊。嗯，没错，这个根管治疗之后呢，这个牙髓啊虽然被抽取了，但是牙齿呢也失去了营养的供给，所以呢会变脆，所以呢如果还没做完牙冠呢等等这些呢，这个咬硬物啊是更容易断的。特别是这个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嫌麻烦，我就直接用牙咬了，这个更不提倡。提醒大家，吃螃蟹啊这类的硬物最好还是用这个蟹钳呐、或者是剪刀啊提前来处理一下这些硬壳，别用咱们这个宝贵的牙齿去硬碰硬啊。
0: 对，
1: 嗯，
0: 也不年轻了，是不是啊？也没有那个换牙的机会了，你说。哎，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你们嫌这螃蟹太硬，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哎，给您推荐个好东西啊！
1: 哎，
0: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了，
1: 你瞅瞅。
0: 哎，这个用手扒壳就行，你别上牙了啊！专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几乎没有黑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无任何添加。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都特别安心。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只要30元，产量稀少，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您就拨打电话

0: 水呢是挺头疼一个事儿。
1: 是的。
0: 那么新版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换季用就正合适。
1: 哎，你看看，
0: 哎，你看看，很多用过新款的朋友都说了，说这个质地太好了，是水雾精华状的啊，清透，而且呢非常的薄，流动性也好，倒在手心里啊是通透的液体，往脸上呢是一抹就推开，而且很好吸收，完全不会闷油长痘啊。那现在呢，如果说啊这个想要试一试海蓝之谜这样的国际大牌，现在就是闭眼买不踩雷。那女生朋友呢，看到海蓝之谜这四个字啊就会超级的心动，何况又是全新升级的新款的精粹水，既实用，然后呢又非常的有面子啊，无论是生日啊、纪念日啊，还是节日，送上一套当护肤的时候都能想起你，比买那些华而不实的礼物不是强多了吗？官网的话呢，150ml的正装要1530块钱、
1: 真贵啊。
0: 啊，这是因为海蓝之谜嘛，大家都知道。
1: 比机油贵多了。
0: 这么横向对比一下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详情页呀领到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399，然后直接给大家省了1100多啊。而且今天下单再送3支30ml的体验装，到手呢是一共是240ml，相当于是花一瓶的钱就拿走了一瓶半。效期也可以放心囤啊，是28年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买一辆可以全程溯源，限量只有200组，现在就可以来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 FM。

0: 车呢都会贴这种非常有个性的车贴。不知道大家您的车上有没有车贴呢，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波啊。那最近呢就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刚刚买车，他就想说哎呀我也弄一个车贴吧，告诉大家我是个新手啊。结果呢他把这个车贴啊也是没买明白啊把新手给买成了个高手。现在呢大家要想看看这位高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FM986986 来回复高手两个字啊，回复高手看看他。那他呢不仅是买错了啊，新手买成高手了，然后还在上面呢又改了一下，写了一下买错了，然后把一路的这个路人啊都给逗乐了啊。有朋友就调侃说，确实啊这高手是在民间，这新手啊是买错了。所以先
1: 我丰子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0: 我们的互动区来回复高手两个字儿，就能够看到这位新的高手是怎么的。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2: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 98.6，路上好朋友。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10月月底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6: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7: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8: 找众将银龄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7: 啥是适老化？
8: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9: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0: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6: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蒸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6611。海参源头直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供来自大连的5年。

0: 来吧，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我们唠到这个红果短剧这个事儿哈、
1: 嗯、
0: 说到大家这个短剧刷的停不下来的这个事儿，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啊。丫丫就说了，说嘿，我现在就是每天到了店里啊，先要打开抖音和快手，看到11点多12点钟开始吃饭，然后一边吃一边看短剧、
1: 嗯、
0: 一直看到下午，看到眼睛冒金星，然后呢再坐车继续看啊，到了晚上吃饭接着看，最后睡觉不看了。
1: 您这刷的时间有点长了啊，
0: 这您就等于是几乎睁开眼睛就开始刷、
1: 嗯、
0: 然后吃饭也刷，吃饭都没影响。
1: 对呀、
0: 啊，啊，这不影响消化吗？不建议啊，不提倡啊。
1: 对，
0: 这吃饭的时候还是专心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回头胃不好了，也不适当的。
1: 工作也得好好工作，也不能老摸鱼啊，是不是？
0: 哎，你看咱俩关注的重点就不一样。
1: 这个吧，就是娱乐一下啊，
0: 对不对？
1: 小刷怡情、
0: 嗯，
1: 大刷伤身，对吧？你强刷那就是吧，这影响生活、啊，
0: 是不是、嗯？那也有朋友说了，说你这么刷，这手指头不累得慌吗？啊，
1: 嗯，
0: 那现在呢，我觉得对于手的关心，确实应该是纳上日程了。
1: 哎，
0: 啊，但是关心的不是
1: 转的好、啊。
0: 你说说，这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天一天比一天冷了，
1: 嗯，
0: 你说风也大，空气也干。大伙儿有没有觉得这手就开始紧绷绷的了？
1: 哎，有。
0: 哎，你看，你瞅瞅这指甲是不是就开始起倒刺儿了？
1: 哎，真是啊！
0: 你看这虎口是不是也发白了？
1: 啊、白了，白了啊！
0: 你瞅瞅这小嫩手，一伸手就显得你这比贾震都老几岁，这不行啊！
1: 那我得补回来。
0: 你得补回来，你明明比他小啊。
1: 对。
0: 尤其是咱们女生啊，天天洗手呀、做家务啊，这手是最容易暴露年龄的地方。
1: 嗯。
0: 那护手霜这个时候就得必须是随身常备了。
1: 是的。
0: 啊，今天986微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卸后护手霜三件套啊。说到香奈儿呢，大牌啊，我们不用多说了啊。平时专柜呢一支就要好几百，今天呢我们是节日福利啊，20毫升一支，今天到手，你看我们大白这个漂亮的小手啊，今天到手是三支香奈儿的护手霜，只要149块钱，而且呢三种香调都是邂逅系列的经典味道。第一支是邂逅，是属于辛辣花香调的，高级又个性。第二支呢是柔情，是花果香，温柔又甜美。那第三支呢就是清新的味道，清爽而且有这个淡淡的花香，非常的适合日常的通勤啊。质地轻盈，一抹就吸收，不黏不腻，保湿锁水，可以淡化干纹，手背摸起来是又滑又嫩。每一支呢都是管状的设计，无论是放在包里呀、啊、还是放在办公室随时补涂啊，都超级方便。最关键的是今天这个价格必须说一下，专柜一支都要200多，现在是节日福利，三支到手只要149，而且还搭配了精美的礼盒还有礼袋的包装啊，所以呢自己用还是送闺蜜呀、送爱人呢都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秋冬季节啊，手部护理咱们千万可不要偷懒，趁现在呢就可以赶快来微信关注。

0: 主公众号 FM 九八六九八六，千万不能偷懒，趁着好价可以赶紧囤起来。
1: 嗯，太好了，这些精致的小东西啊，真的可以丰富我们日常的生活。
0: 没错，生活的我觉得就是要靠这些点点滴滴的细碎的幸福，给它调剂成甜美的味道。
1: 哎，没错。那大家如果说想去外面出去玩一玩啊，就缓解一下工作的这个疲劳，别老刷短剧了，是不是？你出去
0: 溜达溜达吧。
1: 哎，亲近大自然。
0: 上哪儿去呢？
1: 哎，去哪儿呢？你看我这转的也挺好的，
0: 特别好，特别丝滑。
1: 哎，天桥沟推荐给您啊。秋天赏枫就来。

0: 光缆车凌空穿行，绚烂彩林之上，极具视觉冲击力。登临小岳峰、莲花峰，极目远眺，饱览群山层林尽染。游玩之余，落座水上餐厅，临湖品美食，尽享山水间的惬意悠然。日暮归来，夜宿森林湖景别墅，被山林秋色环抱，晚风伴星光入梦。灼灼枫叶，秋醉天桥，天桥沟最佳赏枫期如约到来，美景不等人，错过啊，那要再等一年喽。
1: 哎，没错啊，所以呢，想要出去游玩的朋友，可以呢，在这样一个秋季里边，可以去赏赏枫叶啊，就可以去到丹东的天桥沟了。
2: 哎，
1: 那看看时间呢，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52啊。那我们今天早上呢，大白做客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的直播间，大白可以谈一下感受嘛？
0: 就大家太热情了，
1: 是不是？
0: 太包容了。
1: 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今天起早起的特别的快乐，
0: 而且特别的值，超值？
1: 没错啊。那我们也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今天都有愉快的美好的一天、啊、
0: 没错、啊、
1: 也感谢大白的陪伴。
0: 是的、谢谢。
1: 那我们相约啊，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5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

0: 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三好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2: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惠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惠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3: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

6左右，体重30斤，走路呢是栽楞膀子，上身穿深灰色的运动外套，下身呢是黑色的西裤。王大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推了一个后车带没气儿的自行车。为啥呢？虽然他骑不了啊，但是呢由于他爱捡垃圾，所以呢这个就骑这自行车拉纸壳，走失的时候看监控啊，这个车筐里还有

0: 你说有的卫生间它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台儿，
1: 嗯，
0: 为什么台儿呢？是因为可能当时他在装修的时候可能是这个马桶移位了，
1: 对
0: 啊，然后导致这个有这个台儿、
1: 嗯、
0: 但是你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比如说老人平时起夜了，他不小心绊倒了，对吧、
1: 嗯、
0: 那么可能都会引发这种事故，
1: 对，很不方便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对于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是咱适老化装修就是为了减少你整个你屋子里边的一些动线和你屋子里边一些不适合老年人去这个生活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多这样一个装修吧，
1: 还有干湿不分离，
0: 对，
1: 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啊、
0: 对对对，所以说你针对于这一块来说，就其实就是需要我们的适老化装修。
1: 嗯，
0: 而且适老化装修不像说我们传统型装修，我们设计师过去了给您量尺、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的适老化装修呢，是我们的设计师到您家了之后，那么一同会陪着我们的评估师过去，那么可能大概在您家待个半个小时左右、
1: 嗯、
0: 那么整个全屋的情况下，会把你所有的这个老年人的这样一个流动动线

0: 们整个的适老化产品。
1: 嗯
0: 啊，那么其实第一块就是我们的地面非常重要啊，因为它是。它这个它是非常，就如果说遇水遇多了，它肯定是摔倒的几率会很大的，
1: 对，很容易滑啊。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地面呢，咱们尽量不要再以后不要再做高低差，家里有老人的就。

0: 而且呢，我们刷完了之后，不像说，哎呀，你的地面是不是一刮的话、一刷的话，或者是一拖的话，是不是得需要一个这个有东西能掉出来？不是，防滑液它就是一个液体，
1: 嗯，
0: 它敷在我们的表面上，它是渗透到我们的瓷砖整个这个面层上，
1: 嗯、
0: 但是它不像说的啊，就是这个硫酸的或者什么，它能破坏这个东西，它不会的，
2: 不腐蚀
0: 啊，对，它不腐蚀的、
1: 啊，
0: 所以说对于这个东西来说，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来到我们面前看一看，
1: 是
0: 啊，行的话，我们去给你刷一刷，你可以试一试，
1: 哎、
0: 你像你看，因为我家。孩子比较小嘛、
1: 嗯、
0: 然后之后呢你像我家的卫生间我就刷了一层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2: 有效果、啊、
0: 对对对
2: 而且这东西吧你在网上买不行
0: 对
2: 网上买谁给你

0: 不会影响的，就是我们不用的时候把这个扶手去折叠起来，我们放在墙上就可以了。
1: 哎，
0: 然后呢我们需要的时候把它拿下来，就跟我们那个这个车，就是车椅子旁边那个扶手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对，我们可以来回去折的啊，所以说对于这块来说就是很有必要。因为你看我们上完卫生间了之后，可能长时间久坐的话，谁起来这一时间可能都得需要一个身体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对，所以说我们借助着这个扶手的这个力
1: 量，还不能起太猛。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借着这个扶手的力量，我们轻轻就起来了之后，那么它可能也会让我们身体也会很舒服。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一块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淋浴区。淋浴区其实我们地面上不仅是说我们要刷防滑液或者是铺这个地胶，其实还有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有两种。第一种的话，如果是这种半失能或者是现在还能自理的老人，只是年纪比较大了，我建议在咱们淋浴区去装上一个淋浴坐凳。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老人就可以坐着就可以洗澡了，就是不用我们久站。第二种来说的话，可能说这种半失能或者是这个失能的老人，我们一定要去装一个那个坐式淋浴器。
1: 嗯
0: 啊，这个坐式淋浴器和坐式淋浴凳不一样，坐式淋浴凳只是说我们用原始的这种花洒，然后呢我们买个凳子就可以了。
1: 对
0: 啊，第二点来说的话呢，我们整个坐式淋浴器是整个花洒会改变，不像说我们传统型的那种花洒。那么可能我给你这个就是坐式淋浴器的这样一个花洒呢，是360度无死角会有喷头。
1: 嗯，
0: 我们想开哪就开哪，我们
1: 这个我在现场也见到了。
0: 对对对，它的体积不是很大，但是比正常的花洒要大啊。但是呢，它特别的方便，而且呢，其实我们的坐式凳呢也是一样的，跟扶手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折叠起来，不会占你的空间。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整个现在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也是咱们众匠一居装饰我们为什么要坐式老化。因为你像我们整个众匠一居装饰，我们做的是属于社区店。
1: 对，
0: 社区店的含义的话，就是服务我们周边所有的这样一个
1: 离家庭很近啊。
0: 对对对，那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我们老房子会居多，那么老房子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大爷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1: 对，
0: 那么其实我们为他来装修，解决他整个生活上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我们内心是很舒服的。
1: 对
0: 对，所以说，而且的话，有很多人会问，哎，这个东西是不是很贵？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每一个产品都不是一样的价格。
1: 嗯，
0: 但是针对于咱适老化的产品来说的话，就是它没有固定的价格。
1: 嗯，
0: 我需要是什么？我需要是来整个我们的评估师来进行给你评估，来看一下你整个屋里的东西需要什么，然后呢我们的评估师会给您进行做搭配，搭配完了之后呢，我们设计老师会告诉你整个屋子里边一个设计的一个动线。我们来看，有的人可能说，哎，这个我不需要，这个老年人我现在不需要，后期我来加呗，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咱们才能给您出一个具体的一个精准

0: 这个高度呢，还可以是适合我们成年人这样一个高度，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影响的。可能说有的说这个儿女回到家了之后，想给老人做一次那个美餐，那么这个肯定是儿女这个下厨房，但是呢，我们这个高度一定要适合儿女的啊，也要适合老人的，所以说我们就会出了一个升降的这样一个灶台，无论是我们的台面啊，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放调料的呀，可能我们一喊啊，比如说某一个名字下降，那整个调料盒它就会下降起来了。所以说这是整个厨房我比较建议大家去装的。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卫生间，我们也是需要装一个这个，如果坐轮椅的老人要装一个是升降的洗漱台。
1: 哎，
0: 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洗漱的起来也比较方便。
1: 是的
0: 啊，不用说我们这个端个盆啦，然后端到老人旁边，老人去洗了。这样的话，其实都会影响到的，而且它不方便。那我们装一个升降的这个洗漱台的话，那老人自己就可以去洗了。
1: 哎，这个好啊，
0: 对，所以说它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就是说，咱们别去就和这个洗漱台的高度，
0: 对，
1: 它就和我们的这个身高啊。
0: 对对对，其实还有一点的情况下，就是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适老化这个产品吧。其实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适老化改造的一些不让大家少踩的这样一个坑啊。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不能盲目的去跟风啊，说的哎我就堆砌很多很多适老化的产品。首先第一，适老化产品是需您能用到的咱们来购买，您能用到的放在您家，用不到的咱就别购买。因为整个所有东西它都是这个那个换代更新的嘛，
1: 要过度消费。
0: 对对对，然后之后呢，说不是扶手装的越多越好啊，你装的越多，位置反而碍事儿了。啊，适合的位置我们装扶手，不适合的位置我们就不装了。
1: 对
0: 啊，就是而且就说不要说的，哎呀，我给你家多装几个扶手，这样以后方便你使用，这种就是坑啊。就是适合你的来用，不适合你的咱就干脆不要用。
1: 是的。
0: 第二点来说，适老化产品我不建议大家去某网上去，我们去买一些成品的这样一些配件啊，这样的话就是放到您家了之后呢，它有很多的时候它会装不上，会让你很操心。而且我们装这个东西是为了安全，那么可能你网上去买一些东西的情况下，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个东西它并不安全。
1: 是的，
0: 质量你是看不到的。
1: 哎，
0: 所以说来到我的实体店看看我的质量，这些东西我是保你的，你怕什么？
1: 对，
0: 对不啊？第三点来说的话，就是很多说的，哎呀，这是适老化流行的形式，说只是口头说。

0: 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1: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0: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0: 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沈阳今天的天气，白天是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在21度左右。到了夜间晴好天气，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在3度左右。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0: 吴兆焕的法律解读，有温度的权益守护。主持人王浩携手律师，用通俗语言讲清专业法律，用实用建议化解纠纷烦恼。您身边的移动法律服务站，986律师在线，此刻为您开启。
2: 您身边的移动法律服务站，986律师在线开始直播了。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浩。法律问题呢，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经常遇到的，但是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士，确实是解答的并不是特别的了解的，不是特别的清晰。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可以找到我们986律师在线。我们的节目呢，每一次都会携手知名的律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今天我们也是特别荣幸的邀请到的是北京天时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的赵传奇律师来做客986的直播间。
0: 赵传奇律师，北京天时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职业律师，年度优秀青年律师，获沈阳市律师协会律政风采奖、沈阳广播电视台律政风采奖。事业链。

0: 这是一种方式，我们先是找到人了，如果找不到人的话怎么办？就按赵律师说的，咱们就来做一下。还有一种情况，就找到人了，然后对方呢没有钱款给我返还，那我该怎么办呢？
1: 真的就没有钱款返还呢？那首先就是起诉。那如果法院判决赢了，真的没有钱，那这个就涉及到执行的事儿了。那现在我们的法院呢，也会通过很多的方式去给我们执行这个回款，比如说直接扣划他的银行账户，比如说他名下有财产的话，我们拍卖他的房子，拍卖他的车辆，啊，甚至说对他进行一些限制高消费，啊，比如说不能坐飞机呀，不能坐高铁呀。啊，限制这个高消费的行为等等等等吧，各种的方式来执行这个钱，
0: 对他也是有制约的。
1: 对，是有制约的。那如果对方确实是真的没有钱的话，那这个周期可能确实相对会长一些。
0: 嗯，刚刚赵律师给我们提了一个咱们国家最新颁布的一个保护预付式消费的这样一个条例，能再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吗？
1: 哎，可以。那这个条例呢，主要像针对我们近些年会有一些很多的情况，最常见的健身房我们办卡，健身房跑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存完款，哎，这个老板跑路了。那针对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比较倾向于保护消费者的方向，很多情况可以去申请退款，包括比如说他办地址了，离我家远了，比如说我想在我家楼下办的这个健身卡，那实际上他位置搬迁了，我不方便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申请退费。那比如说他提供的服务，哎，不合格了，哎，跟我们最开始宣传的不一样，那我们也可以申请退费，以至于说没有任何理由，那我们就想申请退费，那他就把优惠的部分减掉之后，哎，来对我们进行退费。即便说呀，最开始我们签的合同说，哎，这儿也不退，那也不退，这种格式条款属于一种霸王条款，是无效的。
0: 所以吧，他给你签这个合同，你要看。看完之后你明显发现它里边有那个打印好的，这叫格式条款。
1: 对，
0: 格式条款只对一方有利的，那也是无效的。
1: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签这格式条款呢，因为不是我们说了算，它也不是说双方磋商形成那种合同，就是商家单方面提供的，他说就这合同你啊爱签不签，那我们没办法，为了享受这样服务签了合同，但没有关系啊，咱们法律保护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条款法律说无效不行，那是你单方面出具的，就保护你自己的权利，欺负老百姓不好使。
0: 是的，欺负老百姓不好使。
1: 对，
0: 尤其是对商家等等都是有约束的。我们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有经营方面的风险，但我们在经营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以正规经营、合法经营是我们的一个匕首的一个底线了。
1: 对，就是作为商家，我想说，就是还是要秉持着自己良心，并不是说法律去偏袒老百姓或者怎么样。那确实是有一些商家，他为了这个利益，他就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去无视别人的权利，但只要合规合法的经营，那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是的，我们这样今天又遇到的是一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预付式消费其实有风险。
1: 有风险。
0: 风险的时候，我们在预付之前不能只想到我占了便宜了，获得实惠了。
1: 对，
0: 同时要考虑到你这个消费的周期究竟有多久。
1: 对，
0: 你这个预付多久你能给它核销完。
1: 对，
0: 你要考虑它的风险。比如说你在饭店办一张卡，
1: 是的，
0: 1000块钱没问题，如果1000块钱以后在菜品上有什么会员价还能再打个折扣，你觉得你这1000块钱能在一年半年之内消费光？其实也可以办，因为毕竟有优惠嘛。
1: 对对对。
0: 但如果我确实很长一段时间也消费不完这张卡，那我建议你可能会因小失大。
1: 对，建议大家还是这个理性消费吧。有的时候我去餐饮的吃饭的时候看，充个几百元全桌免单，就办了。可能那家店离我又远，菜品可能又不是非常合我的胃口，那可能很久很久之后没有去，再长时间可能这个卡也就忘了。
0: 法律肯定是保护你的，但是你想一想，你走到诉讼这一步的话，你要综合考量你的诉讼的时间成本。
1: 对，
0: 经济成本。
1: 对的对的，时间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跟任何一方对这个法律不服呢，对这个判决不服，我们可以进行上诉。那上诉二审的审理期限还有3个月。那这儿加到一起就9个月了。那如果判决生效后一方不履行，我们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那

0: 期限的，因为10年以上了嘛。
1: 你可以跟你的单位来提出，
0: 对，
1: 单位呢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应当满足你的要求。
0: 对的，对的，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但这个只是基于他这个描述啊，
1: 嗯、
0: 是我们基于大概情况去推测的。嗯、但实际的履行，它具体是劳务还是劳动，得看其他的证据材料。
1: 嗯，还有受你的这个年龄的原因啊等等，综合方面一起来考量。
0: 对的，
1: 有的就是项目制的。
0: 对，
1: 那也可能真的就是劳务，
0: 有可能是劳务的。
1: 嗯，但是你说这12年，我还要考虑到，像男同事是60以上，
0: 嗯，
1: 女工人目前法定的退休年纪是50+，
0: 对，
1: 女干部是55+，
0: 对，
1: 啊、还要考虑你是不是超龄劳动者呀？
0: 是的，
1: 等等。
0: 嗯，
1: 你这个吧，信息给我留的还真是挺笼统的，所以我们也就只能请赵律师给大家做一个笼统的介绍了、
0: 嗯、
1: 啊。但是。无论是如果你要是劳动合同的话，其实12年，那单位肯定不合规。
0: 对的，对的。
1: 嗯，12年1年1签就不合规了。
0: 对。
1: 如果你是劳动关系，首先签了劳务关系，这一层就相对来讲不太合理。
0: 是的。
1: 1年1签更不合理。
0: 是的。
1: 嗯。
0: 尤其在劳动关系呢，那我们用人单位还要去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等。
1: 嗯。
0: 嗯，如果认定成了这个劳动关系，可能你还有权利去追缴这个社保什么的。
1: 嗯。是的，所以也欢迎您再把相关的信息啊给我们详细的补充进来。我们的微信端呢是 FM986986，FM986986。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发送“律师”两个字到我们986的微信端，来和我们今天啊特别优秀的。

0: 这种情况，比如说原车主说您放心开，我这车带保险，那这个时候啊，千万切记，车辆不光要报过户，这个保险呢您也到保险公司办理一个过户，那这样原车主就退不掉了。
1: 这个一定要做到双过户，车辆过户，保险也得想着过户。
0: 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保险还能过户呢，就其实如果你不过户的话。

0: 也能用，但出保额还要赔给原车主，
1: 对，你还要再把那个钱让原车主打给你。如果原车主和现车主认识还好，
0: 对，
1: 但有的是通过居间商来购买的这个二手车，
0: 对，
1: 根本就联系不上原车主。
0: 所以我们实践中比较通常的做法就是，原车主把保险退了，我们卖这个车呀不带保险，您自己买去。
1: 我们还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两个朋友之间，然后买的他的车。保险的说，那我们过个户吧。过户之后他就发现，这怎么还让我涨费用呢？问问我们合不合理。后来我们一调查也是合理的。因为他这个驾驶员的年纪和上一任车主驾驶员的年纪差别比较大。保险公司经过综合的衡量，我们出保费的过程当中要根据你的出险记录，
0: 对，
1: 你的交通违章情况，
0: 对，
1: 你的实际的驾驶的水平，
0: 对，
1: 你驾照的等级，包括你的年龄，是要够综合考量给你出一个保费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保费吧，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遇到的是上浮了。其实也有可能会下降。
0: 有可能下降的。
1: 也是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在办理车辆过户的时候，一定要同步办理一下保险的过户。
0: 对，
1: 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吧，他也是像您说的，好巧不巧。他说原车主说有保险，他就以为有，
0: 对，
1: 现在还出了事故了，
0: 是
1: 有损失了，结果没有保险了。我想替他多问一句，那他这个损失，
0: 我这个刚好啊，这个二审判决书下来了，这判决书正常来说是可以公开的。那这个结果呢，就是原车主他违背诚实信用，也是违背合同，说了带保险，实际把保险退了，那他就赔偿了我们现车主的全部的这个合理的损失。
1: 哦，那太好了，
0: 相当于他的一个合同违约呀。然后还想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还很好巧不巧的，我这个车主他交强险也到期了，因为存在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像这种原车主退了，我新车主新买保险，这车过了几手之后啊，他交强险的到期日和商业保险的到期日
1: 不一致，
0: 不一致，
1: 对。

0: 金车，
1: 对，
0: 问题不大。这两个险种如果中间你没有断开的话，它的实际日期通常可以卡齐。
1: 是的，
0: 你买二手车你就面临着这样的一种问题。
1: 对，保险交强险到期和商业险不齐，所以想提醒大家，如果查保险的话，你不光要查商业险，也要查交强险，两个保险的到期日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有的时候卖二手车，有的是带牌子卖的，有的是不带牌子卖的。那这个保险，我们通常投保车辆的时候会有这个车牌号码，
1: 还有车架号码。
0: 对，那这个车牌号码如果发生，车架号码肯定是不会变的了。那如果车牌号码发生了变更，这个保险合同生效有影响吗？
1: 没有实质影响，因为保的还是这辆车，车牌变了，它并不会影响这辆车的危险程度啊、驾驶使用性能啊等等等等。但实际理赔后面还是会麻烦，因为你车牌也不一样了，驾驶人也不一样了，还会打到比如说原车主的那卡上理赔金额。所以建议大家，要么是不带保险的，原车主退户了我们重新办，要么呢您就仔细核查并且办理这个相应的保险的过户，会避免很多后续的麻烦，
0: 避免很多很多后续的麻烦。说到保险的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几乎现在家家都有一台到两台的车。
1: 是的，
0: 这车呢，大家交强险肯定是国家强制的，必须得投保了。你在买二手车的时候要。

0: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吧？
1: 对，给大家提个醒啊。
0: 我们过户的时候麻烦不啊？
1: 过户的时候其实不会特别麻烦，就需要你原车主跟现车主哎带着身份证联系你们投保的保险公司。除了保险呢，我觉得在买卖二手车上，在二手车也需要注意，也有看最近总刷着一些网络直播平台说那个卖一些什么事故车，但价格很低，他们有的就表述为
0: 叫惠民车，
1: 惠民车表述为什么哎无大事故、无重大事故、无特别重大事故。那这个在法律上讲它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什么是大呀，什么是重大呀，
0: 对，
1: 那由此产生的纠纷也是比较不少的。
0: 嗯，
1: 所以需要最好是你有专业的鉴定机构出具报告，哎，哪儿有问题哪儿没有问题，事实一不一致。你如果仅听他的表述，你说哎没有重大事故，但是有但可能有什么特别重大事故啊等等等等的，这个表述界限模糊是不清的。
0: 对，
1: 最后大家就扯皮，什么是大什么是重大，
0: 就每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就比如说我们买一个苹果，有人觉得哎5块钱一斤正好，有人觉得应该2块钱一斤，
1: 对，
0: 有人觉得我这苹果应该卖80一斤所以说这个贵与不贵，大与不大，没有办法做一个统一的衡量，我们还是要落到数字上，
1: 对，
0: 落到鉴定上，
1: 对，要非常可以量化的，非常详细的，比如说哪个柱子哪块有刮蹭哎什么的。
0: 好，非常感谢赵律师做客我们986的直播间啊。看看时间呢，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直播热线024-3188-1986 依然可以为大家开通。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找到我们986律师在线，我们依然呢会携手专业的知名律师为大家来解答。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真的就只能到这儿了，我们再一次感谢赵律师，赵律师再见。
1: 王浩老师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酱卤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

0: 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1: FM 九八点六，公益倡议。
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4: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 九八六九八六，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6: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7: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6: 啥是适老化？
7: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沈阳夜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1000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8: 荣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荣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荣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荣生墓园，8768-4，8768-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1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的时候，最低气温是3度左右。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在21度，夜间晴朗天气，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3度左右。

0: 方给我们留了言了，问怎么能够找到我们。其实现在你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24-3188-1986 024-3188-1986。大家伙儿平时开车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车开了几年哪哪都挺好的，可是车身的塑料件儿，像中网、保险杠，还有轮眉、脚踏板，还有轮胎等等，被太阳一晒，慢慢的就有点发白了、发灰了，没有光泽了，远看近看都显得有点旧。卖车的时候还影响到价格了，你说去汽车美容店吧，动不动就好几百，用水蜡刷几次就掉了，换新件吧更不划算。今天我们986微商城给大家带来马童兄弟的塑料橡胶换新蜡，它专门的对付的就是塑料件、橡胶件老化发白等等问题，不限车型，不挑颜色，汽车、摩托车、电动车都能用，操作也特别的简单。把塑料件擦干净了，摇一摇，然后离着10到20厘米均匀的一喷，等10分钟之后我们用干毛巾一擦就行了。喷完之后呢，又黑又新又亮堂，高级感立马就出来了。成分呢也是很安全的，既环保透明又没有油漆味，还不伤车漆和玻璃，喷完相当于给塑料件镀了一层油膜，防水、防晒、防灰，尤其是马上咱东北冬天，还能防融雪剂的腐蚀。价格方面，400毫升的一大罐能用上大半年的时间，现在一罐只要46.9元，买两罐呢只要79.9元，是不是买两罐更划算？合着一罐才不到40块钱。也就是说呢，这一次洗车的钱就能让爱车的塑料件、轮胎等等焕然一新。下单之后呢，免费试用15天，有运费险，不满意直接退。大家伙儿可以放心的下单。怎么买呢？微信关注 FM 986986，回复养护，回复养护，就是给爱车做养护的养护两个字，就能参与抢购了。趁着现在呢，活动有一个活动的价格，赶紧给自己的爱车备上一罐，我们可以花小钱办大事儿。消费维权不用慌，986汽车小辣椒来帮忙。打破惯性思维，维权不止汽车，不管是汽车消费、售前售后、金融贷款等等，还有像旅游出行、机票、火车票、酒店预订、教育培训、食品餐饮、医疗美容、生活服务、物业服务、住房装修等等，全场景的消费难题我们都会来帮忙。律师加盟坐镇，专业加持更加安心。你也可以问政策、问法规，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的难心事儿，我们全场景守护。直播热线024-3188-1986，024-3188-1986。微信公众号搜索 FM 986986，下拉菜单进入到汽车小辣椒的板块来填写您的诉求。也提醒各位朋友，上线即表示您自愿参与本节目全媒体的创作，并配合回访上线，所述的内容是真实准确的，这既是维权的基础，也是法律的责任，同时视为你授予节目组将你的声音、图片、视频、文字材料用于广播节目及新媒体端合法的传播。请您放心，我们始终坚守法律的边界，在严格保守您个人隐私的前提之下，全力以赴推进事件的解决，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986汽车小辣椒不止守护您的有车生活，更包揽全场景的消费权益，愿您从此消费无忧，大胆发声，说出心声，维权无忧。现在节目正式开启，您的问题交给我们。
1: 问题在这里汇聚，真相在这里解开，力量在这里凝聚，这里是986汽车小辣椒。
0: 986汽车小辣椒的直播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端找到986汽车小辣椒来同步的收看我们的视频。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3188-1986 024-3188-1986，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现在呢导播示意我说已经有听众把电话打了进来，我们来问候一下手机尾号为0805的这位车主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这位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名字姓王。
0: 王先生您好，您希望我们帮您解决点什么问题啊？
2: 我希望咱们986小辣椒帮我解决车大架子开裂的事故这个问题。
0: 嗯，大架子开裂了。
2: 对，底盘大架子两侧全开裂。
0: 哎呦。

0: 底盘大架子梁，那我得问问您了，您这是什么车？
1: 21款的名爵 MG5，21年6月份购买的。
0: 嗯。
1: 前把9月份的时候，我想卖车嘛，完了经过第三方检测上架一看，发现大架底下全两边全踩裂了，就买主就不买了，不要了，给多少钱也不要了，不买了就。
0: 嗯。
1: 这么个情况。
0: 嗯，您这台车呢，现在是一直是一手家用车呗？
1: 啊，对，一手家用车的。
0: 你这车21年买的？
1: 啊，对。
0: 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在打算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发现了车架开裂。
1: 对对对。
0: 你说的是做检测，是谁给您做的检测？
1: 我卖车了，我想卖车，您那个对方找的三方检测，上那大家的别二路那块，在那找的一样。
0: 嗯。
1: 上去了一看，别的都检查完了，说看看底盘吧，再上举架机上底盘一看，完了两边前面靠就是发动机下边两侧。
0: 嗯，
1: 开大概能有10公分吧，两边全是一个位置，长度基本上。

0: 一样，全开裂了。完了，卖掉。
1: 嗯，你这个当时买家打算要卖多少钱啊？
0: 要3万2，讲到了3万。后边因为我的车一直在地库放着吧，外非常新。完，那个买家也相中了，说行吧，那就都谈好了，咱上他家检测去吧。现在不都通消防检测吗？我说行，咱不知道大家有问题啊，咱就去吧，开去了。别都检查完一上架子，发现这个问题了就。
1: 那现在你有没有？

0: 这样的。
1: 1万多有价差，这1万1也是1万多，1万9
0: 现在
1: 是
0: 大
1: 1万多。
0: 概我又问了一下那二手车收的，我跟他说这种情况，但不能隐瞒这个事实啊。我说大家现在两次开裂，我说你收能多少钱收？他说大概15-16，就这个价。要不我能卖3万块钱这车。
1: 那就是损失大概15000左右的这个费价格。
0: 对，它属于结构性事故，说你怎么修它也一个大架，它也是焊过的了。
1: 那你发现这种情况之后，你是？

0: 车的车号是什么？车
1: 号
0: 告诉我一下。
1: 辽 A2A20。
0: 好嘞，我记录下来了。您平时这个车主要是在城市的路面上来开吗？
1: 就城市，有时候带着步上个班啥的，有时候我爱人他开嘛，他在大东龙之梦那边来回开。最近发现问题了，也一直就没开，就怕有什么，出现什么中途出现什么事故啥的，就一直没动，在地库里一直放着了。就
0: 你这车现在到现在是5年多一点，公里数大概是多少？
1: 大概好像能有10万多点吧。
0: 嗯，

0: 说整辆车的东西所有螺丝全得拆掉，再重装上以后，咱们自己知道这个问题呢，是车架子已经坏了，换新的了。你买家不这么认为，对不对？
1: 嗯。
0: 你这车所有的螺丝全拆全动过，还是拆掉他也不敢买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现在我的车本身没有拆过的螺丝，没有动过的地方都。
1: 嗯。
0: 对不对？
1: 想换个车的整车大架子。
0: 对，完了再适当的我经济补偿一下子。
1: 嗯，那跟 4S 店协商 ，4S 店怎么说呀？
0: 哎，那就是那厂家就是给焊完了，就是维修完事儿了，啥不管。
1: 嗯。

0: 对，他也没说出来什么原因，他反正就是开裂了，就这么回答的我。
1: 就
0: 完了之后，
1: 说，
0: 那个厂家问你维修，你焊上了。我说那我不懂，再找那个厂家吧。就这么情况，我把单子就拿回来了，维修单子。
1: 您现在最担心的是车架子焊上之后，一个是二手车鉴定，就是事故车、结构性事故车，
0: 对，结构性事故车的嘛。
1: 还有这个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安全隐患，然
0: 对
1: 后
0: 呀、啊。
1: 卖车的时候价值有个贬损。
0: 有贬损，现在我那天上那个车是一问，就贬损了1万多一下就。
1: 但是王先生，你这个情况呢，我已经了解清楚了，讲得也很明白，我也要先跟您多说几句。
0: 行，没问题。
1: 咱们这车现在毕竟已经出保了，然后呢，我得把情况给你说清楚。如
0: 可
1: 果
0: 以。
1: 咱们这个车出保了之后，厂家呢，想不想给咱赔，法律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认定，除非是通过鉴定的方式证明这是产品缺陷，或者是法院认为贬值的损失应当由厂家来承担。这个您可能需要付出鉴定费和相关的时间，你心里边都要有准备呀。
0: 行，没问题。
1: 更换车架呢，当然是更好了，但是你得走产品缺陷的一个路径的主张，而且这个出保之后必须通过司法鉴定来确定。
0: 鉴定这车是不是原厂出厂的这是本身有问题这个东西，对吧？
1: 对，这个鉴定有鉴定周期，鉴定有鉴定费用，还有风险，可能鉴定出是原厂的缺陷，也可能鉴定出非原厂的缺陷。还有，哪怕就是鉴定出来是产品的缺陷，法院是否判定更换车架而不是维修的话，也得取决于这个缺陷的严重程度和修复的方案是否合理。这个您考虑过吗？
0: 这个吧，就是我考虑过咱鉴定，因为鉴定吧，我也讲了，鉴定出来以后了，确定是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他这个厂家是不是应该给更换呢，或者维修，或者经济补偿，是不是应该有这个条文，是不是啊？
1: 但是你这个鉴定的话，也有可能鉴定出来，也有可能鉴定不出来。
0: 啊，有两种可能性，这是。
1: 对，是不是？而且鉴定出来之后呢，我刚刚跟你说了，还得判断是更换还是可以修复，都是存在可能的。确定这个车是原厂的质量缺陷是很严谨的。我把这个风险得跟您说清楚。我认为呢，咱们这个车才买了5年，底盘金属结构性的构架，双方对称性的出现了裂纹。虽然是个小概率的事件，但对于我们车主来讲，摊上了那就是100%。所以厂家也应当跟我们友好的协商，更进一步的善意的补偿，对不对？
0: 对，因为他在前。

4S 店说现在给他的方案免费的给他修上。嗯，那么我们想问一问，除了只修上这一条路径，我们品牌方是否还有其他的给我们车主的一个善意的补偿？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低概率的事件，一台使用了5年的车，目前来看呢，非人为因素导致的车架两侧的开裂，这个概率有多低？车主遇到了，那是不是就等于中了一个负向的彩票？现在呢，车主

0: 记录下来了，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品牌的关注。我刚才客户反馈这个问题以及您刚才这些诉求的话，我们也都是非常重视的，后续的话也会去马上的了解这个具体情况。
1: 嗯，如果连善意的保修的通道都不愿意走的话，那我们就真的只能告诉车主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司法鉴定，通过这对于品牌意味着什么，品牌自己也有个衡量，品牌整体的法务也有个衡量，对吧？
0: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车主啊，您看看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2: 我基本上也是这些了，一是咋是二是给我那个把架子和那个咱有啥说把它焊上，焊上我也不卖了，就这么开了。开上以后呢，适当的经济给我补偿一些。完了，这是其二是这焊完以后，焊接完以后，他得给我延长个质保，这个焊完以后开个一年半年的，因为我车不打算卖了，它再坏的能不能有这种可能性？
1: 嗯，这个我给你提了，所以官方客服你一定记一下，咱们这给人修完之后或者给人换完之后一定给人延长一下质保，让车主心里边踏实点，好吧？
2: 对，因为它本身东西原车东西它都坏了，你再给我焊接的，它只剩不如原来的那个结实，我估计可能要。
1: 嗯，因为这个车目前车主说了没有事故，没有碰撞，底盘呢也没有托底过，双侧对称的开裂，跟车主个人使用原因或者是碰撞，这好像我们也找专家鉴定过了，你们也可以找专家鉴定一下，跟车主使用原因究竟有多少关联，对不对？我们品牌也要承担相关的风险啊。嗯，车主啊，我们帮您沟通这种情况，您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2: 嗯，我记得没啥，就是这个诉求，也认识。
1: 嗯，就这个诉求，就这个诉求。厂家那个我们车主和节目组的诉求，您都记录清晰了吗？
2: 啊，记得清晰了。
1: 嗯，那好，那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双方都不要撂电话。稍后呢，会把车主的信息、我们节目组的信息都下来。我们期待厂家早日给我们答复，我们也等待你的答复，好吧？
2: 好嘞，谢谢小明姐。
1: 哎，浩姐啊，好，各位好朋友，今天呢，我们986汽车小辣椒节目直播就到这儿了。各位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4: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3: 汽车小辣椒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王浩。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全国连锁风俗伪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风俗伪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

0: 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2: 986气象站。
3: 986气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播出。下的时间请您收听汽车相对论，
1: 探索汽车行业新知，聚焦汽车发展方向，搜集无数车主用车感受，给你最中肯的购车指导，你诚心诚意的问，我用心专业的答。汽车相对论，听大白跟你说。

新能源车保险是不是普遍贵？新能源车配件贵，整体保费呢会高于同价位的燃油车，不同车型的差价会比较大。再刷新啊，说坦克300城市日常代步感受怎么样？这是一个方盒子造型，越野底盘的，插电混动或者是纯油版本的这样的一个 SUV 产品啊，它这个动力不一样啊，有纯油的也有插电混动的。日常代步的话，你会感觉风噪比较大，油耗有点高，你喜欢这个外观是可以买的，但是城市通勤呢，开起来这种视角啊、盲区啊，包括它的这种噪音呐、包括你停车的时候要关注到的更多的这种方面，转弯变向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下它，因为重心比较高嘛，它有这种不太稳当的这种感觉，驾驶信心会受点影响，是这方面城市通勤呢受影响的。但是你真到这个越野场地的时候啊，这个需要爬个坡了，趟个水了，走一段这个丛林了啊，它优势就非常的明显了，而且它的改装潜力也是非常大的。麦兜说星瑞混动凌云版怎么样？可以买吗？可以买，或者其他的推荐，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好的推荐了，还能看个什么呀？这个价位，你看看比亚迪海狮05啊，这是 SUV 啊，你看的是轿车。比亚迪的秦 MAX， 大概这些车型了。MPV 家用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刚需？这个事儿还不好判断吗？你如果您经常全家人多人乘坐长途出行， MPV 优势是很明显的。如果平时就是两三个人坐车的话，那 SUV 轿车更好开更灵活，不要跟风买 MPV。 因为 MPV 这种产品，我早就说过，这个赛道啊它就不应该这么拥挤。 MPV 这个产品它就应该是比较小众或者比较细分的一个领域，对于大多数的三口之家来讲， MPV 都是没有必要的。更何况你说以后孩子大了，上大学了，去外地工作了，家里呢就剩你们老两口，日常出游你有个轿车足够用。 MPV 呢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想法吧，很美。

0: 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好，各位好朋友们啊，广告结束，回到我们今天的汽车相对论节目，我是主持人大白，继续通过全媒体互动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来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喜羊羊说，27款起源 Q05 506乐享版和26款名爵4 530智趣版，还是丰田荣放油电混动的豪华。

啊，正好在我的预算范围之内，我轻轻松松，那你就更好。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事儿呢还要和你自己的用车场景来进行匹配。如果说我就在城市里这一堆一块用车，我出远门我还有别的油车，或者是呢我长途自驾，我根本我就不喜欢，我就不爱开车，我但凡单程超过150公里我肯定坐高铁了。哎，那530公里的续航再加上这个季节性影响打折，我300公里一去一回，150公里单程我肯定是够用，150公里单程我开车去，开电车去，哎，超过150公里单程我一定坐高铁啊，超过500公里我一定坐飞机。那如果您是这样的一个用户的话，你就买530智趣足足够用，你就别说跨省通行了，你就是出三环可能都费劲。那你要是这种用户的话，你买它就行，那没必要花那钱。那你反过来说，你说我呀，这个工作的地点和我老家距离比较远，我每年过年我开车自驾回老家刚需，那你肯定是续航越长越好，空间越大越好啊，对不对？遗憾说女的开，平时家用接送孩子50000以下有什么推荐？50000以下你买不着啥呀，什么吉利熊猫啊，海豚、海鸥也费劲啊，T1 UT 啊 ，INUT， 50 mini EV 就这些玩意儿，没有一个像样的，你就能买着啥买啥就完事了啊，要电车。你要能接受二手的，你买个二手的也行。比如说，你买个二手的 Y， 不是 Y 啊，不是 Model Y 啊，是那个 INY，INS 50000块钱左右，你可以啊。GTQ 说乐道 L60 对比大众 T6， 首先大众 T6 这边好的呢是它的电池啊，它是这个宁德时代的技术，时代一汽的电池。然后呢是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的底盘结构，开起来感受非常好，电池的度数续航能力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再一个车型空间尺寸2.8米以上的轴距，这是一个中型 SUV 的一个尺寸，这都是它的一个优势啊。再一个呢，乐道咱们说这个车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比大众强的方面是它能换电，全国4000来座换电站基本够用啊，基本够用。换电呢，补能它就很方便，咱不讨论价格的问题啊，它方便程度确实是，哎，挺好的。再一个乐道 L60 呢，它轴距也挺大，后排的腿部空间也挺不错，但是你要比极致的后排头部空间，它还是不如 T6，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溜背造型嘛。电耗表现，乐道 R60 还是挺好的，基本上这个季节11、12个够用啊，够用。所以你要让我说的话啊，你考虑到补能，再加上你能以电池租用的方案去买这个车，

你买乐道L60你也是租店买的话，不，你也是买断买的话，你就不如买大众 T6 了，好吧？因为什么呢？它是60度的电池，T6 比它电池大。

0: 有什么推荐吗？20多万的预算，那就买 Model Y 呗，或者是上汽通用旗下的别克，致敬 E7，R7这个类型的产品，用的 Momenta 的支架，长安诺玉米可以吗？能开，能用啊，遗憾。就是说这个车勉勉强强能遮风挡雨，带个布是可以了，但是很难说它有什么好的方面啊，就是便宜，经济实惠。晚上睡不着，说听说名爵4新款已经在工信部登记了，那有必要等新款吗？有旧车开不急，可以等新款，但新款也不是大改款。刘说，大白老师给说说日产天籁鸿蒙座舱呗。那说啥呀，他就只改了一个鸿蒙座舱呀，他啥他也没改呀，他什么他也没提升啊，简单了，他以为这就能行呢。我早就说过这话啊，我说鸿蒙座舱也好啊，还是说这个乾坤智驾也好，它应该是锦上添花的东西，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救命稻草。日产天籁在日系三强里面，它已经走弱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了，它已经走弱很长时间了。一个鸿蒙座舱就能把它销量救了吗？就能直线拉升吗？不太现实吧。走段广告啊。
1: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

0: 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3: 海参源头之光，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光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苗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4: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

0: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0: 啥是适老化？
1: 改造家里。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986气象站，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播出，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汽车相对论。

还有就是8397的这个芯片啊，车载芯片，车机流畅度也都行，整体来说比较主流。但是红旗这个品牌吧，怎么说呢，你说有技术有积累有情怀，甚至是有设计啊，甚至我们北方尤其是我们东北啊，很有怎么讲，对它很有好印象，但是市场的终端表现呢又不是很买账，这是一个让人比较遗憾的事儿。所以我认为啊，它

广阔感非常有辨识度，哎，而非常有质感，这么一款产品，整个漆面的颜色也是非常优秀的。但这个车我提示你一点啊，你如果买我说的那个红那个颜色，因为那红色车漆不好调，你如果说买了这个颜色，记得贴车衣，车衣别心疼钱，买好一点的车衣，尽量不补漆啊。我不是说，我没有说女司机开这个就怎么着这风险，我没有那意思啊，你们别那个往上理解啊，咱别搞那隐身理解啊，你就是单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买这个车，我肯定我也贴上车衣，我贴上那个在我预算之内我贴个最好的啊，看说哈哈哈，见完家长了都写家里名呗，那就基本成了啊，都见完家长了。就是说看哪个性价比高，如果是你开的话，银河 TT 我一定是推荐的，因为银河 TT 前两天节目分享过很多遍啊，它是这个莲花汽车的工程师调教的底盘，底盘质感运动性能非常强，但是女生开我觉得从颜值从这个车机流畅程度来说啊，你下达一个指令它能给你做的事儿，包括从这个全景天幕车身尺寸周到的这种感觉来讲，还是 A9 更合适啊。看说明白了，就是不好补漆，尽量给它保存好车漆，对，就这意思啊，就这意思，没毛病。单曲循环说谈恋爱可不能上头啊，发捂脸的表情。

所以补贴呢，它有是最好，那没有的话不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热情，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它已经很成熟了。快乐小杨说现在就是双马赫啊，对对对对对，我的问题啊，说错了，现在就是双马赫啊，但是呢如果是明年上新款，它可能要更多的兼顾到 L3 落地的情况啊， L3 政策会什么样，它会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适配啊，这个落地它会做得更好一些。再来刷新啊，庆这位朋友说现在电车保险和购置税是不是都很贵，和同价位油车来比的话确实是的。哎，购置税不贵呀，购置税今年还有减免的呀，基本上你可以理解啊，就是你买30万以下的车他给你减一半，最多减15000。购置税是一次性交齐的，你就买车的时候你交一次就可以了，他现在还有减免这个电车啊。但是保险还是贵的，尤其是你买一些网约车属性啊，你买一些网约车属性比较强的电车，我就不点名了啊，免得这个招人讨厌啊，是吧，你买这些车它的这个电车保险还是要稍微贵一点啊。139时候圈大白上午好，打卡报道，欢迎您啊，欢迎，非常准时啊。早上7:28发来消息，是大白晨晨早上好啊，打卡报道。大白怎么上早高峰节目了呢？我7点打开广播，怎么有大白的声音？我合计我听错了，又确认一下，哎，没听错。那不今天临时替个班嘛，超长待机的一天。快乐小羊说。

你没有车，没有车的话，你在哪个省份？你看你所在省份有没有那个新购补贴？啊，就是新买，我从来没买过车。哦，之前从来我第一次买车，你看有没有这个补贴？但这个补贴力度也不是很大，你试试吧啊，你试试吧。我，哎呀，说起这话来已经有一阵了啊，不能有说一年之前吧，但是也好几个月之前了。说山东啊、内蒙啊，那边好像是有。你打听打听，但你看你能不能够得上。青瓷说主播极客 7X 怎么样，等新款，今年年底上新款啊，等新款。知行合一说海狮零六一杯，好车一个，干就完了，比亚迪刀片电池充放电效率非常高，低温充电的效果也是很好的啊。 JB 说怎么能把四轮定位做明白，哎呀，这是一个难事儿啊！你要说能把它做到能开能用，那很简单。你对着电脑，是吧？把参数夸夸一调，这就行了。但你要说彻底做明白，这确实是个难事儿啊，确实是个难事儿。找个有经验的老师傅吧，就最好属于什么呢？就专门的干这个活。然后呢，还有那个耐心，你工时费给人高一点，是吧？你给人。发个100块钱红包，正常这个门店收多少费用正常给你，然后呢你再给这个老师傅给个这个加班费，是吧？你说你好好给我调一调。说方向盘不偏就行，这不是难事啊，这就调呗，这有啥难的呀？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不就这点事儿吗？现在往左偏就往右调，往右偏就往左调，慢慢调啊，没事，别着急，你别着急啊，让告诉店里呢也别着急，弄好了算啊。来吧各位，节目最后呢和您来关注两条好消息啊。大伙儿平时开车有没有发现个事儿，车开了几年哪哪都挺好，可车身的塑料件像中网啊、保险杠啊、轮眉啊、脚踏板的、啊、轮胎被太阳一晒，慢慢的就发白发灰，没光泽了，远看近看那都显旧，卖车的时候影响估价。你说去汽车美容店吧，动不动好几百，用水蜡刷几次就掉了，换新件呢还不划算。今天986微商城给您带来马童兄弟塑料件塑料橡胶换新蜡，它专门对付塑料件橡胶件老化发白的问题，不限车型，不挑颜色，汽车、摩托、电动车都能用，操作特别简单，把塑料件擦一擦啊，擦干净，然后呢把这产品摇一摇，离个10到20厘米均匀的一喷，哎，等10分钟用干毛巾一擦就行了，喷完之后是又黑又信又提亮啊，高级感立马就出来了。它的成分呢是硅油树脂、橡胶保护剂、紫外线隔阻剂，成分安全，既环保透明又没有油漆味，还不伤车漆和玻璃，喷完相当于给塑料件镀了一层油膜，防水防晒防灰，尤其咱们马上东北的冬天还能防这个融雪剂腐蚀。价格方面400毫升一大罐能用上大半年呢，现在一罐呢只要46.9块，买两罐只要79.9块更划算，合着一罐才39.9块，也就是一包烟或者一次洗车的钱，你就能用上大半年呢，就能让爱车的塑料件轮胎焕然一新。下单后免费试用15天，有运费险，不满意直接退，大伙可以放心下单。怎么卖呢？微信关注 FM986986 回复养护养护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抢购了，趁现在活动价格赶紧给爱车备上一罐，花小钱办大事儿。大连盐田虾来沈阳了，专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几乎没有黑虾线，虾肉紧实 Q 弹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的天然鲜甜，香味鲜味十足啊，无任何添加，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都特别安心，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三斤以上每斤只要30元，产量稀少，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电话024-2269-0456 024-2269-0456。

0: 相对论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大白，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

0: 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撩刺身。订购热线024-3132-8158 3132-8158。
1: 金秋十月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十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0: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4: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5: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6: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7: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

0: 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

0: 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半点为您播报。接下来您要继续收听到的是有事儿您说话。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

0: 了，哎，就是那天我惹他生气了，他其实挺爱我的，他就是不太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是不是结婚以后有了孩子就会变好？哎，结婚以后不会变好，只会原形毕露，有了孩子之后不会变好，只会变本加厉。
1: 对，你说的这个就是很多受害者他掉入陷阱的一种常见的心理。
0: 对，
1: 嗯，
0: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就是我之前投入的情感，我挨过的打已经够多了、嗯、那既然如此，沉默成本太大，我能不能不舍弃？其实这就是咱们之前总说那句话，叫沉默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
1: 对，
0: 就你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不要去想你为这段关系到底付出了多少，几年的青春，多少金钱啊，多少次去忍了这些委屈。你要想，如果你真的走进这段关系的话，那未来你要

0: 近一点，然后对自己的就两个人合在一起的这个应该说经济的这种能力认知相对来说是靠近的。
1: 对对对，
0: 嗯，就是这一方面呢是一条腿，而另一条腿呢其实就是对方的情绪，
1: 对
0: 啊，和性格，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这条腿不能缺。
1: 对，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经常说，哎，要多了解这个人，要找一个性格脾气好的，找一个人品好的，嗯
0: 嗯，
1: 这个就是
0: 对,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相当于是找对象，我们既要看硬件，也要看软件。
0: 对的，
1: 嗯，
0: 对的，就是实际上这个软件啊也挺硬的。因为这个关系到你未来的生活，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有些相亲结婚的情侣，其实有的时候你说那么爱吗？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爱，
1: 嗯，
0: 可能是两个人的性格合适，两个人的家庭合适。那么在一起之后呢，因为你找的是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所以无论能不能爱到头，无论能不能过到老，他对待感情、对待家庭是有责任感的。
1: 对，
0: 如果有一天要说再见的时候，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
1: 对，
0: 嗯，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要找一个跟你离婚的时候都能体面的人在一起。
1: 是的，
0: 嗯，就是这个对自己的伤害可能是会更小一点。
1: 对，因为这个在考察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能了解到他人性的下限的。
0: 对的，
1: 嗯，
0: 我之前看过一个红娘的段子啊，这个我不知道真假，他是外地的一个红娘，就在抖音上发的。他说有一天接待了一个客户啊，一位男士带着一位女士来相亲，然后女士呢本身是那种娇娇小小的，条件很好，然后同时呢男士会替女士把自己的这个存款呐、工作呀、一些情况啊都说得非常的清楚。红娘就很好奇说，大哥你是谁呀？他说我是他前夫。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红娘就愣了。红娘问大姐说，你带你前夫来相亲呢？然后大姐就笑了，大姐说啊，她说那个她不放心我找的人，觉得我眼光不好啊，她来把个关。然后红娘也懵了，红娘说，为啥呀？然后大哥是这么讲的，大哥说，我年轻时候咱俩在一起的时候我是真的喜欢她，但是后来吧不喜欢了也是真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又遇到心动的人了，但是我不能对不起她，所以呢我没跟那边摊牌啊，也没追那边，我先跟他把话说清楚了，我说咱俩好聚好散，我把房子钱车我全留给你，没有这个负债，
1: 嗯
0: 啊，我净身出户，孩子也归你，我去追求我的幸福，你看行不行？女方呢后来想了想，她说我强留他不是那个事儿，
1: 嗯，
0: 虽然我觉得他真是个好人，但是呢留不住就留不住了，就算了，然后两个人就和平分手了。分手之后呢，大哥说，那我做生意的有一定眼界，我得替他把把关。
1: 嗯，
0: 就是你说他背叛吧，确实爱上了别人，就是你哪怕没有真正怎么说体面吧，也真的挺体面的。
1: 嗯，我觉得他很坦诚，足够坦诚，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婚姻里害怕的不是分手，婚姻里害怕的其实是欺骗。
1: 对，
0: 嗯，如果说真的过不下去了，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心理压力也好，经济压力也好，双方相处的问题也好，无论因为什么，能够把话说在明面上，能够坦坦荡荡的去分开的，其实基本上都不会太坏。
1: 对，
0: 嗯，但是一旦说哪怕我找了外面的人，我也要骗你，我也要让你在家里给我洗衣做饭带孩子照顾我的父母，那这个就过分了。

0: 恋的时候，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喜欢的浓度最高，所以他最能忍，哪怕这件事儿让他不舒服了，让他不高兴了，那么因为他喜欢你，所以这件事儿依然可以忍。所以那意思是不是咱们就得拉长战线？这些东西最好还是婚前能看。
1: 对对对，
0: 嗯，想办法还是在婚前解决，什么那传人。
1: 对，
0: 但是呢，闪婚这件事情风险是很高的。
1: 对，而且闪婚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时那个阶段你追求的那个可能并不是你的最核心的一个价值观。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什么什么重要，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我认为一二三重要，
0: 嗯，
1: 然后我这个是我的核心。但是当在那一个阶段，哎，我就想追求就是第四个那个价值观的那个排序，在第四位的那个，但是对方想找的这个那个阶段也是在排在第五位的价值观，他就想找一个帅的，哎，我就想体验一下那个帅长得帅的，然后这个对我好的，但是他在婚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当时没有了解到彼此的核心价值观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每天就会相互去触碰这个彼此的核心价值观，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对方触碰我们最核心的价值观，那个叫底线嘛，那谁
0: 对对对
1: 谁一碰都不舒服，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就会因为天天因为这个而打架，那可能就会处不长。所以说要很好的了解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对方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然后两个人充分的了解之后再做选择，而不是那一个阶段的。
0: 后台有朋友留言啊，康顺说的，他说于哥说了找个本质上的好人。其实呢，康顺啊，这是我们老听友了，当年我跟于哥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就在的。于哥当时说是什么呢？说不要找对你好的，要找一个本质上很好的人。
1: 哎，对，
0: 其实这个是一样的。而且呢，就是像刚才那个轩若老师说的，其实跟于哥说的也类似。于哥跟我讲过，在我不结婚的时候啊，在我就是28、29岁，就是跟我妈对抗啊，说我不想这么去走进婚姻的时候，于哥给我的这个忠告，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婚姻是一场你觉得划算的等价交易。
1: 嗯，
0: 听起来冰冷冷，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幸福的秘诀。
1: 嗯，
0: 就是有些时候有些角落你是要保持清醒保持理智的，而本质上很好的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有意识，有成长的意识，有改变的意识，否则的话靠你去拯救他是不太现实的。
1: 对的。
0: 嗯，然后我们再说第三个，就是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守住底线。我们如果说在你在前期恋爱阶段，他都会比如说在跟对方出现一些小问题小冲突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些肢体上的，比如说推搡啊，威胁呀，那你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的
1: 停止了。
0: 停止，对。
1: 嗯，就这个威胁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威胁真的以我们的经验来看啊，真不一定是对你个人的安全威胁，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最一开始是我要去找你父母，
0: 嗯
1: 嗯，我要让他们来说这件事儿，让他们来管你，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不是一种。

0: 所以最后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害怕分手。
1: 嗯，
0: 有些人觉得处了一年两年了，然后觉得分手之后，哎，找不到这个对我这么好的，或者是说
1: 找不到这个条件的，
0: 对，找不到更优秀的等等，然后包括有些觉得说，哎呀，那我跟他分手了，他会不会报复我呀？他会不会对我人生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威胁呀？等等，这个就是不需要害怕。
1: 我曾经有一位当事人啊，就是很优秀的职业女性，
0: 嗯，
1: 然后长得也非常漂亮，就是她当时呢处了一个经济条件。

0: 条件比她更好的男朋友。其实她是一个目的性非常明确，找这个男朋友一方面是她觉得对方跟她合适，可以走进婚姻，另一方面是这个男朋友可以带她去见没见过的世面，没接触过的人群，她可以扩大她自己的生意。就这是一个我觉得目标非常明确的女性，她希望借由婚姻不仅仅是阶层跨越的问题，她希望能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然后两个人谈了很久，就是也是那种即将谈婚论嫁的时候两个人掰了啊，其实最后是伤筋动骨的，对方并没有说动手啊，不是动手的，对方是什么呢？对方是做得很绝，因为两个人分手的原因是男方要求女方在婚后辞职辞职回家，就是专心生孩子，当时是有点重男轻女的，要求必须生个男孩的，所以呢女方其实是对这个有抗拒的。然后呢在双方争执多次之后，男方提出分手，那个时候给女方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你从我这里拿走的所有东西你必须一点都不剩的还给我。
1: 哇，
0: 就是当时做得很绝，其实财产方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女方的所有的房子什么的都是靠自己，唯有是当时女方说要换车，男方借由他们两周年纪念日的机会送了女方一辆非常昂贵的车，这辆车女方直接就还了，然后关于就是男方的意思是你要把从我这里拿走的人脉也要还回来，所以那一次几乎女生是伤筋动骨。我后来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坚决的就要分手，他说他想把我自己抹去，我就不是我了，我是一个符号，我是他媳妇儿，我是他孩子的妈，唯独我不能是我自己了，他说我接受不了这种
1: 这种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就是这个人品没有下限的这种表现，
0: 是吧？分手之后没有办法去这个体面的分手。
1: 对，
0: 其实伤心还财产这个事儿吧，我大概其理解，但是一般来说呢不会狠到连人脉连我给你介绍的生意都要还回来的程度。
1: 对呀，
0: 就这个是有点过了的。其实呢说实话，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董珊珊的这个案子，其实董珊珊这个案子呢案发很早，08年09年的时候。

0: 其实很多时候是事后的救济，所以最好的保护呢，其实是在婚前去识别，我压根儿就不要走进这段危险的关系，不要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应该说走进这种能伤筋动骨的关系的这个前因，就不会有这个后果。所以其实聊了这么多啊，聊了一周的家暴，其实家暴这件事儿本质上它不是一个人的情绪失控，它是一个人在一段关系里去寻找一种权力和控制。
1: 没错。
0: 所以施暴者不是控制不住自己啊，大家别用这个来作为理由，他其实是在他选择

0: 愤怒啊，对待边界问题，对待弱者的方式，他其实很难去长期的进行伪装。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不要被那种哎呀他对我好啊，他对我特别好，你看他还保护我呢，不要被这些所迷惑。大家如果说遇上了婚姻情感家庭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欢迎啊给我们来个电话，239869866和31881986转一号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去给高鹏留言，你们想听什么案件，你们想听什么样的分析，你们有什么事情想要求助，都可以跟高鹏说啊。我们的节目呢，有事儿您说话，包罗万象，高鹏随时都在。
2: 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高鹏，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全国连锁方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

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挺发愁，因为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哎呀妈呀，没有。

0: 大老天难保佑。
1: 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唉声又叹气。
0: 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只需时刻注点意，烧煤车子，烧煤房子，别让电动楼里去，处处防范从我做起，
1: 我们再创佳绩。
2: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海参人头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跳入食通，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6: 买海参。

0: 有不平静的精彩，平淡的生活有不平淡的幸福，用爱解读，用心付出，张静陪您找到幸福。静听幸福 FM 九八点六，真情播出。
1: 欢迎您，您好。
2: 张老师您好。
1: 哎，请讲。
2: 哦，我就是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1: 嗯，您说。
2: 哦，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该不该为了孩子不离婚？就是像我这种就是丧偶式的嘛，不知道这个还要不要维持下去？
1: 嗯，您说。
2: 嗯，就是我跟我老公就是进入围城有八年了嘛。
1: 嗯。
2: 就是孩子有六岁了。
1: 嗯。
2: 但是他都不愿意承担就是丈夫和父亲的这个责任和义务。
1: 嗯。
2: 现在家里面的所有的一些琐事啊，都基本上都是我和我父母来承担的。
1: 嗯。
2: 他平时你就是上班挣钱，然后再回来了就都躺在沙发上，然后玩游戏。
1: 那我问一下你啊，玩游戏啊，玩游戏我听见了。好吧，因为你提到了说他不尽丈夫的职责，那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下班回来以后可能基本不干家务活？
2: 对，他就
1: 是、啊、
2: 是
1: 不是按时回家？是不是没有说隔三差五然后人就不回来了？不存在这种情况，是不是？
2: 对，那倒没有。
1: 嗯，
2: 他就是那种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那一种，
1: 就是家务活不干，钱挣了交家，也是准时准点上班，认认真真工作，回家以后反正就是不干活玩游戏。你叫着干啥也不干，一丝一就是一统一歪歪定，可能也就是这样。
2: 嗯、对，
1: 你要倾诉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嗯
2: 嗯，就是他，反正基本上就有矛盾啊，就是沟通也没有效果，就是他反正一次一次的，就感觉失望透顶。现在，
1: 女士，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你父母亲对于姑爷，就对于你丈夫的一些看法，也直接影响到您对于婚姻的判断了呢？
2: 对，反正是我父母也是觉得他就是像甩手掌柜一样，
1: 嗯，
2: 什么都不干。
1: 我们又有多少父母打着为儿女好的旗号，以爱之名，其实是给小两口的夫妻感情造成了一些影响和矛盾呢？你能听得出来哈、啊？我不知道我说的话你有没有听懂？
2: 嗯，听懂了，就是、
1: 啊、什么意思？
2: 就是他父母，我父母嘛，就是反正对他也有看法。我然后就也影响到我。
1: 对呀、啊，你的父母是跟你们总在一起，是不是因为你的父母帮你们这个家里干了很多的活，老人其实是有抱怨的，也失去了一

的劝你冷静下来考虑一下。我在做了这么多年的情感节目当中，我会斟酌认为哪些婚姻可以继续，哪些婚姻继续不了。我会直截了当的来说，什么继续不了？原则性的问题，无法调和的矛盾。你的这个问题完全是因为你的丈夫没有过成你认为的该有的那种夫妻的感情。它是原则性的问题吗？它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吗？并不是。关键是你冷静下来考虑一下，你在你的心里有一个你丈夫该有的标准，你觉得你的老公没有做到让你失望了，所以你只是单纯的对他挑剔。所以我说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的父母也经常在这里和你一起来照顾这个家，你在某种情绪或者说思维的角度受到了你父母亲的影响，你父母亲可能一直讲，哎呀你丈夫不好，你丈夫不好，这姑爷这不行，这啥呀，然后你一直听你父母亲的这个话，你也跟你的父母亲一样的觉得啊，这个男人不负责了，这个男人做的不够多，做的不够好，你对你父母亲对你灌输的思想你是毋庸置疑的，一点不怀疑的。如果这个婚姻真的就这样搅散了。

0: 的角度当中当成了妈妈的那个身份，你跟他之间的交流全都是指责，是教育，是批评。如果说我们变成平等的位置，这种希望对方在婚姻关系当中去多干一点，多付出一点，我们把它变成不是指责，不是批评，不是教育，而是一种平等的商讨，甚至是带着一点娇滴滴的小女人的那一种撒娇，请求帮助，就是你换一个思维逻辑，换一种交流方式，也许你所提的要求去达成这个结果并没有那么难。
1: 哦，我是做这一点做得不到位，反正我总是大呼小叫的吧对他。
0: 所以啊，就真的是啊，你呢怎么讲离不离婚这件事。

0: 三金，所有这些都是要圆盘返还的。
1: 对呀，然后正常嘛，就是圆还返还，但是我们现在要求他返还，然后就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给的那些都不要了，但他家说的一共就只归还5万，说就是发生这一些就这一些事儿跟他家都没关系，然后说这个也是我们自愿赠与的。
0: 不是。彩礼这个东西，彩礼这个东西不叫自愿赠与，它是以结婚和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一种有条件的赠与。有条件的赠与和无条件赠与是两回事儿。比如说两人谈恋爱，我给你转个1314，转个520，这种代表我爱你啊，一生一世有特殊意义的数字，这个属于无条件赠与。无论你们俩以后说给的彩礼、买的几金、买的彩礼，就给的彩礼十几万也好，包括买的几金，这些叫做法律上的有条件赠与。有条件赠与指的是我们以结婚为前提，以共同生活为前提，我才给你的。那现在我们家这孩子不在了，不可能再结婚了，对吧？那么这个赠与条件就失败了，失效了。没有赠与条件的情况下，这个赠与行为就不存在。所以依法依理，你的叔叔和婶婶是可以把这部分的钱要回来的。只要起诉，只要起诉必赢。那对方父母亲这事儿干的也不是人事儿啊，人家家儿子都没了，然后这种情况下还说你们自愿赠与的这个钱我就不给。
1: 对，然后吧，关键是出了这场意外之后，他家就不出面了，就是我们去他家嘛，然后他说他姑娘也就散心去了，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意外吧，就觉得是不是跟他姑娘有关，但是我们也是靠推断，没有
0: 证据。这种猜测和猜忌已经没有用了。他们俩当时出事是在谁的车里呢？
1: 是在我弟弟这个车里，
0: 弟弟的车里边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呢？
1: 行车记录仪全撞坏了。
0: 行车记录仪是不是那种上传云端的，取不出来了是吗？
1: 对。
0: 那他所经的路段有没有主要的交通干道？是否可以依法去调取那个路况的那个位置的，就是官方的他那个路面上的监控呢？摄像头呢？
1: 调不了，因为是在我们村道上，就是一个大直的油漆板路上，然后他直接就是撞树上了。
0: 那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他自己的行车记录。

0: 我就是，转的那个什么彩礼，网上不是发视频了吗？把网上那个视频都留下来。还有就是，我再跟你提醒一句，最重要的，你们不能老口头去要，口头去要了。
1: 行。
0: 啊，现在再去要还是口头要，但是，请你们一定一定一定要录音或者录像。

0: 没有任何恩和怨，这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怎么能来做这个决定啊？我就是不还，你们家儿子没了是没了的，但是我们家订这个婚礼我们家没毛病，所以这个钱我不能退。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人家是如何来教育子女，又是如何能做这样的选择的。
1: 是我们也不太理解，就是而且他翻脸翻得特别快，然后就是人也没说不给，就说给五万，你说那五万我们正常给了十五万彩礼呢。
0: 趁火打劫这四个字放在今天这个故事上，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

0: 在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

0: 的那种父母，
1: 嗯。
0: 就是我跟就是我对象嘛，在一起也就是也得有7、8年了，感情一直就是也没什么问题。
1: 嗯。
0: 我们俩三观什么的，就是平时兴趣爱好啥的也都挺一致的。本来就是今年打算好想要结婚嘛，然后婚礼日子也定好了，就是打算明年。然后最近就在酒店选择上就是有了冲突，
1: 酒
0: 然后。
1: 店的选择有冲突了。
0: 对对对，
1: 怎么冲突了？
0: 怎么说呢？就是，我男朋友他肯定是想满足我，因为他跟我想法是一致的嘛，想选个就是环境比较好的那种，就是想靠近市中心，就是那种酒店环境啊、气氛上哪哪都挺好。但是他父亲就是，反正因为家里条件现在可能差点，就为了省钱嘛，还担心酒店就是地理位置，怕那个亲朋好友来的时候就是耽误时间啥的，就是不愿意妥协，就是想在他就是他选择就是家附近，就比如说家楼下的那个酒楼，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想在这个地方办。
1: 我在听啊。
0: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父母吧，就是平时他就是这些朋友吧，也算是有头有脸儿，就是也比较有名气那种。就是感觉去这种小酒楼的话，就是挺失礼，感觉挺不好的，没有什么面儿吧。然后本身我自己的话也是做这种，也是做那个策划师的，不太喜欢
1: 你
0: 布
1: 是
0: 局
1: 做
0: 啥
1: 啥
0: 的。
1: 的？
0: 哦，我做策划师。
1: 你是做婚礼策划师吗？
0: 对，就是因为小酒楼嘛，它那个地方环境啥的，就是气氛就是不太好，就是我就不太，我其实也不太喜欢。
1: 好，您接着说，就这些吗？还是怎么样？
0: 还有就是，其实感觉吧，就是这个价位上来看的话，其实跟他父亲选的也没差多钱，总计的话，我俩核算了一下，也就差个2万左右吧。说距离，对，距离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其实也测试了一下，基本上相差的话也就5到10分钟吧。我觉得也不是说那种离得远呢，扛不了特别偏的地方。所以说我俩就是都想在这样的地方举行婚礼仪式嘛，因为拍照啊，还有什么各个方面，我觉得就是一辈子就一次嘛，就是。但是因为这个事儿，男朋友就是跟家里人就是协商了很长时间。就是说服不了他爸，就是卡在这一块儿，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1: 我真的有点听不进去了，小姑娘啊，我也不知道你讲完还是没讲完，因为刚才好几次我想打断你，我就直截了当的来讲了啊，就是办婚礼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谁掏钱谁说了算。啊，我很简单的跟你讲，我认为做婚礼这件事情就是谁掏钱谁说了算。如果你说你选的地方和他爸爸选的地方差20万。那我可能会讲的说，你们两家人真的是差距悬殊比较大。可是我听来听去，你选的地方和他爸爸选的地方，里外里一共就差2万块钱。
0: 对对，
1: 对呀，所以你选的这个地方又高档在哪里呢？换句话讲，他爸爸选的那个地方又比你所谓选的那个高档的地方又差在哪儿呢？里外里你刚才讲就差2万块钱，所以我说谁掏钱谁也有话语权。如果你说我不行，我必须在那个地方结婚，我就一定得在那个地方举行典礼，那就差也不差2万块钱。因为你刚才给我的感觉啊，你来描述的过程当中，你的娘家哎呀了不地了，哎呀妈呀，那我家里有头有脸，我们家的亲属有头有脸，我们家来那个宾客，哎呦我的天哪，不能上小地方去。啊，结果你选的那个所谓的大地方，只不过给比你男朋友的爸爸选的那个地方多2万块钱。
0: 对，
1: 你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哎呦我的天哪，你娘家太有钱了，我的娘家有钱有钱有面儿，什么都是特别牛的那一种，但是听来听去还不是这个样子。
0: 对，没说差太多钱。如果差太多钱的话，我可能也会考虑老
1: 那
0: 人的
1: 不是
0: 想
1: 来
0: 法。
1: 我就问你来，就差2万块钱，那结婚的这个酒店摆的这个酒席，它又能差多少呢？层次又能差多少呢？你们家那么有钱，你们家条件那么好，那就差这2万块钱，你又为什么不能补呢？你是没有听明白我什么意思吗？你觉得我在护着你吗？你觉得刚才我跟你讲了这么多，我其实急头白脸的这个样子，我是在护着你，我是觉得你说的对吗？你是压根没听明白我在损的你吗？
0: 我怎么说呢？我感觉就是我俩这个婚纱照都照好了，就是我父母也因为这个事儿特别生气，就觉得他们家挺小家子气，因为这个事儿就觉得应该是听小年轻的嘛，因为毕。

0: 竟结婚是我俩的事儿嘛，就我俩的三观啥也都一致，都想在这个地方举行。
1: 小姑娘，来来来啊，你们俩都想在这个地方举行，二十多岁奔三十岁的人了，就差2万块钱的酒店钱，你们俩能不能补一补？就是现在来讲究的不是说到底是在你选择的这个地方去结婚，还是在你未来的公公选择的地方去结婚，这个是次要的，主要的就是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我不知道我爸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听明白，就是你现在讲的这个事情我是完全没有办法站在你这个角度我来讲。原因有哪个啊？第一个，你本身就是婚礼策划师，你见的婚礼有那么多，五星级酒店的一桌饭万八千的都有，但是日子能过得好不好，以后是不是幸福，跟到底是在五星级酒店准备结婚典礼，还是在普通的小饭店结婚，你觉得区别大不大？
0: 其实这个跟幸福的关系倒没那么大，就是说年轻人嘛，就喜欢这个气氛呐、啊，然后完事格局啊什么的，还有这个现场布局啥的，我觉得
1: 所有的一切一共差2万块钱，我反复讲了，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一共差2万块钱，这两个你们分别选的地方不会差多少，大差不差。
0: 这钱没差多少，
1: 而且你们是相处了7、8年的时间了。

0: 眼界没有眼界的人，他是不可能经商成功，也不可能曾经飞黄腾达过的。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件事儿，真的是在你们家这个选择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你本身是婚礼策划师，你见过太多太多婚礼了，你也策划过太多太多的婚礼了，我特别特别不理解你为什么特别讲究这件事情。你可能会跟我讲，人嘛，结婚就这一次，人这一辈子就这一回了，不见得。你如果真的做过婚礼策划师，你就知道人这一辈子结婚真不一定非得是一回。我不是去咒你，而是我觉得你们俩相处了六七年的时间了，好的时候也好过，他家不行的时候现在也经历了，也不代表他家现在不行以后就一直不行。这个彩礼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一共啊，不是说彩礼，就是这个酒店的钱一共就差2万块钱，没人非得让你上他爸爸选择那个酒店去，就这2万块钱你不能补吗？你男朋友不能补吗？就是你现在讲究的无外乎不是这个在哪里举行婚礼的事儿，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往里添这2万块钱吗？不是。
1: 怎么说，您觉得结婚的话肯定是男方来办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也不是钱的问题，就是不太好看呢。
0: 所以说到底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把结婚的最终原因都已经忽略掉了。有一些女性把结婚这件事情当做了自己飞上枝头的一个跳板，有的女性把婚姻当成了一种经营啊，比如说男方家里条件好才配跟我去谈婚论那个论嫁。有一些男性呢，可能也看中了女性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就总之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结婚这件事情，把婚姻实在是物化、量化的，让我这个年。

我爸结婚的时候，就我不能说我妈我爸啊，我父母亲那个年纪结婚的，有没有说没房子的，自行车没有一个的，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手电筒的，有没有？太多了，难道影响了他们真正的相爱吗？不见得。就是我现在在我每天的节目直播当中，我真的太多的年轻人把结婚这件事情物化量化了，什么都要四眼齐，什么都要有，而且有了还不行，还得比较。你结婚买了个10000块钱的包，我就得奔100000块钱的爱马仕。你家结婚是30万的车，我家就得买100万的车。你家一桌5000块钱，我家一桌就得6000，往使劲使劲去争啊，去比呀、啊，就真的。时代可能不一样，但是恋爱这件事情，结婚这件事情，难道不应该给因情感为主吗？我问问我们。

0: 年也好，对这个人已经了解了，选的这个酒店可以，就这一次结婚，我祝福你，那就在你喜欢那个酒店结婚呗。李万里一共就差2万块钱，他爸现在是正在一个艰难的阶段，可能真就是差这2万块钱拿不出来了。你还想在这个特别好的酒店结婚，你们两个人作为结婚的当事人，你们能不能掏点，你男朋友掏一点，你掏一点，你们俩也是20多岁的人了，工作这么多年，你们俩凑2万块钱凑不了吗？
1: 嗯，我觉得你说、
0: 啊、就是你们俩凑2万块钱凑不了吗？就非得在这就这点事儿，就如果是这个程度，连2万块钱都得上纲上线，这个婚结下来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你说来。
1: 何老师，那你说我是，其实我本来今天想问你，就是想问问你，就是我怎么能劝一下，就是他爸爸，或者因为一直都是我对象跟他爸一起沟通的嘛，就是没沟通明白，但是我对象现在已经有点崩溃了，就是不想再谈了。然后我合计问问你，就是要不然我去跟他沟通，父母沟通一下，但是我又害怕我去沟通之后了影响
0: 你去沟通什么呢？我想问，如果你去找他的爸爸，你想说什么呢？你要沟通什么呢？
1: 确实是不知道怎么沟通和
0: 你沟通来沟通去，不就是想说服他的爸爸尊重你的想法，你必须在这个酒店才能嫁给他儿子，不在这个酒店就不行吗？你一直来听的不就是这个话吗？你去沟通不也是让他的爸爸拿钱吗？
1: 对，也是这个，基本上是这个问题吧，就是不知道怎么沟通能更好一点。
0: 如果你还是秉持着这个想法，那这个沟通就没有必要。如果你能接受我的想法，可以换一种角度去沟通。他爸爸之前是经商的，条件不错，最近是真的遇到一些难题了，恰巧这个时候是你们约定好结婚的时间，这个婚肯定要结，你非得要原来那个再贵2万块钱的酒店行。小姑娘嫁过来了一辈子了，但他爸现在只能拿出这么多钱，要不你

0: 我看好的那个酒店我找到认识人了，人家酒店让步了，然后正好能便宜出来多少多少钱，现在这个钱正好是跟你喜欢的那个酒店价格是一样的，爸，我们就在我想要那个酒店结婚了。然后你那边直接跟酒店说清楚，或者让你男朋友过去跟酒店说，老人嘛舍不得钱，然后这样老人如果问起来了，你就说是多少多少钱，他也不至于来看收据来。就如果想去撒这个谎，如果想把这个事弄得圆满了，很简单，但凡动点脑子，这个谎就能撒得过来。这种善意的谎言就算是被发现了，他爸爸不得感谢你一辈子的好吗？日子是典礼那点事儿吗？是酒席那点事儿吗？每一个去参加典礼的人基本上大部分都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发筷子，什么时候上菜。
1: 哦，那你说的也对，那他就是，那我就是不跟他说这个事儿，并不是说我把这个钱拿给老人然后去办，是我偷偷摸摸的，就是
0: 他爸爸如果说老人家好脸儿接受不了，我怕是你这样直接拿过去，他爸又觉得说你看我能要孩子的钱吗？我选这个酒店挺好的，我有多大能力我就给儿子操办什么样的婚礼就得了，我怕有这样的想法最后不接受。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个话呀，你又非得在那个酒店去结婚，他爸又掏不了那个酒店的钱，所以我说了，你跟你男朋友如果你们俩有共同存款，就把这两万块钱的差价你们先补了呗，找个善意的谎言撒这个谎，两全其美，老人不舍面子，你又在你想在的婚礼这个现场就结了。
1: 啊，那我觉得应该是他父亲能接受。之前我俩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觉得他父亲说咱不是那种差钱的，但是就觉得没有必要。他是这么说，
0: 凡是说不差钱的都是因为面子。
1: 嗯，确实是，他父亲确实挺爱面子的。
0: 我真的啊，我说了很多，他父亲爱面子，你不也一样爱面子吗？
1: 嗯，确实是，现在年轻人嘛，反正都是要点面儿。我父母也是这样事，所以
0: 我再说一遍，婚礼现场大家更关心的不是你穿什么婚纱，你们在哪个酒店，这个酒店几个柱子，不是酒店的格局，不是去参加宾客的现场，可能就是看看热闹，然后更多的关心的是呀，菜十个菜上齐了，筷子啥时候发。
1: 嗯，对，确实是。
0: 我吧今天可能有点爹味儿妈味儿，因为我好久不直接给这样的建议了，我都让大家自己来选择，但是今天我就让直截了当的来讲了。现在的结婚率生育率本来就不高，我真的聊了很久很久，我就这个火呀、啊、就压在心里。小姑娘，现在的年轻人相当一部分真的把结婚这件事情考虑的太复杂了，婚姻这件事情一定是以爱作为基础，有爱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包容更多对方的一些不足，对方家庭的一些问题，我们才能更加去磨合婚后所出现的一些状况，包括一些矛盾。如果在结婚之前遇到所有的事情都是这种必须以我的标准为准啊，必须怎么怎么样，如果结婚之前

你下辈子的行动自由。你记住了，关节的磨损是不可逆的，光吃钙片不够，因为你只补了硬的骨头，没有修软骨。你需要的是伴随着钙质进入到体内的胶原蛋白成分、氨糖成分，这个很重要。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我们整个节目组很多人的父母亲都在吃的一款来自于哈医药集团的极正氨糖软骨钙片。它为什么管用啊？配方里不光有易吸收的肽分子钙，更特别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些小分子肽结构啊，就好像是小小的搬运工，把钙精准的送到你的骨头里，让你的骨骼真正的变结实。而更重要的是啊，它含有足量的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这里边更富含 60% 的硫酸软骨素。那这些是什么呢？这就是专门来帮你修复你那层被磨得很薄很薄的软骨垫子的，能够修复受损关节，增加润滑液，让你活动起来再也不嘎吱响。一天的吃两片，从根源上给您的骨头和软骨上上油，加加固。哎，那重点来了啊，它是个大品牌，我们基本都知道这个品牌，各大药店也都有卖的。很多人会问了，说贵不贵呀？今天张静告诉你啊，性价比特别高，只有我们的节目在近期有特价，你过了这个阶段想要都没有。我先说一下规格啊，一瓶里边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那么生产企业是著名的哈医药集团，专门给咱们的听众准备了王炸套组，每组呢是6瓶，正好半年的用量，只要128元。我告诉大家，这款钙片正在药店销售，一模一样的，一瓶卖96，所以你算算6瓶多少钱，是不是500多？我们卖128，咱一起算算咱省了多少钱，让所有咱们平时精打细算，哎，过日子都得省着花的，咱们各位骨关节不舒服的人咱都用得起。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这几毛钱就给咱们的关节上个双保险。还等什么呢？记住我们的订购热线啊，0451-5879-1984 5879-1984。现在拨打，我们只有100组，送爸妈，哎，是孝心，给自己是远见。不管关节刺痛、沉僵骨刺，还是路走多了就肿痛，咱们都可以放心补充。哈医药集团大厂出品，极正品牌，品质有保证。库存很有限啊，热线也很繁忙，咱们现在立刻拿起电话，别让你的腿比你先老，也别让你的腰拖累全家。

0: 是心里
1: 静听幸福节目由九八六制作出品，主持张静，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2: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5: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6: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装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0: 小车厢，大世界，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 98.6，路上好朋友。
0: 汽车，火车，
1: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他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3: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全力以赴。
1: FM 98.6，路上好朋友。
4: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5: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0: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1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2: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1: 啥是适老化？
1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

0: 鹿清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清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清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清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清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昨天有一位老哥哥说大林老师啊，我最欣赏你，你这敢说敢做呀，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句话不？我最喜欢你那句话，别说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这病能不能治。我最喜欢你这话了。我们老百姓看病啊，就喜欢直截了当，所以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别说别的，你就说这病究竟咋治，能不能治，你就告诉我能还是不能。很多大夫不敢正面回答呀，那能不能治啊，花多少钱能治啊？别说那些没用的，咱就直来直去。的确，我大林呢，这辈子我就认一个理儿，实实在在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儿。就像这鹿心粉这药似的，为啥敢给大伙免费试用？第一个呢，让你看一看这个药行不行，好不好？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呢？所以好药它不怕试，你记住，越好的药越光明正大，越不行的药它就越爱偷偷摸摸。所以给大伙用一用，这是我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是想帮助更多的人，这是我心里话。因为我知道咱们不少老伙伴这条件不好啊，很多你就让他花一份钱他都吃力，他都吃紧，很多钱呢都搭到孩子身上了。其实越这样，咱们的身体越得保证没啥毛病。大伙儿的条件啊，兄弟姊妹的这些情况，我心里边都知道。你看我嘴上说，我说大伙儿到时候用好了，到时候你是买呀，你是怎么地呀，啊，完再说。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咱们有很多老伙伴条件不够，就像有的一家两口都有病似的，都脑血栓啊，你这药你就得可一人来吃，因为两个人一起吃他承担不起啊。所以说一千到一万还是钱啊，我这心里啊都清楚着呢。所以我给大伙搞这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你报上名，一人呢给你6天的药。很多病友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见到了效果，说实话我高兴啊。我是这么合计的，你喝它就比不喝强，哪怕说你就喝了只有这6天的量，但我觉得啊，那就比不喝要强。虽然咱们可能说啊，咱买不起，但最起码人活这一辈子，最起码你喝过鹿心粉这药了，你喝过梅花鹿的鹿心和鹿心血，讲话了，你跟皇上一样了，一个级别的了，对不？你都喝过，人生啊，我没白来这一回，值了，你知道吗？这是我大林的心，你懂吗？我的根儿啊，我的本，我始终没变。我帮助更多人的心始终没变。你就像这次给大伙搞的医疗活动，我就想表达一个观点，别说别的，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咱就实打实的来， 这陆星。

梅花鹿鹿心所自带的一管血，那么这叫什么呢？鹿心血。所以你看怎么写的，我给你念一念。第一句，鹿心血系宰杀梅花鹿心脏自带血液。第二句，鹿心血药用最早见于宋代《清波杂志》，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详细的记载，主虚伪、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第三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尿毒。第四句，经近代临床研究，鹿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衰等。我再给你念一念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是治疗心悸、鹿心血、沙参、百合、生贡、碾末、治丸服啊，就制成小药丸服下去。二呢，治肺痿吐血，鹿心血、朱砂、枣仁、贡、碾末、甜酒服。三，治心悸失眠，用鹿心血对黄酒服，一日5到10毫升饮用。四，治疗血液病，以鹿心血芹酒制成10%的鹿血酒，每日3次，每次10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再癌性贫血以及化学药物中毒等症状均有改善。五，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痛，以鹿心血配成15%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对风湿和类风湿则有显著疗效。你看没，这白纸黑字，你说这是不是凭证？可不是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是权威说的。那鹿心粉就是梅花鹿鹿心以及心脏自带的一管血，所以总结起来，鹿心粉可以治疗心脏，可以治疗肺病，可以治疗风湿啊，类风湿。所以你说这药好不好？你像鹿心粉试用的时候，咱们有一位沈阳的女同志，今年不到70，但也是一体多病啊，吵吵这个腰疼腿疼，打吃上鹿心粉也就吃了能有3天啊，一天一瓶那么吃的吗，吃了也就3天，完这腿就不疼了。他讲话了，以前这腿啊不能站得太久，走走道还瘸了，医院都看多少遍了整不了，大夫讲话了，你就这么维持吧，你手术

就尿到裤衩上了，撒尿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劲儿，啊，还分叉。他说：“你看，我打吃上你送我这鹿心粉这药，啊，他说我一点不撒谎，啊，这几天呢我这裤衩干爽的，不尿裤子了，而且我明显感觉到啥呢？我撒尿有劲儿了，啊，不分叉了，尤其我第一天吃完，也就能有个十多分钟啊。”他说：“我就感觉这脑门。”

供人吃的，跟小鸡儿似的啊，一个道理。买回来之后呢，正常来讲啊，我们说叫解剖，你就用你家那菜刀就行，然后你慢一点，把第一只青蛙把它那个心脏拿出来啊，完整一点，你可别整坏了啊。你准备一个杆子上边啊，你给它标个记号，你写个一啊，是写个啥都行，你标个记号，这样一会儿咱们好区分。然后呢，你把另一只青蛙给它拿过来，同样呢，按照刚才的这个顺序，把心脏取出来，放在另外一个盘子上，盘子下面呢，你可以给它标记个二，对吧？这样它不就区分开了吗？一号的、二号的。那正常来讲，你从开始去弄第二个青蛙的时候，第一个青蛙它那个心脏就已经在外边暴露好长时间了，是不是？它那个心脏跳动它的次数啊，它的频率啊，是不是就开始逐渐逐渐的降低，甚至到最后它怎么的，它就不跳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把这个什么呢，鹿心粉你拿出来点，大约呢是多少啊，就是这一小瓶的一半，然后呢你放点水，你给它溶解一下之后，你用那个小汤勺，就家里边那小勺，快点鹿心粉溶解后的那个水，哎，你一点一点的，你滴在第一只那个青蛙的心脏上，滴多少滴呢？就是十多滴左右就行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两个心脏，一个就是滴了鹿心粉的，一个就是没有滴的。你观察，你对比，你会发现啥呀？就没有滴鹿心粉的这个青蛙心脏。

0: 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此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免费送是送不起的，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呀，护好心脑，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明天活动是咱们最后一天了，听好没？明天是最后一天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打电话报名。400-612-5799 400-612-5799，抓紧报名。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

但你是不是24小时都在强心呢？你白天强，晚上不强，这晚上就会突发心梗。那么，所以强心第一要看你这药的持久性啊。任何药，你记住，24小时都有药量不足的时候。那我就问你，你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你说是血呗，对吧？那谁不知道，就是血呀。对，心脏跳动24小时都需要啥？血。所以血就在你心脏里边，在你身体里，24小时的保护你，相当于24小时你雇的那么个保镖，对吧？鹿心粉这药是梅花鹿鹿心脏以及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鹿心血，鹿心血它是强心的，知道了吧？哎，鹿心血当中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倍以上，所以这血强心持久，对心脏24小时保护。第二点呢，强心要看什么？看强心的速度。说这一

定能治得起，肯定你能够承担起这个治疗的费用。这一次咱们通过舒心颗粒送给你，咱们花最少的钱，咱去办这最大的事，所以你说好不好？那么对比完心脏强心，接下来咱们对比对比活血溶栓药。我们先来看看你吃过哪些活血药，阿司匹林、隐激酶、尿激酶、注射的针剂、血塞通、血络通、心脑通、银杏叶片，对不？那么这些心脑血管药咱们是不是都吃过？就即使没吃过，是不是也听说过？我告诉你，活血主要看什么？第一，活血看安全不安全。我们常说，你这药活血可以，但是别伤了血管，别把血管内皮伤了。为啥很多人吃阿司匹林、吃活血药，吃到最后脑出血了呢？阿司匹林是不是活血药？隐激酶、尿激酶是不是活血药？最后为啥把血管给吃破了？就是因为这药活血的同时，它把你血管内皮啊给磨没了，讲话呢，磨薄了，越来越薄，就跟咱们穿的那个鞋，那个鞋底似的。你看你刚买来的时候那个鞋底挺好，你穿上一段时间，你发现哎呦，这个鞋呀、啊。

管血，所以就等于说给你身体每一天输血了，那血24小时在你这个心脑血管里边活血中穿彻底。所以你记住，你有鹿心粉，你这个整个你心脑血管你都会安全，你就没事儿，能明白吧？你心梗啊脑梗啊他就不会找到你，这回你知道这药好了吧。第三呢，说这鹿心粉护脑，护脑我们看什么？主要看彻底不彻底。现在护脑治脑啊，脑血栓呢、啊、针剂啊药物啊都很多，但都有一个特点，怎么的？贵，贵呀、啊、小牛血几百一针，神经生长因子上千块钱一针，有的几千甚至还有上万的。我实话跟你说，这个脑神经营养剂从上百的到上万的都有，但是不是越贵越好，你记住它可不是越贵越好啊！你就看一点，用上之后有没有效果。鹿心粉这药咱们很多脑病患者喝没，你感觉咋样？喝完脸红不？脑袋麻不？喝完之后脑袋感觉轻松不？清亮不？喝完几天之后感觉自己的记忆力咋样？血压下来没？半身不遂的患者，你这几天喝完你说话啊吞咽的你感觉怎么样？口水少没？走路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你，这就是效果，说一千到一万效果为准。我记得大连金州啊、有个姓王的老大姐，她是给老伴用的，她老伴是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已经九年了，还记得不？前两天说过，那个时候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当时大连那个大医院都已经给下那个病危通知单了啊，大夫就说了，就是即使治好了也是个植物人，但是老伴没放弃，硬生生从死亡线上给拉救回来了。回到家不就偏瘫吗？不能说话，炕上吃炕上拉，吃饭呢撒尿啊啊，只能一只手比划。就这样，你看喝完这个鹿心粉到第三天不到十分钟，从上半部脸到前胸到后背逐渐的开始发红发热，一直往下延伸到咱们这个脚趾头都感觉到有轻微发热，上半身发热重一些，就这种感觉大约持续了能有一个小时左右，最热的感觉呀开始逐渐的缓解了，缓解之后呢，老哥哥就感觉自己这右腿轻松很多，感觉身上舒舒的，感觉这个脑袋呢也清亮多了，也不像之前昏头胀脑了。这时候老大姐合计搀扶着老伴走两步呢，这一扶啊、一摸老伴右侧瘫痪的那个胳膊手都是热的，因为他老伴是右边的半拉身子不听使唤瘫痪了。这老大姐不说吗？说别的我不懂啊，这么多年了啊，我伺候老伴他那右边半拉胳膊腿呀、始终是冰凉冰凉的，一摸他那右侧瘫痪的胳膊手这都热乎了。这热乎说明啥？热乎就说明他那个血液通过去了呗，这我还能不知道吗？对吧，只有血流通过去了他才能热呀。喝到第五天的时候突然就往外蹦这儿了，嘟囔了，这老大姐哭的呀，为啥有这样的效果呀？那就是因为这药能活血能补血，更主要的能护脑，能去除脑袋里的风。脑中风，脑中风，因为脑袋中风了所以才偏瘫，所以才说不了话。那现在这血把你脑袋里边风给你去掉，所以你说能不好吗？为啥能去掉啊？因为中医讲血行风之灭，而且这药还能护脑，给脑部补血补氧，给脑袋提供血氧。你像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啊，里边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倍以上。所以你会发现梅花鹿为啥叫神鹿啊？因为不知道疲惫呀，在烈日炎炎下，在大雪多么老厚的那个林子里边，可以多少天甚至一个月不喝水不进食，不停的在林子里边来回的奔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体内的血。所以这血护脑啊、可以治疗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细胞，可以改善我们脑供氧啊、包括脑缺血带来的一些脑组织损伤啊、可以给大脑补血。

补养，所以你就记住，这鹿心血是鹿心自带，所以这血是24小时不离的在你脑袋里，所以鹿心粉是最好的护脑药。你包括在祛风湿跟其他的药在效果上相比较，鹿心粉祛风湿去的更彻底。你看我跟大伙说，你为啥用其他药祛风湿效果不好呢？为啥反反复复呢？因为你去的是表皮风湿，去的是外表的风湿啊，风湿都在哪呢？都在你身体里边呢，最里边，甚至说在骨头缝里。

里呢，那个位置穴，它能够养筋，能够壮骨，能够祛风湿，所以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命，血能去里边的风湿，啊，祛风湿去得更彻底。

前摆着呢。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叫王凤云，血糖高，那糖尿病15年了，总吵吵没有劲儿，所以常年的便秘啊，胸闷气短，尤其尿特别频，打吃上鹿心粉，他讲话了感觉浑身有劲儿了，撒尿都有劲儿，睡眠也很好。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姐叫赵树琴啊，工作人员告诉我，就这老大姐今年78了，一直患有心脏病，这几年挺受罪呀，用上鹿心粉以后心脏缓解了，啊，比之前强了，有劲儿了。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叫徐荣的病友，也是心脏不好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带的平时说话都费劲，完平时呢血脂还高，血压还特别低，这身体呀不好，所以就不经常出门，打吃上鹿心粉，服用完第一瓶，他讲话也就10多分钟啊，他说我就感觉这个心跳快了，第二天吃完就感觉好了一些，第三天身体就适应了，就啊，他说我去公园啊，2个多小时我没感觉到累，你说这行不？现在血压也不低了，完全正常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他讲话了，这药太好了。所以我还那话，别说别的，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那这药他就治疗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还有这风湿骨病，这药他就能治。咱们这次赶上了，咱就用点儿。可惜的是啥呀，就是一年可能也就这么一次机会，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呢就免费送你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9个月的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啊！你用上了，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你是白天晚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都在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会犯病吗？同时我也考虑到了一些重病疾病啊，低保户的患者，

尿病，包括我们说的风湿骨病，得在10年以上的，啊，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再就是低保户，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这一档，啊，我告诉你，市面上光鹿心粉5颗就得500块钱，平均一颗是在100块钱左右，这鹿心粉1盒30瓶，啊，这一盒市面最少他得要你1500块钱。那而且还不一定是真的，咱说句实在话，要是让你自己去市场上买1500块钱，你舍得吗？你能买吗？对吧？这次是通。

护脑祛风湿，那你心脑还能犯病吗？并发症还能再犯吗？包括那个风湿骨病还能再犯病？自己合计合计，药就这5000盒，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还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啊！还有明天最后一天时间了，这活动一结束咱们也就没这机会了。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舒心颗粒医疗厂、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3盒3个月用量的滤芯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盒9个月用量的滤芯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20盒的滤芯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这次陆新粉的赠

0: 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

0: 挺柔和的。
1: 啊。
0: 反正原来那时候要挺起来以后啊，前边啊，
1: 嗯、
0: 哎，我觉得气儿还接不上，就像说一挺起来喘不上气儿，气儿干、
1: 嗯。
0: 哎呀，这会儿还把后背能挺直了。那得站呢，还站一段时间。
1: 是那挺好的。
0: 然后那个前面那个胸那块，这个气儿、啊、还够能够着。原来是像够不着似的，喘不上来。这会儿还喘上气儿了。
1: 嗯。
0: 再就是我吃三四天以后，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这个脚啊不那么飘了。
1: 啊。
0: 原来的时候那个脚啊落地啊就觉得站不稳，哎、
1: 嗯，
0: 这会儿有劲儿，就像走道这一步是一步了。
1: 嗯。
0: 我就觉得那个陆逊粉哈，这是挺好的。
1: 嗯，鹿心粉呢，它本身呢，你说它能够帮助我们活血，它是鹿心，还有我们这个鹿心自带的一管血，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血、活血、养血。这血液循环开了呢之后，对于咱们全身经络气血疏通，把经络疏通开，主要是气血疏通开。这气血疏通开了之后，这个血它能够直接到达病灶了，把经络疏通开，主要是气血疏通开。这气血疏通开了之后，这个血它能够直接到达病灶了，对于咱们组织关节呀、
0: 啊，
1: 对于咱们心脏啊，或对于脑啊，它有一个很好的濡养作用。其实人体任何一个细胞、一个组织器官，它都离不开血液的濡养。啊，咱们有很多上岁数，他不是说我身体里缺血了，一说哎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包括说我们关节啊啊活动不灵便缺血了，他不是说你身体缺血，而是说你这个血不能正常的到达我们所需要的部位，它到不了这个地方，像我们心脏啊、脑袋呀、脊柱的那个椎间盘呐、韧带呀、它缺血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在它周围形成淤阻了，不通了。那血脉不是那么太畅通，所以同时血液在往这边运输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血它过不去，它过不去，它不可能说我这血过不去，我就一直在那，不对，它就从旁边流过去了，啊，所以这样一来，时间久了，啊，那组织器官就长时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所以它就出现病变了。就像咱们说心肌缺血，为什么到最后会出现心绞痛、心梗、心衰？你包括有些人说，哎呀，心脏供血不足，甚至还会出现什么呢？出现早搏，出现这种心律不齐，就是房颤，甚至出现偷听。
0: 那我都有啊，
1: 对吧？哎、
0: 嗯，
1: 因为他供血不足，他供血不足，他不可能说我供血不足，我就消停的在那我不吱声，他就会发信号啊，他发信号完了之后就容易乱套。什么叫乱套呢？人这边正常往那边是给你输送血液呢，但你这边呢就给人反馈的信息说我没有血。那没有血怎么办？那我就多蹦两下吧。你不缺血吗？我多蹦两下。其实他多蹦两下，这个血过没过来？过来了，过来了，还是送不到他这儿。所以就像两个人似的，我这边缺，你那边呢不给，不是没给，给你了，给你了你收不到。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咱说，两个人打电话，哎呦，整岔劈了，急眼了，干仗了，基本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那心跳啊，120、130、140、150啊，砰砰砰跳，跳得直心慌啊。完了之后血还过来不多少。往这边送血的那个道不太通畅，当我需要的时候你没有送过来，所以我就生气了啊！我生气怎么办呢？我得让你知道啊！哎，就发出信号了，就这么个意思。
0: 啊，我知道，大林老师啊。
1: 嗯。
0: 这就是我想问问你，那个，就是我姑娘两个乳房增生，还有这个做法性的结节，肺呀、右肺下角啊，
1: 嗯，
0: 摸玻璃结节，还有那个肺的上端。
1: 嗯，
0: 有那个前膈有片影状，再就是那个做这个CT的时候，还把那个乳房就说肉乳房有钙化灶，这些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我就不知道。
1: 嗯，钙化灶这块没事儿，啊，乳腺有结节，女同志多大岁数？
0: 42，没成家呢。
1: 啊，咱先说这个肺结节吧，就是现在出现肺结节的特别多。出现肺结节呢，首先第一，你不要紧张，因为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这个肺子是唯一一个和外界相通的，所以你外界的你是什么气体呀、细菌的病毒啊，你看它都容易进入我们肺子里边。那么出现结节，你不要紧张，不要害怕，首先。

0: 都容易进入我们肺子里边。那么出现结节，你不要紧张，不要害怕。首先你看它多大。
1: 他说是0.3毫米。
0: 一点不用管，在这个结节不超过1厘米，也就是10毫米，不超过10毫米，啊，你都不用太在意，定期去复查就行了。有的是一年左右，啊，有的是半年左右去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变化。有的说2年3年都没什么变化，那你根本不用怕。这是一，其二，有的时候你上次查是0.3毫米，这次查0.4毫米，中间间隔了半年，也不用怕。为啥？因为本身它这个肺子啊，它是喘气的，它这个肺泡啊会收缩会舒张，可能上一次检查的时候你这个肺子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呢，哎，收缩状态，它查出来是0.3毫米，你下次再查的时候正好它喘气啊，它一喘气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呢，哎，扩张状态的，所以把这肺泡撑起来了，一量啊0.4毫米了，又长1毫米，都不用害怕，明白吧？
1: 嗯，
0: 怕的是啥呢，在短时间内它快速的去增长，包括说它有一定的侵润性啊，有一定的牵拉性，对周围的这些组织啊产生了一个侵润啊，有个牵拉，这种知道吧。一般你像这种小的，咱这么跟你说吧，10个人查最起码10个人可能都有，所以肺结节这一块呢你不用担心，只要不大就没事。完了之后再就是乳腺结节，你记住它是结节，它就是良性的，所以说你不用纠结这个，乳腺结节都很正常了，甚至有的你看原来我们说不能大于1毫米，现在有的把政策都放宽了啊，不超过 1.2 不超过 1.5 甚至都不需要手术，完有的到2-3厘米还得看情况，甚至有的都不需要做手术啊，有的都2-3厘米了还不需要手术。
1: 吃点什么药好？
0: 你正常来讲小的我建议第一就是保持啊这个情绪稳定啊，再一个呢你像咱们前一段时间不有那个鹿角冒粉吗，啊，要是有的话呢，可以适当的用一用。
1: 啊，叫你说就吃点鹿角冒粉就行。
0: 对，就平时喝点鹿角冒粉。
1: 包子油，
0: 也可以啊，包子油、鹿角冒粉，这都有软坚散结的作用啊。所以这个事儿你不要过度的去纠结它。哎呀，我总是想着它，越是想着它，越是担心害怕的，反而问题越严重了。
1: 啊，你说那舒筋克粒给他吃一点好不好？
0: 可以。你可以让他用保健量，
1: 保
0: 健
1: 量
0: 就是一天一袋就行，一天一袋放在水杯里，让他冲水喝。那孩子的这个病情呢，就这样啊，没啥大碍，不要紧啊，不要恐慌，不要紧张。完事呢，咱们这个活动啊，鹿心粉啊，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给你登记上12盒的。
1: 好，谢谢您的。
0: 没事没事，好嘞，那就这样。啊，我让学生登记完了之后呢，到时候给你怎么是邮寄呀，还是怎么给你办理，到时候跟你说一声。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年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金。

0: 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又豪华流年。微信公众号
1: 986气象站。
2: 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是晴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3度。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是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晴转多云。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你要继续收听到的是986生活家，我是高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依林。今天还是聊点这个好吃的，但是今天聊点不一样的好吃的。那我们前一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可能就是方便图省事儿。今天这个好吃的，不光。

0: 有感觉，才有那种绿皮火车上一掏出来全车厢都看你的感觉。
1: 哎，是的啊，我们在很小时候比如坐火车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就要买的。
0: 现在我们理解的这个四大名机咱们今天

0: 能就不用这种这个长途旅行了，然后玩直接这个电商也比较方便哈，然后快递也比较方便，这也是我们这个现在社会发展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福利的一个地方吧。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快递也比较方便，然后我们呢是直接从这个德州啊原产地就能发到我们手的，而且还给大家做到的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的合适。然后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德州帕奇的价格和组合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回复我们今天关键字是帕奇两个字，或者拨打400-995-0063那个电话，然后下面的节目呢可以详细的去听我和啊高鹏给大家详细讲一讲我们这个帕奇的历史啊。
1: 先得说啊，
0: 对，
1: 这是600克大一点的鸡，不是你在市面上看到的400-500克的。
0: 对
1: 啊，咱这个大啊，
0: 市面上你可能就是500克一只的一个德州帕奇基本要卖到30-40，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定制升级到是600克一只的德州帕奇，然后都是真空包装。节目里边我们今天两只只要59，买四只是更合适的，四只只要98啊，合着一只才24.5块，真空包装的，是常温保存都行，能保存8个月，都是近期生产的啊，所以这个想家里边囤点的，还有这个有准备这个出游的啊，你也可以提前备几只都可以啊。两种下单方式，一种回复今天的暗号是帕奇两个字，或者是拨打400-995-0063 400-995-0063抓紧订购啊。
1: 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帕奇的配料表大家拿到手就能看得到啊，不仅仅是鸡比较沉比较大，一林已经把鸡拎起来了，他拿了一点，对，其实相对来说呢它的配料表也是比较干净的啊，因为它本身是真空包装，而且呢我们这个克重做的比较大，它是600克的，
0: 就特意给大家升级了100克，它挑的是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它用的都是那个白条鸡，正常白条鸡的话都没有特别大的，就升级到600克是稍微大一点的，
1: 就这个制作工艺也很有意思。
2: 你像咱这个鸡全都是说自己养殖的，然后养殖的这个周期呢也比较长，所以就是做出来的这个鸡肉质比较鲜嫩，口感也比较鲜美。咱这个鸡最重要的就是不打激素，你看一下养殖生产全都是一体化的，所以就是可以从生产，然后你包括食用啊，到餐桌，然后全程可追踪，所以可以放心食用。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鲁菜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道，而且呢是康熙年间就有了的老味道，是我们的德州帕奇，600克一只的大鸡啊，咱说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就你入手是挺沉的，那么一只鸡呢，咱说你在外边买，现在普通的这种熟食店都得30-40啊，但是我们今天600克一只的这个帕鸡给大家带来的啊，是白条鸡做的啊。一林科普了，说这个白条鸡本身它也不会特别大啊，这个品种的问题。所以呢，600克一只的白条鸡做成的德州帕鸡，咱们现在呢是两只啊，两只可以起售啊，两只呢是59，但这个啊不太合适，建议大家直接冲四只的，四只呢是

0: 600克一只的德州老滋味扒鸡，然后节目里边福利两只只要59，四只是更优惠了，四只只要98啊，合到一只的话才24.5块。
1: 前两天那个我带回去的鱼罐头啊，带回去的香肠极其的受欢迎，
0: 是
1: 那香肠已经见底了，就是朋友们。买20根送5根，一共25根，我们家快见底了啊！因为多多少少的给朋友邻居分了点，分完之后发现根本不够吃。然后还有那个鱼罐头，鱼罐头也是啊，鱼罐头那个真的，哎，依林，就是我们周边所有吃过的人一致喜欢的都是那个香辣味儿的。
0: 哎，对，就确实它是那个微微辣的，就是越吃越想吃的感觉，你只要开胃下饭一些。那这个红烧味儿呢，就属于这种原汁原味儿的啊，就汤汁儿呢比较鲜美，保留这个鱼本身的这个鲜美的味道，然后你就可以选这红烧，就一点吃不了辣的，你就选红烧。然后如果能吃辣的，你可以选这个香辣。那我说有一半一半可不可以？可以，就你买这个20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10罐香辣的，10罐红烧的就可以了啊，就可以去搭配。然后我们今天价格是10罐只要99，买20罐更合适，20罐只要138，每一罐都是150克的纯鱼没有豆的鱼罐头啊，开罐即食的，而且它是零防腐剂的啊，这个鱼骨也酥烂的这种，不用吐刺儿的啊。你像这个季节哈，不爱做饭的，你就来几罐这个鱼罐头，省事又好吃，是吧？大家想囤的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福利啊，福利两个字到我们986的官方公众号。实在不会操作的，你记好我们的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咨询订购就可以了。
1: 而且呢，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刚刚好的那个分量，
0: 对，
1: 150克，
0: 对，一罐的话一顿饭，就差不多了，
1: 对，就是基本上饭量小的人也不至于说，哎，我剩的太多，这样，尤其是如果说家里头啊，比如说两口人以上的，你这一个基本上还不太能够，
0: 对，两口人以上你开俩，如果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啊，真的就是开一罐可能就够了，
1: 再配点别的菜，其实就行了。我们的购买方式呢是公众号 FM 986 986的后台。

可以直接订购了，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就直接到你家的。然后如果说呢，哎呀我真不太会或者说不太方便的话，400-995-0063 400-995-0063

0: 周年庆重红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3: 张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0: 7786。沈阳夜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 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1: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呐！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 986986，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2: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86生活家，我是高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依林。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鲁菜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道，而且呢是康熙年间就有了的老味道，是我们的德州扒鸡，600克一只的大鸡啊，咱说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就你入手是挺沉的，那么一只鸡呢，咱说你在外边买，现在普通的这种熟食店都得30-40，这是最少的了，对吧？38-46，这我都买过啊。但是我们今天600克一只的这个扒鸡给大家带来的，它也不会特别大啊，这个品种的问题。所以呢，600克一只的白条鸡做成的德州扒鸡，咱们现在呢是两只啊，两只可以起售。啊，两只呢是59，但这个啊不太合适，建议大家直接冲4只的，4只呢是立减20，就是一共98块钱，也就是说啊，你买一只鸡大概是24.5块，
4: 你4只也不用担心你吃不完，然后它是真空包装的，保质期有8个月，你是这个放冷藏里边也行，常温保存、常温避光保存都行，打开一袋啊，撕成一盘就是一道菜，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4只鸡你吃不完，可能这个1月之内你就能吃完了。
3: 每只600克大规格的啊，这个真空包装，保质期呢是8个月，我们能给大家发货的肯定都是近期生产的，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啊关注 FM 986986，回复扒鸡，扒鸡两个字儿，实在不会操作的可以拨打400-995-0063，400-995-0063，这个德州扒鸡是可以货到付款的。
4: 对，
3: 同时呢还得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想订扒鸡的，想订这个鱼罐头的，想订香肠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提前量，尤其是啊，我想要货到付款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400-995-0063这个电话啊，400-995-0063。
4: 咱们这个德州扒鸡真的就是这个丝丝入味啊，软烂脱骨的，就是那个鸡撕开之后那个味道的话都进去了啊，因为这是跟它的做工艺是有关系的，就不会说你吃两面，哎，这鸡怎么一点味儿都没有啊，干巴巴巴的那种，不会有。
3: 我在外面是买过这类鸡的，就有的时候鸡胸肉，你撕下来的时候，一个是干，另外一个你觉得柴，同时有的时候就孩子，就是我女儿会觉得咬不动，她就直接吐掉了。但是啊，这个鸡咱说卤了7个小时的鸡。你指望它还硬着吗？就没散架的已经不错了啊！就是卤的时间够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比较软烂脱骨，也就是说牙口不好，像我这样的就没问题。
4: 然后有的时候你看这是什么看球什么，对不？我就下柳汤。

0: 菜啥的，我就来点。对，我干脆花生米觉得不得劲儿，我就来点肉的。我觉得这个德州扒鸡就特别合适啊。所以就这个季节的话，在家里常备几只就真的是挺合适的啊。我们是市面上可能买到的，你都是500克，就是往大了说都是500克一只的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专门厂家定制的，升级到600克一只，真空包装的。然后哪怕你送人也不挺好看，它那个袋的话是红色的，比较经典的啊，送人也不错，送父母也不错。然后今天给大家做的是2只只要59，4只只要98，这买4只是更合适的。然后一只合到才24.5块啊，然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扒鸡扒鸡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公众号。如果你实在不会操作的，可以拨打400-995-0063，400-995-0063，从德州产地发到沈阳仓库，然后再给大家发就是电话订购的，大家可以提前订购，别等到这个我其实需要了，尤其周末哈，我想出去玩了，我才想起来我买这个鸡啊。那其实，在景区买一些这个熟食确实挺贵的，它还不好吃啊，那还不如你提前备上点，我在路上也能吃，然后我到目的地了也可以啊，我就觉得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从上一段开始啊，依林就一直在强调啊，就这个先发到沈阳仓，然后我们给大家做货到付款，一定不要着急，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大家知道为啥吗？就是我真的，我觉得依林这小身板承担了太多啊，就是节目之前他在看后台，啊，就是关于这个评论啊，就真的人家的开头很统一，都是什么，就是东西确实不错，就有买鞋，我看有一个买鞋的听友啊说。

0: 这鞋确实不错，挺好的，
1: 穿着
0: 然后还有装挺严实的，结果最后说啥，说这个有点慢，
1: 对，
0: 有说慢的，然后有说你看这个盒这个脚憋了，然后还发了张照片，我当时就想说，我说这玩意儿意林承担了本不该他承担的快递的问题啊，就是包括这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呢，如果说你觉得想尝尝这个香滋辣味德州扒鸡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扒鸡就行，每只600颗大规格的啊，真空包装，保质期呢是8个月，实在不会操作的可以拨打400-995-0063 400-995-0063这个德州

0: 啊，然后如果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啊，之前有买过我们这个鱼罐的，还想再下单的，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福利，是福利两个字，到我们986的官方公众号看看我们这款鱼罐头，150克鲜普头的鱼罐头，有红烧和香辣两种口味任选的，我们的价格是10罐只要99，买20罐更合适，20罐只要138啊，20罐你想想啊，一罐和6块9，对，6块9啊，
1: 7块钱，
0: 那是有两种口味你能任选的，像红烧的和香辣的啊，那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能吃一点辣的话，可以就来这个香辣的，因为它是微微辣的，有一点点辣啊，就是比较开胃下饭，越吃越香的这种，配酒也特别合适。那你一点辣吃不了的，你就可以选纯红烧的，红烧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啊，汤汁也比较鲜美，是保留这个鱼本身的这个鲜味。如果说哎，我都想尝一下怎么样。

0: 啊，然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公众号。如果实在不会下单的，你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400-995-0063 400-995-0063进行咨询订购。
1: 所以大家直接在公众号 FM986 的后台来回复福利两个字啊，来看一下我们可爱的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真的是超好吃。如果说实在是我不会操作怎么办，400-995-0063 400-995-0063来咨询订购吧。

0: 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1: 善良，人肉它，狗哥也是有生命的，
2: 太可恶，
3: 还不如动物呢。
2: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1: 穿得好暴露啊。
0: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4: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5: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0: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6: FM98.6 公益倡议。
7: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8: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9: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10: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1: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1: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2: 啥是适老化？
11: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3: 海参是天外品，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疗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

0: 那锅，这结果这伙计打，伙计就是打了个盹儿，这个鸡就炖过头了啊，就烂乎了啊。然后这师傅回来一想，本想发火，结果一尝这个肉啊，软烂脱骨的，香气扑鼻的，哎，就觉得挺好吃啊。后来他就反复的改良，就做出了这种啊，就刚出锅的，我这肉一抖了啊，就能肉骨肉分离啊，而且呢还香味扑鼻的这种脱骨的扒鸡。德州扒鸡这个为什么烂乎的？它是有这个历史的。
1: 是的，而且呢到了乾隆年间的时候，其实德州扒鸡就成了山东的贡品了，也送进宫里，咱现在也算上吃得上是历史名人同款了。
0: 对
1: 啊，就是咱说京福铁路通车以后啊，路过德州的旅客都得买上一只扒鸡带上，所以这个就为什么是中国铁路人的严选
0: 四大名鸡里边的这

0: 看到的450，
1: 就是500克一只这个德州扒鸡基本要卖到30。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定制升级到是600克一只的德州扒鸡，然后都是真空包装。节目里边我们今天两只只要59，买4只是更合适的，4只只要98啊，合着一只才24.5块，真空包装的，是常温保存都行，能保存8个月，都是近期生产的啊。所以这个想家里边囤点的，两种下单方式，一种回复扒鸡两个字，或者是拨打400-995-0063，400-995-0063抓紧订购啊！从德州产地发到沈阳仓库，然后再给大家发就是电话订购的，大家可以提前订购。想买的想冲的，直接4只买是最合适的啊！4只只要98，然后还给你包邮到家啊！
0: 推荐4只装的啊，4只98，这个太合适了，这可比你家。

0: 下一步？下一步是啥？
1: 下一步的话呢，它这个再进到180度这个油锅里边，炸到外表这是金黄透红的，然后这肉香就四溢了。炸好的鸡放进这个陈年老汤里边去卤制，这老汤里边这个中草药像白芷啊、陈皮啊、八角等等啊，这是都能这个入药的药材，它要经过7个小时的蒸煮。你想这个鸡肉里边就泡满了这个老汤的精华，不像就是有些这个鸡肉你鸡胸脯没味儿，那德州扒鸡就是连骨头都是有香味儿的。
0: 没错，
1: 对，
0: 除了原产地别地儿真做不到。
1: 哎，是
0: 啊，因为你配比的这个

0: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帕基两个字啊，或者是拨打400-995-0063 400-995-0063咨询订购啊。然后后台我都看到咱们有这个听友啊，直接电话订购的，有这个鱼罐头20罐，红肠一组，帕基一组，就直接把这个一套这个都备全了。啊，对，
1: 这是准备出去玩了吗？
0: 是，不管是他出去玩，他倒没说他是出去玩，还是说自己家里边常备。人家把这个我们重点推荐的这个三款，人家一套全备全了。然后你比如说我这顿呢，我这鱼罐头，我搭点这个扒鸡也行，下顿红肠搭扒鸡，就是怎么搭，这三样都是我跟彭姐亲自试的啊，
1: 对，
0: 也超级推荐的。
1: 好吃。
0: 如果说你也要有这个，也像这个我们听众是，也可以联系我们客服400-995-0063 400-995-0063，告诉我们客服，这红鱼罐头、红肠、扒鸡各要一组啊，都可以啊。然后特殊说一下，那鱼罐头还有这个香辣和红烧的，你就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自己去选就行。然后像这个三款都是我们特别推荐，在这个季节里边，你家里边常备点啊，或者是周末出游你都可以带着的，非常方便的美食啊。
1: 我家那鱼罐头啊，开完了罐之后，因为当时我老公其实还点的外卖，就点的川菜，你知道吧？就是其实是重口的辣的。对于我们来说呢，原本正常来说应该是菜比较受欢迎，但是那天我跟你说，那个鱼罐头连汤都没剩，
0: 你有
1: 汤都直接拌饭了。
0: 对，有的时候哈，就是来那么一个鱼罐头或者那一根香肠，我就那么一吃，我就觉得比做其他菜都香啊。所以大家这个像鱼罐头啊、红肠啊，还有这个今天咱们中那个推荐那个扒鸡想定的啊，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995-0063啊，提前备起来啊。然后像这个可能我们货到付款的话，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就大概能叠有个5-6天才能到你手啊，你提前打好提前量啊，把这个时间打好，然后现在去订购，可能过两天就能收到了啊。所以大家啊，记好我们的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不管你是售前还有售后啊，或者是想电话订购，都可以打我们这个官方客服的电话。150克鲜普头的鱼罐头，有红烧和香辣两种口味任选的，是10罐只要99，买20罐更合适，20罐只要138，开罐即食。今天呢是给大家能做到货到付款，如果有这个不会线上操作的，你记好我们的客服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你咨询订购就可以。
1: 咱们这个带鱼呢，所有的原料都是选自渤海湾深海的带鱼的，咱说比近海的会更鲜美，而且呢当天捕捞当天制作，这是不隔夜的。同时呢掐头去尾全都是中间段，咱说满满的都是鱼啊，不用担心说固形物里还有乱七八糟的，啥也没有。而且同时呢经过高温杀菌的工艺，鱼骨头鱼刺儿都已经酥烂了，几乎你吃到嘴里不会有那种哎呀我在嚼硬东西的感觉，非常的软烂，直接吃就是带骨吃完全没有问题，不用担心这个卡嗓子啊，你给老人也好给孩子也好吃的都放心。而且同时呢是采用高温灌装的这种杀菌的技术，密封之后呢是隔绝细菌的，别看他说哎咱这个2年的保质期很长，但是它是不需要添加防腐剂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吃的是非常放心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呢是有两种口味。

0: 这一单你说贵2000啊，2-3千块钱，但是啊，我们依然是去过原产地，能给大家找到同个品类同个质量里相对来说比较划算的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希望大家能吃得放心。而凡是能在高鹏和逸林这档节目986生活家里去进行上线的，那都是所有的东西我们替大家都考虑到了。所以大家啊，直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去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啊，
1: 红肠和这个鱼罐头啊，依然可以继续订购，然后可以拨打400-995-0063咨询订购，或者回复这个相关的关键词福利都可以。但是因为这个都是从产地发到我们沈阳仓库，然后再给大家发货到付款，那个时间稍微长一点，所以大家
0: 是的
1: 想要订购提前囤起来，可以拨打400-995-0063，但是您多等几天啊。那如果有这个着急想3-4天就能到的，就是以正常一般快递就能到的一个速度的话，你可以建议大家是线上订购啊，回复关键字福利，或者今天我们的暗号是帕鸡，就可以直接订购我们的帕鸡了。然后回复福利，还有那鱼罐头和香肠还可以继续再订购。所以这个家里想囤点这个平时吃的，或者周末你像这些带出去也都非常方便的，就真的是可以又当一道硬菜，就晚上不爱做饭的硬菜，又可以当点零食啊，嘎巴嘎巴嘴儿啊，然后这可能扒鸡呀和这鱼罐头就就点米饭，是吧？
0: 是的
1: 啊，下个酒也行。再有那旅行当个干粮，我觉得也特别合适。
0: 是，大家直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儿啊，就可以直接订购了。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就直接到你家的。然后如果说呢，哎呀，我真不太会，或者说不太方便的话，400-995-0063，400-995-0063。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鲁菜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道，是我们的德州扒鸡。就是有朋友质疑，
1: 那
0: 说这个真那么烂乎吗？
1: 真烂！
0: 我跟你说啊，比人家合作的工厂，就是咱这么说，我们去到人源头工厂看，人家自己养鸡，这就意味着啥？虽然说啊，就是咱们怀疑说，哎，是不是催大的呀？是不是时间短啊？不会啊，这个是至少得到达多少天以上的鸡才能拿来做扒鸡，但同时它也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这个鸡不会太老。
1: 嗯，对，
0: 而且它等不到太老，它就变成扒鸡了。

0: 都就最会吃的就是你，
1: 对、
0: 啊、
1: 没错，
0: 各种场合它都适用。
1: 是的，我们600颗一只啊，是大规格的。
0: 嗯，
1: 市面上常见的是500颗的，这个该说不说啊，大家如果去商超去找的话啊，德州扒鸡大部分是500颗的，但我们给大家升级了600颗的、
0: 嗯、
1: 说白了就是多100颗的肉。
0: 嗯
1: 啊，大家别觉得说哎呀这个太大了我吃不完，其实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发现我们比你去商超也好啊，去熟食店也好要更便宜、
0: 哎、
1: 就是真空包装保质期是8个月的，可以常温存放、
0: 嗯、
1: 大家直接微信关注 FM986986 回复扒鸡，扒鸡两个字啊，不会操作的可以直接拨打 400-995-0063 400-995-0063 来咨询订购。同时呢我们说一下啊，两只的那个是59块钱，
0: 对
1: 啊，和一只是29.5块，便宜，但是不是最便宜，最便宜的是四只装，四只98块钱，这相当于24.5块一只。
0: 嗯，
1: 再说你现在去生鲜超市买个生鸡可能都不是这个价了。
0: 那如果你这个家里边两三口人的话，那这个鸡的话够吃一顿还能是剩点儿啊。那如果是四五口人的话，这个就一盘鸡可能够吃一顿，就它这个量还是挺大的。我们是600克那一只大鸡吗？是整鸡啊，不是说它有少什么有腿什么的，就它都是有的、
2: 嗯、
0: 是一个整鸡。然后的话你根据自己家的量，然后你看看这个是，你像彭姐家可能这一只鸡就一顿，
1: 我们三口人可能就造了。
0: 对，那像我家的话这个其实还有别的菜，那我可能是说大概这一只鸡的话我得吃两顿啊、
1: 嗯、
0: 那之前我们也有听说，就是家里边我也不动火，或者我人比较少啊、
1: 嗯、
0: 那你可以买这个鱼罐头或者香肠，那家里有冰箱的话、嗯、这个扒鸡的话你可能吃不完一顿嘛，第二顿再吃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冰箱，我建议你还是买这个鱼罐头和香肠，那可能一顿就 OK 了，就不会剩也不会坏啊。
1: 对，
0: 那这个扒鸡的话就稍微量稍微大一点，就适合这个家里两三口人三四口人，或者是招待亲友，
1: 对
0: 啊，都可以。
1: 对，就是这个香肠我替大家试过了啊、
0: 嗯、
1: 四根装的那个、
0: 嗯、
1: 你如果说这一天吃不完，
0: 嗯，
1: 隔一夜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嗯、
1: 就现在的天气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0: 所以大家这个想下单鱼罐头，下单扒鸡啊，或者是咱们那个红肠都可以啊、
1: 嗯、
0: 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你回复这个扒鸡或者回复福利啊，这是我们这个线上订购的这个关键字。然后如果实在不会操作的，你就都可以拨打这个 400-995-0063 400-995-0063， 记好这个电话，你直接咨询我们客服就行。
1: 如果大家想订扒鸡的，想订这个鱼罐头的，想订香肠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提前量，尤其是啊，我想要货到付款的，大家都。
3: 986生活家节目由

0: 感谢您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朋友。二十四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

0: 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 98.6 公益倡议。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

自身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1: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0: 青春不是过去式，是每一次按下音乐播放键的时候，你的心都还能飞奔起来。FM 九八点六，午后三点到四点，音乐正青春，每一段旋律都是青春岁月的签名。音乐主理人舒涵，用经典音乐致敬你的滚烫年华。

音乐不老，青春正好。舒涵在音乐正青春，准时等你来了，终于等到你了。风把杨树叶子吹得哗啦哗啦响，像不像当年咱们骑的二八大杠，后座载着人，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那时候的快乐真的是好简单，汽水糖五分钱，大米花一块钱，那兜里要是揣个两块钱，能在小卖部买一袋瓜子一瓶汽水，在河边坐到天黑。所以今天舒涵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用这些车厢音乐带你去找回那失散的青春时光。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音乐衬托，你是不是早把那些快乐的小瞬间小确幸都给忘了呀？

怎么去说这一段呢？不怕错，不是真的不怕错，其实挺怕你不敢往前走的，哪怕前面是悬崖，摔下去也比站在原地强。我现在给你听到的是赵传的版本，来，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

这歌听出来了吗？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态度。现在很多一零后、二零后都把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八零后、七零后当古董。很多人都问八零后说：“你见过兵马俑吗？”还有人问：“你见过李白吗？”我们还没有那么老去。谢谢，音质的原因我们就听到这儿了。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勾起了你多少回忆和情思。这首歌属于西北汉子的粗犷的这种吼，西北风浓烈而直接。而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首歌，你感受到的是同一个高粱地，换一个女人，让韩红来为你唱九儿。这是2014年的歌，12年前。

朋友们，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韩红《九儿》。各位是否还记得12年前的那一年，我们关注到郑晓龙导演拍的《红高粱》，当时找的是作曲家阿坤，阿坤接到活儿，专门跑了一趟山东的高密，到高密以后，他一头就扎进了那个传奇的高粱地，他走进深处。

差点迷路。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里喷薄而出的生命力。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山东老乡啊？高粱地是不是牵起了你的片片情思？这首歌最开始我第一次听到就非常的喜欢，我觉得这首歌太好了。好在哪儿呢？好在一共就是四句歌词，翻来覆去的唱，可就是这四句让无数人听到哭。据阿坤老师说，他要表现的是从高粱土里冲出来的那股劲儿。开头轻柔像田野的风，我给大家听一下开头这段旋律像不像风。轻柔的田野的风。

这首歌一共有三次转调，一转调情感就拔地而起，一次比一次高。我给各位听听转调的这段儿。

0: 你尽情唱唱破音。
1: 全国连锁方所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乱球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所伟承担。详询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

0: 穿好暴露啊。
1: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2: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3: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1: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

0: 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0: 好儿好媳妇跟会过。
2: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2: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6: 98.6，路上好朋友。
7: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8: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4-505-5005。
9: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0: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1: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泰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

0: 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2: 986气象站。
3: 今天上午一直到夜间，沈阳都是晴天，最高气温是2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3度。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是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晴转多云。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1: 青春不是过去式，是每次按下音乐播放键的时候，你的心都还能飞奔起来。FM98.6，午后3点到4点，音乐正青春，每一段旋律都是青春岁月的签名。音乐主理人舒涵，用经典音乐致敬。

0: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

0: 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2: FM98.6 路上好朋友。
1: 不追逐瞬息万变的潮流，只打捞经典沉淀的闪耀。

0: 所以呢，人生这出戏，你既是演员，也是编剧。别等到剧中才发现，
1: 这是一首叫做《再回首》的歌。

谢谢大家关注今天的音乐正青春。我刚刚在微信平台上看到了一位朋友给我的留言，他仿佛想起了多年前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分享的三句话。第一句叫往事不粘连，第二句叫当下不敷衍，第三句叫未来不辜负。今天我们结尾就让这首夜半蛙来结束今天的车厢音乐流动时刻，也谢谢各位关注今天的音乐正青春。虽然每次直播结束的时候月亮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挂上天空，但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和你的约会定。明天下午三点到四点，音乐正青春，你会来吗？我是舒涵，有声有色工作，有滋有味生活在

0: 音乐正青春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舒涵，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3: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599。

0: 6242-9999。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还在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

0: 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

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宁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今天上午一直到夜间，沈阳都是晴天，最高气温是2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3度。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是10度。

饭菜香。也正是在这时，一款有温度的声音准时穿越结界抵达你的面前。大家说健康，一档从不说教的养生类节目。我们相信最好的养生就藏在每一天热气腾腾的菜，也能在咖啡馆聊起中医平衡之道的疗愈系女主播，每天邀约她沈阳三甲医院里那些最会说话的名医朋友，不谈枯燥指标，只聊鲜活日子。从低头刷手机的颈椎，到年终写总结的失眠；从秋日如何用银耳炖雪梨，到母女之间高质量的情绪对话；从一家老小的节气饮食，到这座城市的四季养生。舒涵用他风趣而温暖的视角，将医学智慧翻译成你听得懂的生活语言。周一至周六的傍晚四点，当城市在黄昏中放缓脚步，大家说健康节目会成为您耳边一段有温度、有滋味、有人情味的陪伴。我们跟你一样，深爱着这琐碎而珍贵的寻常日子，并愿意跟你一起把健康过成生活里最踏实的日常。余生很贵，贵在健康。沈阳广播电视台《大家说健康》，舒涵主持，98.6，路上好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路上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定格 FM 98.6路上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大家说健康》节目。你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女郎舒涵。朋友们，今天的直播间可谓是双星闪耀，因为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沈阳市妇婴这艘健康航母的姚品副院长。他即将带来高瞻远瞩的健康视野，同时也请来了直接守护各位妈妈们幸福的产后守护大师张云威主任。稍后即将开启的是一场精彩的健康对话，一边呢是统领全局的帅，一边是专攻一线的将。接下来我们节目即将从全市妇婴健康的大格局出发，聊到美味新妈。

0: 长，沈阳市政协委员，沈阳市青年常委，张云威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沈阳市妇婴医院产后康复中心的负责人。哇，他擅长的可多了，各类产后的康复治疗，比如说腹直肌修复啊，骨盆修复啊，形体修复啊等等。今天请到两位，我们共同聊天的话题，刚才我也提到了，一座城市的温柔与力量体现在聚焦妇婴健康上。首先先和姚院长聊一聊哈。姚院长您好。我们都知道我们沈阳市妇婴近期开展了人性化的我们的就医服务体验活动，那么我们知道贵院也曾经荣获全国的妇产医院类的患者医务人员双满意的评比第三名，对吧？
1: 是的
0: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咱市妇婴在提升就医感受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呢？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舒华老师。
0: 嗯，
1: 咱们医疗服务啊，首先来说呢，它是一种服务。
0: 嗯，
1: 在我们现代社会啊，大家对于这个服务越来越追求就是体验感和价值感。这个我们医疗行业特别卷啊，可以说呢，从病友来到医院之前的预约，到进入医院的停车场，乃至我们就诊、检查、住院，直至离开医院，
0: 嗯，
1: 可以说与医院相关的全部流程，只要病友需要，我们都在持续优化。
0: 嗯，

0: 看诊，还是这个时间，不耽误工作啊，非常好。如果赶上周末呢，还可以周末请主任看一看，都没问题。
1: 哎呦，真是啊，没想到啊，掌声先，我忍不住一波掌声先兴起了哈。其实对于很多妈妈们来说呢，去医院呢是一个让人觉得有一点焦虑的事情呀，因为张主任最知道这生命的分娩从这个孕育开始哈，大家可能有这样。那我们听了院长这个聊完他新的举措，还有实实在在的，对于老百姓来说，这属于提升服务效率，还有病友体验的这个角度又增加了这么多，对于大家来说心里就是暖暖的，好像被阳光照耀一样。我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刚才我们在对话院长的时候，微信平台就有一位叫英英的朋友说，妈呀，今天市妇婴的院长到了，我就是市妇婴出生的。你看今天我们就在986大家说健康节目当中，诚挚的呼唤那些所有曾经在市妇婴出生的朋友们。咱就问问今天年纪最大的是多少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说，我的宝宝就是在市妇婴出生的。所以借由这个咱们也聊一下，问问院长，就是每一年我们市妇婴出生率是多少。
0: 我们市妇婴啊，基本能够占到咱们全沈阳市出生人口的1/4到1/5。
1: 哇，这个数字很可观 啊。
0: 你看去年我们全沈阳市，去年这个全沈阳市出生人口是54000个婴儿，那么我们市妇婴呢是10500。
1: 你看
0: 啊，就是接近1/5这样一个比率。
1: 怪不得你看刚才我们有一个主持人经过的时候，他说我的孩子儿子就去年在

0: 一直用磁场变转化成电流的方式，给我们的盆底肌带来大概8公分左右的一个治疗，会唤醒我们盆底的神经、肌肉，哎，让我们的女性盆底更具有力量。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盆底的电治疗设备，这个就是一个侵入式，但大家放心啊，我们的这个治疗是非常安全的、无菌的。
1: 嗯，
0: 然后呢，整个过程也是非常舒适的。然后最后呢，向大家隆重推荐的叫生物反馈。生物反馈呢，就是当我们用盆底肌的力量，哎，去做运动的时候，在电脑上呈现出来各式各样的图形、梯形、三角形等等。
1: 嗯，
0: 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能让每一个产后的年轻的姑娘们回到我们以前的一个状态。然后
1: 真的有可能回到从前吗？
0: 哎，会的会的，如果我们真的认真的去做这些、生物的治疗，然后同时在居家里进行凯格尔运动的话，那我们就会回到以前。
1: 哇，太好了。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一直都在接收我们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发送过来的信息，而且其实刚才我问完这个问题以后，我看到张主任回答问题的时候的那个坚定啊，我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都有机会，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见见张主任。为什么？你看见他你心里就有底了，你觉得你特别有安全感，他可以真正的能帮助你，他不仅仅可以帮助这个28岁的年轻教师小文，还有帮助千千万万的这样的朋友。那我把问题问得再细一点哈，就比如说产后的妈妈大约多长时间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您？
0: 当你在产后，比如说啊，你在坐月子的时候，你遇到了这种子宫复旧的不良啊，疼痛啊，或者你有感染的征象，都可以来我们的医院，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产科医生来帮助你。当你在42天复查的时候，会在我们的医院看到我和我的团队，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时候很早的帮助你。
1: 哦，那今天呢，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3188198689拨一号键来到直播间。你有问题，我们主持人、我们的导播会帮您记录。我们同时呢，也会第一时间把这些问题呢分发给来到直播间的这两位大咖、两位明星主任。

0: 种运纸兔贴，
1: 哦，
0: 而且效果还非常好，
1: 哦，
0: 啊，之前我都不知道啊，这个他提出了这个孕吐的贴敷的治疗方法，
1: 嗯，
0: 纸兔贴，现在看呢，我们服务了近千人次的孕妇了，总有效率在90%以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我觉得此时此刻就可能有这样的孕妇在听我们的节目，听到您说了以后就突然之间眼睛就放光了，你知道吗？啊，您继续讲。
0: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整个从孕前，比方孕前的时候，我们有中医科的这个助孕针灸啊，
1: 嗯，
0: 对一些反复性流产的一些朋友呢，我们也有一些中药的内服啊，这个中药针灸的一些综合疗法。当然我们也有这个生殖医学科，那就是另一个领域了啊。
1: 嗯，
0: 这个那么在孕期呢，我们除了刚才说的孕吐贴以外，我们还有孕期咳嗽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中医治疗。
1: 哦，
0: 这个效果也不错，因为有时候孕期的咳嗽其实这个挺棘手的，因为是咳嗽太用力了，可能会影响了这个宝宝啊。
1: 对，
0: 这个那么所以这也是一个特点。再一个就是我们孕期有下肢水肿的，到孕晚期了下肢水肿，我们有一些中药的这个足浴包啊，
1: 嗯，
0: 下肢穴位一些按摩呀，低频刺激这些非药物的疗法啊，效果也都不错。
1: 嗯
0: 啊，那么在这个孕时产时，这是孕期，这个孕前和孕期说完了。那么在产时的时候呢，我们医院呢是沈阳市首家这个政府办医疗机构当中，我们推出了家庭化产房。
1: 嗯
0: 啊，以前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民营医院啊有这个家化产房，
1: 嗯，
0: 在这个病房里头生啊，在病房里住，在病房里生，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沈阳市妇婴医院呢，今年5月份520我们家化产房正式开诊了。
1: 哇，
0: 啊，就这样的家人可以陪伴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孕妇啊，
1: 嗯，
0: 在这个房间里边生宝宝，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孕妇的这个焦虑就大大的下降了。然后我们的医务人员都围着这个孕妇转，我们的这个麻醉师啊，我们的这个助产士啊，我们医生啊，全都这还有导乐的这个，还有护士啊，我们全都围着这个孕妇转，这样的话，她的这个体验感就明显就上升了。
1: 听完您的讲述以后，我就深刻的感觉到，我觉得我们沈阳市妇婴好像早已经超越了传统医疗机构的范畴，就这种优质化的服务，而且主动肩负起构建我们说的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城市责任，这也太友好了，是吧？而且呢，我觉得您说的医院推出的每个便民举措呀，包括优化每一个服务的流程，这个也都是怎么说呢？无论是您说的智慧医疗的便捷，还是专家给带来的这个底气，对吧？本质上其实都在为育龄群体去减轻负担和传递信心。还有吗？欢迎您继续补充。
0: 其他就是比方说我们医院做无痛分娩
1: 啊，
0: 那无痛分娩呢，现在是一个怎么说，很多咱们的产妇都非常需要的啊，我们无痛分娩率达到90%以上，
1: 嗯
0: 啊，所以可以说在我们医院的这个产妇几乎都使用了无痛分娩啊，
1: 嗯，
0: 除非是极特殊的体质，
1: 嗯，
0: 没法用有禁忌症啥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大家就非常非常舒服了，
1: 嗯。
0: 另外在产后呢，如果说有些朋友对于疼痛特别敏感，我们可以也留置一些止疼泵啊，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产后这个2-3天过了以后就更好了，舒适多了啊，这是无。

0: 野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0: 找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3: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

教的养生类节目。我们相信最好的养生就藏在每一天热气腾腾的生活里。舒涵这位总能在菜市场里发现新鲜野菜，也能在咖啡馆聊起中医平衡之道的疗愈系女主播，每天邀约她沈阳三甲医院里那些最会说话的名医朋友，不谈枯燥指标，只聊鲜活日子。从低头刷手机的颈椎，到年终写总结的失眠；从秋日如何用银耳炖雪梨，到母女之间高质量的情绪对话；从一家老小的节气饮食，到这座城市的四季养生。舒涵用他风趣而温暖的视角，将医学智慧翻译成你听得懂的生活语言。周一至周六的傍。

0: 一个状态啊，但是当我们坐在一个不稳定的平面，你回家可以是一个小球，哎，比如说我们的运动的小球，坐在上面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叫加小心。对，加小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腹部核心要收紧，哎，腰背肌要收紧，就不由自主的像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说的，坐直，核心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就有助于女性的产后体态的重塑。所以大家可以在生活中去锻炼我们的肌肉，进行我们的减脂塑形运动。
1: 哇，哎，那这个也要找到的也是我们的产康中心吗？
0: 哎，对，我们有专门的运动教练来帮助大家。
1: 哇塞，真的，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那其实呢，关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我也是瞄了一眼。你看徐佳就发信息说，这个产后康复以后的今天又第一天减肥，整个人又沦陷了啊！你看，哎，经常在这。

酱酿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

下午四点，沈阳正切换着它的节奏，青年大街的车流渐渐开始绵延，地铁二号线满载倦意与期待，厨房里飘出今晚第一缕饭菜香。也正是在这时，一款有温度的声音准时穿越结界抵达你的面前。大家说健康，一档从不说教的养生类节目，我们相信最好的养生就藏在每一天热气腾腾的生活里。舒涵这位总能在菜市场里发现新鲜野菜，也能在咖啡馆聊起中医平衡之道的疗愈系女主播，每天邀约她沈阳三甲医院里那些最会说话的名医朋友，不谈枯燥指标，只聊鲜活日子。从低头刷手机的颈椎，到年终写总结的失眠；从秋日如何用银耳炖雪梨，到母女之间高质量的情绪对话；从一家老小的节气饮食，到这座城市的四季养生。舒涵用他风趣而温暖的视角，将医学智慧

0: 诊的专家四个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诊了94人次，病例讨论了25人，做了2例手术，开展了一些教学查房啊和线上的讲座。另外呢，我们也参加了协和云课堂的系列讲座，这现在目前我们参加了9期，有1800余人次的参与了学习，可以说对我们复兴医院的整体的提升，以及对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便捷的就医，我们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我们知道很多人到市妇婴可能就是寻求一些所谓的妇科疑难杂症的这个治疗哈，就是我们这次北京协和的这个首批11位顶尖专家入驻到我们市妇婴，就是这个具体在疑难杂症方面有哪些提升？
0: 这个呢，就是以前呢，我们很多朋友有一些疾病都去北京协和看，因为协和它是咱们国内国内妇产科呢是这个排名第一的啊，所以呢，这回呢来了以后呢，大家直接到复兴医院就可以看到协和的专家了，所以非常方便。那么在这个具体的诊疗方面呢，我们协和专家尤其带来了一个叫恶性肿瘤的保留生育功能，与辅助生殖助孕相结合的一些诊疗方面的指导，这个指导呢是使我们一些朋友们是非常受益的，这个理念是非常先进的，另外呢，在患者的手术的方式方面，也给予我们一些建议和一些思路。我们这个医学啊，其实大家学的内容都这么多，但是我们在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时候，这种诊疗思路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医生啊。

0: 好好朋友。
1: 哎，真是，我觉得是对这份友情的加持。当然咱也是有硬功夫的，有核心的科技的哈。那其实呢，说到复制机分离这个词儿呢，我发现越来越多人都了解，就是都听说这个词儿，但是了解的人不多。你看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这是26岁的一位瑜伽教练刘鑫，他就发现自己产后呢腹部松弛无力，然后因为他是瑜伽教练嘛，他就非常专业，知道自己的核心力量收不回来。
2: 大家说健康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舒涵，节目监制。

0: 员，总监制王楠楠，感谢986路上好朋友。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元，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元每平，断桥窗199元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6: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7: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 98.6，公益倡议。
8: 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9: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0: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9: 啥是适老化？
1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12: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 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 986986，在98

0: 六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1: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3: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锦上送爽喝金罐，喜迎佳节又红爵，金罐五二八红。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今天晚间的最低气温呢3度，天气晴好，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多云天气，东北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986气象站整半点播出。
3: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4: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钟，路面通行表现如何？连线交警直播室的主持人李纯，了解最新路况。李纯你好。
5: 好嘞，过了5点钟呢，文化路小学的20段放学马上就要来了。那很多的听众呢，在这个门口等待接孩子的时候呢，也纷纷拍来了视频和图片。文化路小学啊，在校门口的北边，大概呢20米左右，这个地方呢是有很多的积水啊，可能是因为井盖破损的原因，或者是管线漏了的原因。那我们第一时间把这情况。

0: 个南方向呢要特别注意啊。由于文化路小学放学的原因，建院街呢是限时单行的，北向南方向可行。那由于路面上有积水，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不要把积水呢溅到这个文化路小学的同学们的身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沈河区呢，除了文化路小学之外，像这个此刻的青年大街沿线的很多学校周边，特别是目前呢我爱街南北二干线的二中门前，北向南方向建院巷通过二中一路想继续往北部站区总医院方向去的车辆都是处于排队的情况。东边的文艺二总校部、小南街、大润发，目前这个区间段也就是从大润发的门前一路往小南街继续往文艺二校总校部的门前方向，这个区间段的车流呢也是处于排队的情况。而过了五点钟以后，我们看到像风雨潭街、热闹路、小南街，包括呢大家整修老五爱服装城路段，东边的南通天街、大南一校，还有呢就是北边的中街方城，像朝阳街的南向北方向以及东顺城街北向南方向，在小东路的交通岗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好的，感谢李纯，986交警直播室，下一时间段我们再会，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乐享晚高峰。
2: 终于下班了，太累了，不想说话。
3: 那别说了，放点东西听。哎，我按到啥了？我是不是按错了？
4: 哎，你没按错，只是乐享晚高峰提前接管了你的音箱，检测到本车疲惫值过高，自动开启补给模式。今日补给包，一条奇葩新闻，一家口碑超赞的美食店，
5: 超好吃，
4: 一条实用资讯，
5: 超给力，
4: 以及一首适合等信号灯时摇头晃脑的歌。
2: 哎呀，这车成精了。
4: 不是成精，是懂你。
6: 车门一关，烦恼下班，油门一踩，快乐安排。
4: 乐享晚高峰，你的下班搭子，这

0: 乐享晚高峰，
1: 下班放轻松。
0: 嗨，各位好，我是小米豆肉米。
1: 各位好，我是秘密甜秘密，
0: 准时上班。所以啊，这一时间段也来到咱们的下班点了啊，大家行在路上遇到了哪些车都缓行的路段呢，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俩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爆料啊。您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添加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FM98

0: 9986，您关注一波之后，在平台上文字、语音的互动都是没有问题的，两种方式啊，当然呢都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再发来您的互动哈。
1: 是的，没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时间段啊，大家进来直播间的朋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再给咱俩这个稍微点点赞啊。
0: 嗯，是素质三连嘛，点赞、评论和转发。
1: 嗯，
0: 反正现在我发现哈，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这个软件上，大家都是希望能够素质三连的。甚至有一些这个新开发的软件哈，也会在用户使用段使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给他发出一个评价邀请。
1: 哎，
0: 对
1: 对，有的时候就是啊，就是这个用户体验其实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就是你用完这个小程序也好，或者这个 app 也好，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感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创作者最希望得到的一些反馈。
0: 是。

0: 我们有没有用过这小程序的啊？叫啥呢？钱包请等等，用过的朋友请举手，飘个屏。
1: 用过的话，就证明你非常5G 冲浪了啊！
0: 哎呀，走在时尚的前沿。
1: 哎，对啊，这个软件呢，到底是干嘛用的？其实就是字面意思，钱包你等等啊，你要想花钱，你再缓一缓。这位呢是一个普通的产品经理，今年26岁，他呢是偶然在网上看到不少的网友啊，用自制的表格去做那个消费审批。有很多朋友在买东西之前会先进行一个自我审核，甚至不是马上到这双十一。基本上各大平台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入到这个满减啊消费券的派发了，就有一些朋友会在这个关键的省钱节点做一个大表格，去拿一个账单看看怎么凑单更合适。所以呢他就结合哈、大家现在的这个消费的状态，制作了这么一个叫做钱包请等等的工具啊，用了8天时间独立开发完成了第一版本。那意思是啥呢？就是你要是想购物想要消费，你就先在我这个钱包请等等的小程序上，你匿名提交一份你的购物申请啊，比方说本人啊，秘密啊，要购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什么这个价格，
0: 什么价位的，
1: 我的理由是什么？比方说我今天我想买一个小发夹啊，39，然后理由是我觉得它挺好看的。啊，对吧？这个时候呢，你还要写上能够可以替代它的其他方案，就是意思说我选一个比它那个款式没这么新颖，但是呢，相对来说价格更低一点的平替方案啊，提交上去。
0: 对，您说这个功夫哈，我特意打开了我的手机，我添加了一下这个小程序，叫钱包请等等。一进去界面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上面就是今天你想买什么？
1: 对啊，画个问号，你想买啥？
0: 你想买啥？
1: 提交申请就完事了。
0: 然后下面呢是明晃晃的一个。数字大铃，因为毕竟我还没用过呢但上面写了，就是这铃是代表啥呢？总共为你省下了多少钱因为我还没用过，所以就为我省下了0元
1: 你看他这个，我觉得哈，这个设计者是很有这个心机的。他把你省下的这个钱作为这么大一个数字放在整个屏幕当正中间，特别显眼，
0: 诱惑你，
1: 就在提示你，我这个软件是真有用
0: 是不是？
1: 哎，我还没说完呢咱们不是说提交了这份申请了之后，大家说那怎么能让我的钱包等一等呢？好，那么提交了审批之后，接下来所有网络上正在使用这个软件的陌生人会给你的消费提出审批。
0: 哎呀，
1: 我来通过你这钱到底该不该花，就比方说我今天上传我39块钱这头花啊，你们作为所有的这个审批人啊，就说那不该花，那么好，今天我就不花这钱了
0: 啊。也就是说我这钱到底花不花，不取决于我自己，
1: 对，
0: 得别人来帮我那个下决定。
1: 因为我觉得陌生人给出的意见往往是不带有滤镜且非常客观和理性的，
0: 很中肯。
1: 就你提交的这个审批，我说我今天我缺一个头花，我觉得这挺好看，完我就想买它。在很多的陌生人的朋友眼里，他觉得这不成立呀，你一定是有非常多其他的头花，但是你为什么非要买它呢？
0: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哈，我多多少少的我有点心动。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对于秘密来讲，这事儿必须得熟人阻止，因为你要不是熟人的话，你不知道他有100来个头花，真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啊，你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今天想买件衣服哈，我在。

0: 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回复直播，回复直播两个字啊，直接扫码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咱一起互动一下，说一说最近你都想买啥大件，咱俩帮你审核一下子啊。
1: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

0: 5888156-0988 5888。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荣声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荣声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荣声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荣声墓园87684-4，87684-4。
4: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乐享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呀。
5: 各位好，我是秘密。
4: 哎呀，看来大家都非常钟爱这款软件哈。
5: 嗯，是的啊。
4: 我觉得我看出来了，秘密不怎么钟爱这款软件。
5: 不是，我可以等。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继续来互动一下，说你最近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啊。然后呢，大家呢可以

0: 外的，大家可以帮忙看看能不能审批通过啊。这是一位网友发的，
1: 嗯，
0: 他说呢，孩子学习需要用到，基本呢一周都需要打印好几次，所以说这一位陌生人目前提交申请，想要购买的是一台打印机。
1: 哎，嗯，你要说这样的话哈，其实我平常呢经常会看一些这个。就是养娃的那个博主，
0: 嗯
1: 啊，我发现这些养娃的博主家里面人均一台打印机。
0: 哦，那看来还是有用，但我觉得
1: 经常用，其实
0: 没什么必要吧。
1: 但其实我觉得啊，你就考虑这个东西该不该买。

0: 有养，他做别的科没事儿。如果我要是家长，我第一反应应该是，这孩子装的。
1: 那你要是这么说哈，我觉得他装不装，咱不能定性，但他一定是对数学有点什么说法，
0: 排斥心理，
1: 有点儿。后来呢，这家长就观察了一下，好像孩子本身呢有点过敏体质，再加上真的是对于数学这门功课有着强烈的惧怕心理，大概率啊，可能就是心理上比较紧张，转化出了一些身体上出现的过敏症状。
0: 所以说啊，这事儿呢，这位家长也是这个，因为自己家孩子嘛，那毕竟得严谨一点，他也把这事儿发到网上了。这评论区呢，也不少家长都感同身受哈，分享自己家孩子的类似症状，就是一碰到难写的作业就开始头晕、肚子疼，频繁的想要去厕所。其实哈，还真的是有这个专家上线给他们解答了，说这种就是属于心理压力带来的躯体反应，就是心理上的焦虑恐惧。你看咱大人有的时候可能最近啊事儿比较多，都赶一块儿。还可能会有点轻微抑郁，甚至抑郁严重了还会有点躯体化。其实这就是在孩子的身上做了一个非常浅表的一个体现。
1: 而且可能这个抑郁包括其他的这症状是一个长时间累积才导致的。那一般大家你仔细回想一下，在特别紧张的时候，你有没有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个时候就会突然之间想跑厕所，这就是你突然之间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或者紧张的情况，然后出现了一个身体啊很明显的这反应。你就是什么的，嘴上说着没事儿，但肚子开始叽里咕噜。
0: 哎呀，反正就是身体比你更诚实，而且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没打太犯合计，但其实呢，你呀、这个辗转反侧的时候，都被你的那个身体里的小基因给记录下来了。
1: 是，
0: 所以平常啊，放过自己啊，有的时候事儿呢也想开一点。
1: 对，就包括这个害怕数学的这小朋友啊，咱也建议一味的逃避呢，不是什么好的办法。可能家长也需要多多的疏导孩子的情绪。不行的话，我觉得在学习之余也应该多带他出去溜达溜达，放松放松
0: 玩儿。
1: 而且呢，我觉得秋季其实不管对于哪个城市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季节，秋高气爽嘛，适合外出。如果说放在咱们东北，尤其是辽宁，我觉得有个地儿呢也很适合这个解压舒缓，并且呢感受一下美好的秋日风景，就是丹东的天桥沟，漫山红叶如约而至，十里枫叶大道一路

0: 马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哇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4: 沈阳眼健康科普馆十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7: 荣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荣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荣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

0: 加完油，这个价格没变，回头再找我要奶茶钱啊。不过呢，很多朋友都已经给我们打探明白了，这一次不调价的原因呢，是国际原油的价格波动，本轮没有达到调价的红线，所以呢，国内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大家呢不用半夜跑加油站去排队了。中石油、中石化会保障油品稳定的供应，如果发现呢有违规涨价或者是其他的违规行为，大家呢都可以拨打12315举报。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小伙伴，开车别分心，稳稳的驾驶慢行，不要因为油价不调整，哎呀就开始拍方向盘了。路况呢会持续更新，咱们继续来关注路面的消息。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好的，感谢李纯，986交警直播室，
0: 再会。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乐享晚高峰。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乐享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
1: 各位好，我是秘密
0: 啊。咱就说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啊，叫最近有一个新进的软件啊，
1: 叫钱包请等等
0: 啊，钱包请等请等等。所以这段时间呢，广告的时候我还跟秘密说呢，我说哎呀，这家本来是帮人家审批，但种草了好几样东西。
1: 是，所以各位，甭管是您是想提交审批这个东西，你要买什么啊？购买的理由是什么？通过网络上的陌生人来帮助您啊，进行这个东西是否能够通过审批进行购买？
0: 嗯，
1: 还是说你想作为一个审批人，在广场上看看大家伙的这审批啊有没有意思？您都可以直接在小程序上去搜索这个软件，叫做“钱包请等等”啊。我觉得这个甭管什么时候吧，这个消费这件事儿哈，都是能够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啊获得新的动力的。
0: 哎，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啊，如果您日常生活当中就算就是一个不怎么太花钱的朋友，偶尔一次消费呢也能给你带来快乐，那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考虑太多。
1: 是
0: 这个经济，这个花入这个钱，你也是在你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那我就觉得啊，能让你快乐，短暂的快乐那也行。
1: 是啊，但是呢，就怕这个短暂的快乐是真的短暂的快乐
0: 啊，
1: 钱花出去了，马上这东西它就没了。
0: 啥玩意儿？我钱花出去，这东西还没了？
1: 不是主动的，比方说美食啊，花了钱就吃了，而是啊被动的丢失。咱接下来说的这是丢手机这事儿啊，让人挺闹挺。最近呢，这个有一个这个网友啊，就发出来说，哎，我在那个我的手机上啊，就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视频。
0: 啥？
1: 这视频是怎么来的呢？视频上有一对啊，这个就是一位男生一位女生，大概说，哎呀，也不知道是哪个小糊涂蛋啊，这是个手机丢了吧，
0: 哎呦，
1: 然后那个，但是呢，那个我们马上就要把它交给警察叔叔啦，你也不用给我买那个什么这个伴手礼啦，因为接下来我马上就要回去了
0: 啊。
1: 这事儿呢，咱们还得从啊在南京旅游的一位这个女生弄丢了新买的手机说起
0: 啊。
1: 这手机啊，丢完之后，那找回来老快了。

0: 朋友也得把这个装修这事儿提上日程了，毕竟呢金九银十也是装修的这时候了。
1: 哎，对，
0: 各位呢，如果您平时不太懂装修这个事儿啊，或者觉得说哎我没什么经验，没关系，您可以跟着咱们一块儿啊。
1: 哎，对，您可以把您的这个想法啊都说给谁呢？说给众匠易居装饰啊。所以呢，近期有这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怕多花钱、怕工期拖延、怕增项，那一定要去众匠易居装饰来看一看啊。这众匠易居装饰呢，目前已经有4家的连锁门店了，可以说呢，服务呢是覆盖了全沈阳，真正做到了设计、施工、售后的闭环，2小时极速响应，30天换新家，所有的项目啊都写到合同里了。而且呢，隐蔽工程还能够终身保修，让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省心省钱。如果您近期有装修的需求，无论是老房翻新还是清水房装修，都可以拨打电话8811688888116888领取986听众的专属福利，优先上门量房，免费出设计方案，还能够领取到店里啊。本月签约呢还可以免费升级全屋的水电工艺，众匠易居装饰大包39800送拆除送地热，还送您防盗门呢啊。咨询热线您记好了，8811688888116888。
0: 天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哈，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我出门在外，我就发现这个手也干巴，脸也干巴哈。如果要是觉得手紧绷绷的，开始起倒刺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您就需要关注一下了。毕竟啊，手是咱们女生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呢，暴露在外的这个手呢，经常会受到这个风吹日晒。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各位女士朋友们带来的香奈儿邂逅护手霜的3件套。香奈儿呢，这个大品牌哈。字不用多说了，正常的专柜是一支好几百的，今天我们节目福利20毫升一支到。

0: 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间。

0: 不用下班的时候非得等着这个时间段上加油站加油了。如果明天早上来加，我觉得这车流还是挺平稳的。
1: 但这个情况下，咱说要是手机里有个平安好车主 APP 的话，那也能够享受加油的时候有点折扣吧。
0: 对，
1: 因为呢，下载了平安好车主 APP 之后呢，在中石油加油可以享受超值优惠，参加活动领券之后呢，叠加使用享受88折加油。不仅如此啊，使用平安好车主 APP 洗车还能够享受会员价，领券之后呢再减10块。保养服务呢是柴油配壳牌、嘉实多等大牌机油，品质保证，价格实惠。另外呢，还有代驾年审、划痕补漆等超多服务都是有优惠的。如果你的保险快到期，赶紧拨打4008600来咨询一下，或者是好车主的自助询价，5秒完成报价，线上缴费特别方便。记住，只需要手机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就行。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4008600，动动手指，平安就会省钱。
0: 嗯，你看啊，此时此刻还有在咱们视频直播间来想要下单这护手霜的朋友啊，大家呢，您可以一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打开微信，然后搜索沈阳交通广播，然后回复美丽，美丽这俩字儿。跳出来链接，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咱就说护完了手，咱也得把自己的脸再精致一下啊！尤其这两天这天气变化真是太快了，而且早晚温差还挺大的。而且入秋以来，你发现没？就算你再怎么精心护肤，你也觉得你这手啊、脸啊比平常要干。
1: 是我现在要面霜啊，说实话，我都是洗完脸之后涂一遍，完睡觉之前我要再涂一遍
0: 啊。甚至你像我这种比较干的，我有的时候都得多买点那个精华，
1: 嗯，
0: 或者是油类的护肤。这个时间段重点是啥呢？就是补水保湿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大家这个脸蛋啊也开始闹小情绪了啊，总会出现那个又干啊又紧绷，摸上去特别粗糙的情况啊。如果你也是那种涂啥都感觉浮在表面吃不进去的，今天呢给你带来了一个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啊。所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女生呢都管它叫皮肤续命水。
1: 嗯，
0: 因为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啊，一瓶当中呢有99%都是精华，只有1%的水啊。这核心成分呢就是从海蓝之谜当中从深海提取的神奇活性精粹，换季干到起皮的，或者是您泛红敏感的、T区出油的、毛孔粗大的，它都能。

0: 直接拼手速下单啊。
1: 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呢这个乐享晚高峰呢快结束了，各位呢抓紧时间在咱们的平台上回复美丽啊，或者是回复秒杀、一个呢是护手的，一个呢是给您脸上做这个补水滋润的，在这个季节呢都非常的必须，您就抓紧时间，我们每天呢都是限量的那节目。

0: 抓紧时间吧。
1: 对，所以呢咱们也可以啊，每天晚上傍晚的五点钟锁定咱们的986乐享晚高峰，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下班的时候啊，我们能够一路陪伴大家吧。
0: 那明天傍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秘密，
1: 我是小米，
0: 拜拜。

0: 乐享晚高峰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小米、秘密，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24周年庆成本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夜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
3: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

0: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

送一斤，十斤多送四斤，十四斤到手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微信搜 FM 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由大东去往皇姑方向去的车辆要注意了。目前在金山路的东窑新村，也就是过了铁道以后，大家走行观泉路，一路往西去，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密集的。车尾已经排到了观泉路和桦林街的路段，一路呢过了。

0: 间为大家进行法律支持。那今日上线律师蔡思思律师。
1: 蔡思思，速邦律师事务所职业律师，民商事领域专家，辽宁大学法学硕士，法学理论基础扎实。2020年取得中国律师职业资格，深耕民商事法律服务，专业领域包括合同纠纷、公司法务、股权争议、房产纠纷、侵权责任，注重证据细节与法律适用结合，擅长诉讼策略制定与调解协商。
0: 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有请蔡律师上线。蔡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啊，依旧是蔡律师在线啊，为大家进行法律支持。所以在这儿呢，乔明也要提醒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需要进行法律咨询的，无论是交通事故理赔、劳动合同纠纷、消费维权难题，甚至呢是婚姻家庭产生了任何的疑问，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互动啊，跟我们的

确了，有书面的通知告知你。那么解除呢，也是发生在试用期期间内，而且有客观的证据证明你确实不符合录用条件。那么如果没有以上的这些条件，合同也没写清楚，那么公司呢，其实在客观讲也是很难举证的，那么就属于典型的违法解除。那么在类似的案件当中，比如说口头感觉说你不合适，也没有这个相关的录用条件，也没有事前告知，那么最终呢，法院也认定公司属于违法解除，是支持这个赔偿金的。所以说，按照实践当中，咱们沈阳地区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案件，比如说员工入职之后了，那我们如果想要打这一类的案件，我们建议先固定全部的证据，现在立刻就可以做的就是说，把劳动关系的这方面证据准备好。包括你的这个劳动合同啊、工牌啊、这个社保缴费的记录，尤其是你工作群里边的这些工作记录、工作交付的这个条件啊，包括这方如果已经辞退你了，那么如果是口头让你办离职，那你最好通过这个微信或者你们的这个办公软件或者是群里边确认一下，就是说单位如果说以你不符合录用条件的话，通知你离职，那么公司的录用条件到底是什么，能否明确一下发给你。这个时候呢，员工要注意不能签署这些自愿离职申请啊、协商解除协议啊，包括类似的这个文书，因为你一旦签字了，大概率也就拿不到后续。

0: 好的，
1: 嗯，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嘞，再见。嗯，同时呢，咱们也提醒大家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是要进行法律咨询的，又或者呢，您觉得自己遇到了哪些不公平的待遇，也想问问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我能够争取到哪些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互动啊，跟我们的律师在线直接咨询、直接对话。两部热线是为您开通的，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689。好的，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进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再回来接听听友的来电。
2: 丰泽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

0: 红得特别的早，落得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还在吃，孕妈不

0: 呀，得有10年了。
1: 啊，16年左右，借给他多少钱呀？
0: 15万。
1: 借了他15万，然后当时有什么凭据吗？
0: 打了欠条了。
1: 啊，对方管你借了15万，当时也写欠条了，但是到现在也没还，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那欠条上约定什么时候还呗？
0: 说当年还吗？
1: 啊，当时借完了之后，就是16年借的，说16年年底就还你，但是到现在了，10年过去了，这钱还没还您呢，是吧？
0: 人都找不着了，
1: 嗯，反正最近就是联系不上他了，对吧？
0: 啊，很
1: 嗯，
0: 多年，
1: 那蔡律师，目前这位听众手里应该是有这个欠条，已经过去10年了，那想问一下，这钱应该怎么要回来呢？
2: 那你最后一次联系他是什么时候呢？
0: 16年吧。
2: 16年联系他，就是借完钱之后了，就再也没联系过呗。
0: 联系过。
2: 啊，联系过，然后他说还你钱了吗？有这个内容吗？留下啥这个联系方式、证据、材料啥的？
0: 没有。
2: 嗯，当时都没有是吧？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那个借条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呢，按照咱们现在民法典的这个相关规定，就是如果是2016年这个还款期到期，那么最长呢是20年的一个保护期，就是在2036年之前你都可以起诉，但是呢，这个3年的短期时效也是优先适用的。如果说你之前人家有拿出证据了，就说你有这个催款的记录了，或者是曾经部分转款给你了。

是3188-1986 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好了，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导播岳峰呢也正在等待接听您的来电，我们会按照大家拨打电话。

0: 生意，然后进行这个努力呀、工作呀，对吧？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最后的分红，而不是单纯的我把钱借给你了，到时候你给我把本息还回来就行，我不管你是赢还是亏。但是如果说双方都在积极参与，包括可能在这个聊天记录里或者在录音当中都有这个体现。啊，咱们两个怎么出资啊？怎么去分红？都肯定有明确的约定。为什么你哥哥当时没有体现在股东的这个占股的这个工商这个登记？肯定都是有相关原因的啊。这个时候才能体现出咱们是实际的一个出资人。
1: 好，我明白了，律师，太感谢您的回答了。那这个我到时候也回去跟我哥研究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后续怎么办。
2: 好的，您可以先转述给您哥哥，然后后续哥哥那边有什么细节就没说清楚，想进一步咨询的，您可以添加咱们律师的微信547-3456 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好吧？
1: 好
2: 嘞，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两部热线依旧为您开通，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准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6啊。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再回来。
3: 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鹩刺身，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

0: 受伤腿骨折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情况是才刚刚发生十几天，然后我是什么时候去找律师去起诉是比较好的呢？
1: 嗯、
0: 因为现在还没有产生具体的费用啊。
1: 嗯，也就是说在工作当中受伤的是吧？
0: 嗯，对。
1: 嗯，蔡律师，看看现在我们的家属应该做什么呢？
2: 如果是工作时间这个受伤了，那就是如果说你父亲这个年龄啊，包括是否领了这个养老保险待遇，可能有一个工伤这个适用，或者说实在不行，咱们还可以走这个雇佣者的这个人身损害纠纷，就是按照人损走。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想走这个工伤的话，那可以这个按照工伤的这个流程先准备一些材料和证据。确实有骨折是不？
0: 嗯，对。
2: 他这个父亲，就是说父亲的这个年龄是多大呀？
0: 嗯，现在是57。
2: 57，然后那个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签没签过劳动合同？
0: 他是就是在属于那个工地上。
2: 工地上，工作多长时间了？
0: 是3个月，真的。
2: 3个月，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满足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如果说没有签署过合同，没有给缴纳过社保，那可能在这个工伤认定上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小阻碍，但是呢，可能咱们证据够的话，我们还可以按照工伤来进行申报。那么如果说用人单位包括你这种工地干活，有可能有这个工头，有可能还有这个第三方的劳务公司，也有可能有这个挂靠公司，那么具体的话由这个用工主体来给咱承担工伤的这个相全部的这个赔偿责任。如果说单位在事故发生之日起1个月内都没给你申报工伤，这个时候之后的话，咱们这个劳动者或者是家属就可以自己启动这个工伤认定的程序。尤其是工伤这一块，在咱们东北地区，那么你这个工地上的这个工作，你也知道是有这个时间这个节点的，可能到了这个11、12月份，天气比较冷了，可能工地就要撤场，所以说留下一些相关的材料和证据，现在就得抓紧准备，以防等你之后明年开春再想去现场固定一些材料和证据，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如果说单位这一块1个月之内都没给你申报的话，你自己赶紧抓紧时间，咱们委托律师也行，或者是自己按照律师的这个流程或者是介绍去准备都可以。
0: 嗯，好，那我如果是我父亲这个骨折是需要做鉴定，是怎么？

我们这里是沈阳广播电视台 FM98.6， 欢迎收听圣经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明瑞。日常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有过热心助人的经历，亲友邻里突发急事，我们主动的帮忙垫付费用处理事务，本是善意之举。但不少人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啊，好心帮忙垫付付钱，最后呢，对方却拒不归还，甚至一口否认，翻脸不认账。很多人误以为啊，没有借条，没有书面约定，垫付的钱就彻底要不回来，只能自认倒霉。今天啊，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圣经说法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天池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的

0: 条件是双方存在明确，也就是一方有借款的意思，另一方有出借并约定还款的共识，同时需要借条、聊天记录、转账备注等证据辅佐。结合本案来看，赵某垫付钱款时，双方没有任何借款沟通，没有借条，没有还款约定，完全无法证明存在借贷的合意，所以法院无法按照民间借贷纠纷支持他的诉求，两次败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很多当事人惯性的把垫付钱款等同于借钱，这也是维权失败的主要原因。
1: 那赵某该如何追回这3万块钱呢？
0: 民间借贷不成立，不代表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0: 证明助人的事实。那第四，大额垫付尽量做好备注，明确款项的用途，避免后续出现扯皮的情况。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讲述了好心垫付救人，钱款却被赖账，无因管理，教你合法维权。看一看时间的今天的圣经说法到这里结束了，李律师，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期节目由沈阳市司法局、沈阳市律师协会、沈阳广播电视台 FM98.6 联合制作播出，法治沈阳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明锐，我们下期再见。
3: 读大学时

0: 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1: 张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2: 因为热气会往上升，你们看，气球下面有什么？
0: 他们用一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3: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
2: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以。
4: 蒸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饽饽。
0: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5: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6: 哎，好嘞，大爷。

0: 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2: 海参源头直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0: 间买五斤送一斤，买十斤送四斤，十四斤到手价3480，合着一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今天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音乐广播，播出频点 FM98.6，986气象。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好书连连听三集连播，调频九八六，欢迎您的收听。
1: 窦一虎夜探骆驼城，好不容易找到帅府，慢慢的来到窗户台切近，舌尖点破窗户纸往里看，就见姑娘坐在那儿，丫鬟婆子一大帮在这围着，泡茶的泡茶，准备点心的准备点心。其中啊，有个老婆就问姑娘啊，您今天还洗洗澡吗？哎呀，我可得洗洗澡，我这人呢，打了仗回来是非洗不可，白天忙的不可开交，水给我温好了吗？都温好了，就等着您洗了。你们没事的就下去休息吧，把小红小兰留下，剩下都睡觉去吧。哎，是，留下俩丫鬟，别人都退下去了，屋里霎时就肃静了。这个小兰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回来，姑娘啊，水都准备好了，我这就去。说着话，姑娘一转身，里边有个小套间，把门帘放下，可能去换衣服去了。窦一虎又等了一会儿，就见这姑娘把洗澡的衣服穿上，手里头拎着个兜子，这兜子就挂到床里边了，告诉这小兰，你们门上留着个人啊，我现在就去沐浴。哎，您去吧，您放心，这是在帅府，哪会有事儿？哎，防备点还是对的。说着他转身出去了，这阵屋里就没人了，门口呢留了个丫鬟，有个丫鬟陪着姑娘洗澡去。窦一虎一想，我看见那兜子挂在床里边，这阵只要我一进屋，这兜子就到手了。想到这儿，看看左右无人，轻轻地把窗户的推开。窦一虎学过这个能耐，还真有两下子，双腿一飘，

窦一虎闭着眼听着，心说一会儿你睡着了也行啊，我再下手也不晚。可就这时间可难挠啊，等啊等啊等啊，听了听桥楼外正好打了三更啊。他估摸着黄金玲已经睡熟了，窦一虎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床底下咕噜出来嘣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他慢慢的凑近床边，用手轻轻的把帐帘撩起来，往床上一看，把他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床上没人。窦一虎纳闷，明明看着这黄金玲款衣就寝，他睡了，没看着他离开这屋，怎么没了？

命令把屋重新收拾收拾，一伸手把解药拿出来了，往窦一虎的鼻子上一吹，时间不大，这小矬子才明白过来。他睁开眼睛，觉着那

0: 你就开刀，吃肉你就张嘴，皱皱眉头不算大唐朝的英雄好汉。你随便吧，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啊，大丈夫受杀不受辱，你宰我行，你要埋汰我，要侮辱我，我可骂你的祖宗。呀，这窦一虎还挺厉害的，要不是捆的结实啊，把绳子都能挣断。黄金玲点点头，哦，你叫窦一虎，谁让你来的？
1: 老千岁程咬金让我来的。
0: 哼，未曾做这个事儿以前，你们也不好好想一想，进城偷我的宝贝，上这儿来救人，谈何容易？也慢说，就是你，比你高十倍的人，翻梨花来了也白给。来人呐，先把他押起来，容我禀明父亲之后再做处理。扎事，走走。
2: 把窦一虎推出去。
0: 虽然把他压起来了，黄金玲啊，这心里直犯个。他想什么呢？这大唐朝的人真勇敢呐！我接触了不少啊，他们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就拿我先抓住那几个人来说吧，罗章、秦英、秦汉，还有那个程千钟。就这四个人没一个怕死的，我爹把油锅都支上了，要开他们的膛，摘他们的心，刀子水桶都准备了，他们就一点都不怕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呢？看来中原大国竟出英雄啊。这姑娘又一想，现在战局对我们西凉国大大的不利呀、啊！樊梨花眼看统帅大兵就要到我的骆驼岭，把这儿拿下来，往前一出溜就是西凉的国都啊，就打到家门口了。我们能不能挡得住啊？如果西凉国灭了，别人不说，我怎么办呢？我跟我爹倚靠何人呢？难道就做刀头之鬼不成？当然了，自己有点武艺，另外还有这个好暗器，但是这玩意儿能不能挡住百万雄兵啊？就冲窦一虎这一来，他们唐营还有高人，要把这宝贝给我掏去，那不就完了吗？他前思后想，是心乱如麻呀。这一夜黄金玲也没睡好，到了次日天光见亮，梳洗已毕，用罢早点，到帅厅见他爹黄奎。黄奎啊，今儿这伤见轻了，拄着拐棍可以来回溜达了，见着女儿非常欢喜。黄金玲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啊。黄奎吓了一跳，唐营来了人了，这么大的胆子。姑娘，你没吓着吗？爹您放心，没事儿。不过来的这小子也够厉害的，要不是我有宝贝护身，我非吃亏不可。
1: 往后要多加谨慎。丫头，你今儿个打

0: 请大帅樊梨花速速发兵，把前敌这情况都说了。要依着老城不打了，就等着樊梨花，因为打也打不过人家，非吃亏不可。但是满营众将不答应啊，特别是小年轻的尉迟江、尉迟松、马怀、任敬、小将军薛英龙，一个个急的是擦拳摸掌啊。老人家，您就给我们令箭吧，非打不可呀。如果我们不开兵建仗，免战牌高悬，岂不被番人所笑啊。你看咱们来的挺冲，打了一仗就缩回来了。老人家还是开兵。
1: 废话废话，听我的，开什么兵？你们谁是黄金陵的对手？
0: 人家把阿全傻眼，
1: 不必多说。正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跑进来了。
0: 报，报老千岁，那个女将黄金陵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您领兵出战，骂得十分难听啊，望老千岁定夺。
1: 下去啊，再探再报，把免战牌给我挂上，他爱怎么骂怎么骂，咱假装听不见。
0: 免战牌挂上了，时间不长，报事的又跑进来了。报，报老千岁可了不得了，那女将用燕尾剑把免战牌给射掉了，不准免战，骂得更难听了，口口声声叫您出去，要不出去杀进大营，杀咱们个鸡犬不剩，鹅鸭都不留，不睁眼的耗子都给咱摔死。哇，众将就开了锅了。老千岁，老爷爷，您怎么了？您一辈子没怕过人呢，怎么让个姑娘给吓得这样？无论如何我们要请令出战。
1: 后来把程咬金逼得没办法了，一想真捂着不让出去，人们不痛快，士气一低落，这仗就没法打了。
0: 程咬金看看身边的薛英龙，
1: 我说小子，你要出去的话，比如说人家要使那个暗器，你怎么办？
0: 太爷您放心，我早准备好了，您看这是什么？
1: 老程一看乐了，闹了半天薛英龙准备了两个蜡丸，
0: 长形的跟那枣核差不多。薛英龙说这就妥了呗，我发现人们打个屁粉从马上掉下去了，可能是闻着什么药了，我把鼻子眼堵上，我不就闻不着了吗？你说那我还怕他什么？
1: 行，小子他妈真有点鬼点子。好好好，既然如此，给你一支令箭，领兵五千去会斗黄金陵。
0: 遵令。哎呀，薛英龙这个乐呀，
1: 没讨着令的垂头丧气。程咬金领着这些人给薛英龙观敌，
0: 刀唠唠炮响三声，辕门大开，唐军就杀出来。到两军阵前，二龙出水式摆好了，再看薛英龙拍马舞刀直奔黄金陵。
1: 黄金陵这么仔细一看，心里就一动，
0: 什么原因？薛英龙这小伙子太打人了。怎么叫打人呢？就是长得漂亮。黄金陵愣霸多时，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2: 听众朋友，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连播，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
3: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000。

0: 高比热19.9，断桥霜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3: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闭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5: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6: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7: 一度电，
8: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7: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8: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1: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1: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2: 啥是适老化？
11: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3: 好故事

0: 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

0: 三级联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1: 薛英龙这小伙子太打人了。怎么叫打人呢？就是长得漂亮。说实在的，这薛英龙比那薛丁山还要强着几成啊。再加上他岁数不大，小脸蛋跟大苹果一样，两个眼睛跟葡萄粒似的水汪汪的，大长眼着毛忽闪忽闪的，牙排碎玉，齿薄唇红，再配上这身盔甲马和大刀，更显得威武精神，把个黄金玲都看傻了。黄金玲心里说话，哟，我这小伙子是谁呀？怎么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甭问，指定是个英雄。哎，我要能找这么个丈夫，我这一辈子也心满意足了。他们想到这脸当时红了，心说黄金玲，黄金玲，你想什么玩意儿？两国的仇敌，你怎么胡思乱想呢？呸，没出息，不害臊。哎，自己把自己还骂了一顿。好在他心里想，别人不知道。黄金玲愣罢多时，双脚点凳，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跃！我对面的唐将报名再战。薛英龙把大刀一端，要问某家，薛英龙是也。我爹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薛丁山，我娘大元帅樊梨花，我就是他们不孝之子，你家薛爷爷是也。哟，黄金玲就一愣了，哦，这是薛丁山的儿子，二路元帅之子，怪不得长得这么好呢。我没见过薛丁山，我可听说过，说那小伙长得倍儿棒啊，能耐还大，是什么什么高人的徒弟，十宝护身，盔甲马枪袍鞭弓箭等等。

看这小伙子这岁数也能有个十六七了，哎，真来的怪哉。后来黄金铃一想，管他呢，他这跟打仗是两回事啊，我管得着吗？想到这里，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呆，血应龙，胎毛未退，乳唇未干，就凭你小小的年纪，还敢攻？

两口大刀碰在一块儿，把黄金铃震得膀臂发麻，摘两摘晃三晃，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心里头一惊啊，这小孩岁数不大，劲儿可够足的，我要留神，催开马，抡开刀，二人就站在一

都去蹲水牢去得了。想到这虚晃一招，唰一拨马，把那晃魂铃就拿出来了。薛英龙啊，早都预防的这手呢，很迅速的把那蜡丸就塞鼻子眼里了。与此同时，人家这晃魂铃也拽出来，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很近的一晃，薛英龙哈哈大笑，丫头，你那玩意儿失效了。跟我使唤的行不断，哎，阿铁，话没说完，打了个喷嚏，扑通，从马上摔下去了，嘡亮亮亮亮亮，把闷刀也撒手了。黄金铃一乐，绑，把薛英龙也抓住了。那要说怎么鼻子眼堵上了，还抓住了啊？对。人这药可够绝的，走五官通七窍，鼻子眼堵上了，耳朵眼堵没？嘴堵没？眼睛闭着没？除非你把这七个窟窿全堵上，

0: 怎么处分这个人？杀，要别家，杀他干嘛？怪可惜的。
1: 他可惜什么？
0: 不是，我不跟您说了吗？留着活的比死的强。咱们要高兴，打囚车装慕容，把他送回西凉国都，在六国的王爷面前献俘。爹呀，您说那样您多光彩，还能得着不少赏赐，把他一杀不就完了吗？另外，樊梨花还没来呢，如果来了，咱们照样取胜，那就不必说了。一旦万里有一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几个人在咱们手中掌握着，拿他们呢还可以交换条件。爹呀，您说对不？
1: 嗯，有理。

王金良一合计，这事儿啊玄乎的。我爹无非是一个关城的元帅，论地位论势力照苏海天壤之别呀。人家苏海是六国联军的最高统帅，在国王面前说一不二。那么另说另议，肯定。

0: 走了。哎哎，好了。
1: 春枝拿着钥匙走了，带上几个女兵，到了押这几个人的地方。外头有巡逻的哨兵啊，一看丫鬟和女兵来了，赶紧退到一旁。你们有事儿吗？
0: 啊，奉小姐之命前来提犯人。
2: 哎，这个小姐提犯人恐怕
0: 怎么？怎么恐怕什么？难道没这权利，没这资格？
2: 不，这吓死我们也不敢这么说。好吧，既然小姐有话，那请便吧。
0: 就提一个啊。说着话，拿着钥匙，把象鼻子大锁嘎嘣一声拧开来，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铁门拉开，一股潮气熏鼻子。它怎么潮呢？一个是不见阳光，另外是水捞。那里边有个大池子，池子里头摆了一溜装爵，墙上钉的都是环子。被抓这几个人都在水牢里泡着呢，那水都过肚脐儿，你说人在这泡着受得了吗？那就是叫你吃苦。可这春枝呢，等进了水牢了，往里边看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对，哎，你们谁姓程？我记得有个小磕巴嘴儿，在哪儿绑着呢？这一叫，屋里这几个人全愣着。咱们书中代言，刀一虎来那时候，被人家抓住也压到这儿了。程千宗啊，就拿他取笑，说你看这多好，证明咱哥们处的不错，同甘共苦，在水牢也得凑到一块儿，怎么你也跑这凑热闹来了？刀一虎说：“别提了，我倒了霉了，我是怎么回事被这丫头抓住的。”大伙一听啊，一拨了脑袋，完了，咱就等着去那挨刀去吧。没想到，事隔了半日，哎，薛应龙也来了。程千宗一看，哎，这倒好啊，越凑人越多呀。问你怎么也来了？薛应龙口打嗨声，把军阵的事儿说了一遍。大伙儿听完，全耷了脑袋了。这算没个好了，就得等着元帅樊梨花来救我。

0: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他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1: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确保安
0: 全。FM98.6，路上好朋友。
2: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闭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4: 一度电，
5: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4: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5: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7: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1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时间带不走空间，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0: 每一个路口的缘分。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1: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五六百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锦绣纵爽氪金罐，喜迎佳节又红爵，金罐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好故事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0: 1986，欢迎您的收听。
1: 黄金玲决心已定了，他想了个成熟的方案，让别的丫头把楼上收拾干净了，摆了个桌，桌上罗列杯盘都是好吃的，还摆了两瓶酒。这时候春枝上楼，小姐呀，带来了。带来了怎么办？为了以防万一，你再叫八个老妈拿着绳子拿着兵刃在两旁伺候，记住啊，都找那贴心的外人，可不用要姑娘，咱这楼上楼下都是您的人，没有走嘴的话您放心吧。提上来。时间不大，这八个老妈先上来了，都是30多岁40来岁彪形大汉的，比那老爷们还粗两圈，每人都是斩马刀双手带，在两旁伺候。这时候把程千钟推到屋里，程千钟一看这什么地方，哦，闺房啊，对对对，听窦一虎说了，他被抓就在这屋。喂呀，往正座上一看，这不是那黄金玲吗？你看这丫头长得挺好，能耐还贼大，她叫我干什么？个别审讯，看这样不像，既没有刑具，也没男的，哎，这还摆着吃的，要请客。这程千宗脑袋里的胡思乱想，捏呆呆发愣。这阵黄金玲站起来了，满面陪笑，请问您是不是叫程千钟？哎，对对呀，咱俩交过手，我都报过一回名了。程将军，很对不住，您受委屈了。耶，小磕巴嘴一听这话有意思啊，这不像敌对的仇人呢，给我赔礼认错。当时把小兰的脑袋一拨了，没关系，大人不见小人怪呀，姑娘你别往心里去，我这个人就是度量大，不究既往。是啊，那就好，程将军请坐。

把你解开，出于对你的相信。如果你要耍花活，要打算逃跑，恨是动武，你可自找苦吃。哎呀，姑娘，你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有话说。这阵给他解开了，小磕巴嘴活动活动四肢，找了个宽敞的地方往上一坐。丫鬟先给敬茶，然后把筷子给他摆上来了。黄金玲一想，事在紧急，不能往下拖延了。他心里头想着有那么点底儿，冲着春枝一使眼色，那八个老妈退到外间屋，隔着窗户听着，暗中保卫。黄金玲呢，腰中悬剑，那晃魂铃就在手里拿着。你那不老实，我这当啷一晃，当时你就趴下。这才说话。程将军，你知道我把你找来什么事儿吗？哎，这个不知道。我姑娘什么事儿？哎，这话呀，本不应该跟你说。

出于至诚，不是假的。但是他不明白姑娘是什么用意，所以也不便插言，仍然听着。姑娘继续说：“将军啊，现在西凉国石城丢地，

眼一抹黑，我投奔谁呢？因此我得找个好男人。嘿，这一说不要紧，把成千中美的心说甭问，找那好男人肯。

0: 也不像打仗那样，没。薛英龙就愣了。正在这时候，小磕巴嘴站起来了。我说英龙啊，别数数我的啊，你是个小辈，你要不听我可打啊你。薛英龙真是个小辈儿，程千中跟薛丁山是一个辈儿的，他真的管老程叫叔叔。当时绑绳解开，薛英龙就问叔叔怎么，一会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人呢憋不住事，这不是当面锣对面鼓，刚才人家黄金玲姑娘把我请来，打算归顺咱们大唐，并且以身相许，要许配你为妻
1: 啊。那可不行。
0: 薛英龙当时一瞪眼，叔叔别的事都好办，这事不行。临阵收妻掉头之罪，他待下待下，又来劲儿，跟你爹一样。什么临阵收妻掉头之罪，这里边还有道理有原因呢，你听我说完。薛英龙坐下了，程千宗把这个事情仔细讲了讲。英龙啊，你要答应这个婚事，三全其美。一，你尽了忠了，姑娘许配到你的身旁，可以献出骆驼岭，多大功劳。二，她能帮着咱们倒反西凉。第三，你把大伙的命还救了，那元帅他怎么能怪你呢？这怎么算临阵收妻呢？哎呀，不行啊，就是我乐意的话，我怕我娘我爹也不乐意，那包到我身上了，你别管别人，你乐意不？程千中说到这儿，用脚就踹薛英龙，用手掐薛英龙，然后又瞪眼又歪嘴儿，那意思你他妈傻蛋，你不行现在就答应啊，省着吃眼前亏呀。薛英龙也不傻，一看程千中这种态度，明白点了。
1: 好吧，不过姑娘在这儿呢，我也有什么说什么，婚姻大事必须由父母做主，我不敢抗命，就是我答应了，那方面能不能答应我心里没底儿。我告诉你，你答应就行，那方面由我去说去。黄金玲一句话没说，

0: 马踩刀砍。哟，别说了，别说了。好，那么程将军，我就相信你。你什么时候回去？越快越好，最好今儿晚上你就把我放走。明天你就能
1: 抓。
0: 明天，也许早晨，也许中午，最迟天黑以前，你能听着确信，好不好？那行。不过程将军，咱把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欺骗我，讲不了说不起，我可要下毒手。我手上还掌握着你们五个人，这五条生命，你可考虑？哎呀，姑娘，你就发安心吧。人之前，城之前，我们宁愿你这骆驼岭不要，也不能把小哥们糟践到这儿，对不对呢？对，言之有理。那明天我可就后信了，一言为定。黄金玲一想，怎么放他走啊？如果在关里放他走，他肯定出不去城。哎呀，把姑娘愁的。哎，后来想个主意，利用巡城为名把他带出去。怎么带呢？他跟程千中商量，你呀就委屈委屈，男扮女装，扮成我丫鬟的模样，我带领一帮女兵前去查城，利用这机会我把你放走。不然的话，城里耳目甚多，走漏消息就不好办了。行啊，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咱就这么办了。程千宗啊，把衣服脱了，换成了女装。别的都好办，就他这小模样太惨了。女的有几个蓝脸的，有几个红眼眉的，好在是个黑天，哎，还能瞒得过去。他把那头巾往下勒一勒，下边的围巾往高起一起，尽量把这脸藏在里边，鱼目混珠呗。黄金玲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小磕巴嘴把盔甲东西包到包里，挂到马上，那斧子也给他包上，怕别人看见呢。一切就绪，黄金玲下了楼，吩咐一声，备马抬刀。带了40名丫鬟，就把这程千宗夹在里边，周围都是女的，便于掩护。黄金玲这才赶奔帅府，跟爹爹请令查城。黄奎，哦，你多此一举呀！巡城的人有的是，何必你亲自出马呢？哎，你要不放心，为父另派旁人。要爹，别人我都不放心，还是我自己溜达溜达吧。这两天我心惊肉跳，恐怕要发生什么事情，我要不亲自看看，我连觉都睡不着。哎呀，真是小孩子，好吧，你要多加谨慎，不可到唐营附近，知道吗？要，我知道了。爹您放心，我兜里揣着宝贝呢，我怕什么的？就是那樊梨花来了，我小铃铛一晃，他也得落马，说不定我溜达一圈还能抓住几个俘虏。
1: 那倒是，好吧，快去。
0: 遵令。
1: 黄金玲挺高兴啊，接令在手，又点了200骑兵，

0: 好书连连听节目由986制作出品，制作明山，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汽车、火车、飞机。
3: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他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4: 做好自己的身体啊，注意安全。
3: FM98.6，路上好朋友。
5: 一度电，
6: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5: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6: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

0: 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

他就越爱偷偷摸摸。所以给大伙用一用，这是我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是想宾利化，因为我知道咱们不少老伙伴这条件不好啊，很多你就让他花一份钱他都吃力，他都吃紧啊，很多钱呢都搭到孩子身上了。其实越这样咱们的身体越得保证没啥毛病，大伙的条件啊，兄弟姊妹的这些情况我心里边都知道。你看我嘴上说，我说大伙到时候用好了，到时候你是买呀，你是怎么地呀，啊，完再说。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咱们有很多老伙伴条件不够，就像有的一家两口都有病似的，都脑血栓，啊，你这药你就得可一人来吃，因为两个人一起吃他承担不起啊。所以说一千到一万还是钱啊，我这心里呀都清楚着呢。所以我给大伙搞这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你报上名，一人呢给你6天的药，很多病友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近代临床研究，入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衰等。我再给你念一念，是治疗心悸、入心血、沙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共碾末制丸服啊，就制成小药丸服下去。二呢，治肺痿吐血、入心血、朱砂、枣仁，共碾末甜酒服。三，治心悸失眠，用入心血兑黄酒服，一日5到10毫升饮用。四，治疗血液病，以入心血芹酒制成10%的入血酒，每日3次，每次10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

啊，还分叉。他说你看我打吃上你送我这鹿心粉这药啊，他说我一点不撒谎啊，这几天呢我这裤衩干爽的，不尿裤子了，而且我明显感觉到啥呢，我撒尿有劲儿了啊，不分叉了，脑门发烫，眼睛湿乎的啊，从颈椎往上包括后脑勺的头皮呀、啊、就发麻，两条腿外侧啊刺挠啊发痒，就说我晚上一天吃完也就能有个十多分钟啊，他说我就感觉就明显的感觉到我那个夜尿次数少了，起夜少了啊，这一起夜少了，哎呦我这晚上睡觉睡得挺好啊。所以他讲话了，鹿心粉这药太好了，鹿心粉这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啊。那你说是强心药能不能治心脏病，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能不能治脑病，是祛风湿药能不能治疗风湿骨病，这些加在一起能不能防止你糖尿病出现的并发症。所以鹿心粉这药能治病，这是有凭证的，你再不信咱可以去做个实验啊，你自己就能做。如果说你做出来的这个结果跟我说的不一样，你说怎么都行，咱们做一个心脏实验来验证这个鹿心粉这药它的强心作用啊。我给大家讲过吧，你上早市或者去那个农贸市场，不有专门卖鱼那地方吗，你去买两只牛蛙啊，要活的，你注意哈，这个青蛙它本身它是鳞蛙，它就是食用的，知道吧，它就是供人吃的啊，你就像家里边炖小鸡似的啊，一个道理。买回来之后呢，正常来讲啊，我们说叫解剖，你就用你家那菜刀就行，然后你慢一点

心脑患者你该用用了，包括呢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啊，你用完这药最有体会的，对不好不，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脑梗这边发作着呢，哎呦那边我想起来我得喝呀，那不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啊，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风湿骨病，治你那个糖尿病并发症。这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了，鹿心粉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我联合舒心颗粒药厂，包括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

0: 六盒舒心颗粒赠送三盒鹿心粉，十二盒舒心颗粒赠送九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二十盒舒心颗粒赠送二十盒鹿心粉。
1: 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免费送是送不
0: 到。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第二点呢，强心药看什么？看强心的速度。说这药强心，你得看这药快不快。说我这药强心，几天之后出效果，那能行吗？对吧？这边心梗犯了，心绞痛犯了，啊，你那边不晚了吗？是不是？所以强心看速度，啊，抢救心脏，无论抢救心梗还是心衰还是心绞痛，啊，偷停啊，房颤呢，必须得看速度。鹿仙粉这药，药效快不？看脸，看脖子，看胸脯子，看后背，啊，看你麻木的感觉，看你热的感觉，上来快不？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不强心，那血怎么能上得来呢？心脏病患者，啊，重的鹿仙粉为啥让你舌下含服啊？快呀，直接进入你的血液当中，直接进你心脏里边，起效果了，快。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对鹿仙说了那么一句话，说鹿心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尤其鹿心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古人早有见解和认识。第三点，强心药看什么？看强心的副作用。很多强心药是有副作用的，肾上腺素啊，能强心，但是你能总用吗？那是急诊科抢救用的，那属于化学制剂。你包括很多西药，这人吃了之后最后心脏咋地了？我告诉你，你那心脏最后心肌都吃松弛了，讲话了，都吃的没有弹性了。而鹿仙粉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它没副作用。所以这叫强心，为啥能胜过所有药？因为这是心，这就是血啊，直接进入我们心脏了，直接就强心了。因为你心脏本身跳动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血吗？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你，鹿仙粉它就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它就能治你那个心脏病。第二，你肯定能治得起，肯定你能够承担起这个治疗的费用。这一次咱们

通过收听颗粒送给你，咱们花最少的钱，咱接下来咱们对比对比活血溶栓药。我们先来看看你吃过哪些活血药：阿司匹林、隐激酶、尿激酶、注射的针剂、血塞通、血络通、心脑通、银杏叶片，对不？那么这些心脑血管药咱们是不是都吃过？就即使没吃过，是不是也听说过？我告诉你，活血主要看什么？第一，活血看安全不安全。我们常说，你这药活血可以，但是别伤了血管，别把血管内皮伤了。为啥很多人吃阿司匹林，吃活血药，吃到最后脑出血了呢？阿司匹林是不是活血药？隐激酶、尿激酶是不是活血药？最后为啥把血管给吃破了？就是因为这药活血的同时，它把你血管内皮啊给磨没了，讲话的磨薄了，越来越薄，就跟咱们穿的那个鞋那个鞋底似的。你看你刚买来的时候那个鞋底挺好，你穿上一段时间你发现，哎呦，这个鞋呀、怎么打滑了呢？一看脚底下那个花纹都没了，讲话都磨平了，有的那脚后跟磨的，对吧？现在不大兴了，以前都钉那个鞋掌，对不对？刚开始钉那个铁的啊，一走路嘎噔嘎噔嘎噔的啊，后来又出现那种什么的牛筋的，他为啥钉那个呀？那不就是因为你那个鞋底最后磨的啊，都给磨的磨掉下去了啊，一眼就瞅出来，你说这人他这个走路太费鞋了，你瞅那鞋底磨的，对不对？那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也是这样，你长时间的吃这个西药，像隐激酶、尿激酶似的阿司匹林的，他就把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磨薄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他也是短暂的帮助你改善症状。为啥呀？它磨薄了，你那个管腔不就相当于开阔了吗？对吧？但是你别忘，你那个管薄了，血管薄了，在你一生气呀、在你血压一高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容易出血？血管一薄了，血管一漏了，毁了，你哪个地方，尤其在脑袋上一出血，完了，必死无疑啊！因为有些血管是中动脉大血管，它这一破，讲话了，动脉血那都是往外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很多人脑出血的抢救不过来就在这儿啊！你包括这天一冷一热的，情绪一激动，对不对？哎，走走道谁吓唬你一下，这都很危险的，随时都会脑出血。但是这个氯辛粉它就不一样了，我说了，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的脑血管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呀，血是不会伤害你血管的，所以活血对你心脑血管没有一点损伤，安全。第二点呢，活血你得看彻底不彻底。为啥很多人年年通血管？为啥阿司匹林你得总吃呢？为啥脑血管药你不离手呢？治得不够彻底啊！说活血溶栓，你只有活血了你才能真正溶栓，你首先得让血活起来，你这血都是一滩死血，讲话了跟水似的，一滩死水不动怎么活？你血只有流动起来才是活血，才能溶栓呢，才没有血栓斑块垃圾呀、所以你得有新鲜的血融入进来，对不对？你光靠你那老血，你再活血你能活哪儿去？一段时间你要是不把这个血完全的活动起来，慢慢的它那个地方不还淤吗？是不是啊？那么喝这个氯辛粉，它就是梅花鹿心脏以及心脏自带的一管血，所以就等于说给你身体每一天输血了，那血24小时在你这个心脑血管里边活血溶栓彻底。所以你记住，你有氯辛粉，你这个整个你心脑血管你都会安全，你就没事，能明白吧？你心梗啊脑梗啊它就不会找到你。这回你知道这药好了吧？第三呢，说这氯辛粉护脑，护脑我们看什么？主要看彻底不彻底。现在护脑治脑啊，脑血栓呐、针剂啊、药物啊都很多，但都有一个特点，怎么的？贵，贵呀、小牛血几百一针，神经生长因子上千块钱一针，有的几千，甚至还有上万。我实话跟你说，这个脑神经

0: 上百的到上万的都有，
1: 但是不是越贵越好，你记住它可不是越贵越好啊！你就看一点，用上之后有没有效果。鹿心粉这药咱们很多脑病患者喝没，你感觉咋样？喝完脸红不？脑袋麻不？喝完之后脑袋感觉轻松不？清亮不？喝完几天之后感觉自己的记忆力咋样？血压下来没？半身不遂的患者，你这几天喝完你说话啊吞咽的你感觉怎么样？口水少没？走路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你，这就是效果，说一千道一万，效果为准。我记得大连金州啊，有个姓王的老大姐，她是给老伴用的。她老伴是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已经9年了，还记得不？前两天说过，那个时候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当时大连那个大医院都已经给下那个病危通知单了，啊，大夫就说了，就是即使治好了，也是个植物人，但是老伴儿没放弃，硬生生从死亡线上给拉救回来了，回到家不就偏瘫吗？不能说话，炕上吃炕上拉，吃饭呢撒尿啊。啊，只能一只手比划，就这样，你看喝完这鹿心粉到第三天不到10分钟，从上半部脸到前胸到后背逐渐的开始发红发热，一直往下延伸到咱们这个脚趾头都感觉到有轻微发热，上半身发热重一些，就这种感觉大约持续的能有1个小时左右，最热的感觉呀开始逐渐的缓解了，缓解之后呢，老哥哥就感觉自己这右腿轻松很多，感觉身上舒服了，嗯，感觉这个脑袋呢也清亮多了，也不像之前昏头胀脑了。这时候老大姐合计搀扶着老伴儿走两步呢，这一扶，啊，一摸老伴儿右侧瘫痪的那个胳膊手都是热的，因为他老伴儿是。

右边的半拉身子不听使唤，瘫痪了。这老说别的我不懂，啊，这么多年了，啊，我伺候老伴儿，他那右边半拉胳膊、腿呀、始终是冰凉冰凉的，一摸他那右侧瘫痪的胳膊手，这都热乎了。这热乎说明啥？热乎就说明他那个血液通过去了呗。这我还能不知道吗？对吧？只有血流通过去了，他才能热呀。喝到第五天的时候，突然就往外蹦这儿了，嘟囔了。这老大姐哭的呀，为啥有这样的效果呀？那就是因为这药能活血，能补血，更主要的能护脑，能去除脑袋里的风。脑中风，脑中风，因为脑袋中风了，所以才偏瘫，所以才说不了话。那现在这血把你脑袋里边风给你去掉，所以你说能不好吗？为啥能去掉啊？因为中医讲血行风之命，而且这药还能护脑，给脑部补血补氧，给脑袋提供血氧。你像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啊，里边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倍以上。所以你会发现梅花鹿为啥叫神鹿啊？因为不知道疲惫呀、啊，在烈日炎炎下，在大雪多么老厚的那个林子里边，可以多少天甚至一个月不喝水不进食，不停的在林子里边来回的奔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体内的血。所以这血护脑啊，可以治疗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细胞，可以改善我们脑供氧啊，包括脑缺血带来的一些脑组织损伤啊，可以给大脑补血补氧。所以你就记住，这鹿心血是鹿心自带，所以这血是24小时不离的在你脑袋里，所以鹿心粉是最好的护脑药。你包括在祛风湿跟其他的药在效果上相比较，鹿心粉祛风湿去的啊更彻底。你看我跟大伙说，你为啥用其他药祛风湿效果不好呢？为啥反反复复呢？因为你去的是表皮风湿，去的是外表的风湿啊，风湿都在哪？都在你身体里边呢，最里边，甚至说在骨头缝里呢，那个位置也就只有血才能进去。中医咱们讲过，血它能够养筋，能够壮骨，能够去风湿，所以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命，血能去里边的风湿啊，去风湿去得更彻底。所以无论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还是风湿骨病患者，用了鹿心粉之后，身体那是一天一个样，这效果就在你跟前摆着呢。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叫王凤云，血糖高，那糖尿病15年了，总吵吵没有劲儿，所以常年的便秘，胸闷气短，尤其尿特别频，打吃上鹿心粉，他讲话了，感觉浑身有劲儿，撒尿都有劲儿，睡眠也很好。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姐叫赵树琴，啊，工作人员告诉我，就这老大姐今年78了，一直患有心脏病，这几年挺受罪呀。用上鹿心粉以后，心脏缓解了，啊，比之前强了，有劲儿了。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叫徐荣的病友，也是心脏不好，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带的平时说话都费劲，完平时呢血脂还高，血压还特别低。这身体呀、啊、不好，所以就不经常出门。打吃上鹿心粉，服用完第一瓶，他讲话也就10多分钟啊。他说我就感觉这个心跳快了，第二天吃完就感觉好了一些，第三天身体就适应了，就明显的有劲儿了。啊，他说我去公园啊，2个多小时我没感觉到累。你说这行不？现在血压也不低了，完全正常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他讲话了，这药太好了。所以我还那话，别说别的，别说没用的，咱就治。那这药他就治疗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还有这风湿骨病，这药

用量的鹿辛粉，正好是9个月的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啊，你用上了，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你是白天晚上，你都在降，都在活血补血，都在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会犯病吗？同时，我也考虑到了一些重病、疾病啊、低保户的患者。这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

开过颅的，啊，心脏病、糖尿病，包括我们说的风湿骨病，得在十年以上的，啊，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再就是低保户，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这一档，啊，我告诉你，市面上光鹿新粉5颗就得500块钱，平均一颗是在100块钱左右，这鹿新粉1盒30瓶，啊，这一盒市面。最少他得要你1500块钱，那而且还不一定是真的，咱说句实在话，要是让你自己去市场上买1500块钱，你舍得吗？你能买吗？对吧？这次是通过咱们舒心颗粒免费就把这鹿心粉送给你了，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合计啊！你看你上哪个药店，上医院买药完了之后他得搭着点再送你点，没有吧？你到医院你别说送你药了，你就少1天的钱，人家都给你停药，对吧？所以这回啊，咱们自己合计合计，咱们只需要花舒心颗粒的这个钱，咱们就能得到2份药。而且现在舒心颗粒，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再过2月，它的价格就涨上来了，啊，就涨到跟医院一样的价格，749了。你看现在这不还没涨价，不也是一次机会吗？所以该把握机会的就得把握机会，而且咱这次药就这么多，就说这个鹿心粉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能用上，这马上入冬了，这秋冬啊，鹿心粉这药它能在你全身流动，白天黑天都在帮你强心活血补血，帮你护脑去风湿，那你心脑还能犯病吗？并发症还能再犯吗？包括那个风湿骨病还能再犯病加重吗？所以你自己合计药就这5000盒，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还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啊！还有明天最后一天时间了，活动一结束咱们也就没

0: 所以咱们免费送肯定是送不起了，也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在秋冬保护好心脑，过好冬，过好年。希望大家呀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报名电话400-400-612-5799，你抓紧时间报名，晚了就没了。讲话过了这村真就没这价了啊！病是在咱们自己身上的，治好了咱们舒坦，对不对？所以说有病抓紧去，希望大家呀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1: 感谢大雷老师。那么这次陆星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吃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陆星粉；拿上12盒吃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陆星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

0: 从书信颗粒到入心坟，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入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入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入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入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入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到期，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入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12-5799。400-612-5799。好，那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和你通了话。你先给我报个名吧，我报12次。
3: 啊，可以。
2: 我每天哈、在听你讲课，你讲的非常好。
3: 愿意听。
2: 你推荐的这些药啊，每一样药都挺好，都有好的效果。我吃这个舒心颗粒，起码我睡眠改善了。原来睡觉不好，就是睡不着吧。上完了吃这个药，我感觉现在睡得还行，挺好。再就是那个，我那个焦虑和抑郁啊，哎，有点改善了。我心态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
3: 你原来有焦虑、抑郁是怎么的？遇到啥事儿了？还生气是吧？
2: 就是生气。哎，
3: 一般人就是这样，焦虑啊、抑郁啊。在咱们这个中医这块讲呢，它都属于什么呢？情志的问题啊。在西医这块呢，它就属于精神类的问题啊。所以你看，西医一般都愿意给开一些什么呢？就是精神病院用的药啊。
2: 怎么开的？我都没，
3: 对吧？对这类病呢，就得慢慢的调节自己的情志，疏肝解郁啊，调伤气机呀，啊，别拘束了，给压一住啊。再一个呢，总这个焦虑啊，时间长了，它就会有心脏病。心脏就会出问题。你心脏咋样？
2: 就是有心脏病。
3: 你看是吧？
2: 林老师啊，入心粉呐、我吃了第3天，3、4天吧。我这个个子也年轻，是1.67米的个儿哈。
3: 大个儿啊！
2: 啊，对算，我现在这多高了？1.5米吧。我都坐不起来，就是后背为什么这样呢？我就抬不起来，后背啊，就像那个什么，像个石板似的。刚刚吃到第3天、第4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哎呀，我把着那个那椅子后背啊，我跟他站，我挺起来了呢。我说我后背不那么硬了，觉得和正常人就是挺柔和的。反正原来那时候要挺起来以后啊，前面啊，哎呀，我觉得劲儿还解不上。刚刚说一挺起来，挺不上劲儿的，哎呀，这会儿啊，把后背能挺直了，站呢还能站一段时间。
3: 那挺好的，
2: 前面那个胸那块

0: 你包括有些人，哎呀，心脏供血不足，甚至还会出现什么呢？出现早搏，出现这种心律不齐，就是房颤，甚至出现抽搐。
1: 那我都有啊，
0: 对吧？哎，因为他供血不足，他供血不足，他不可能说我供血不

0: 是乳腺结节，你记住它是结节，它就是良性的，所以说你不用纠结这个，没问题。就是现在咱说出现结节都很正常了，甚至有的你看原来我们说不能大于一毫米，现在有的把政策都放宽了啊，不存在都不需要手术，完有的到两三厘米还得看情况，甚至有的都不需要手术啊，有的都两三厘米的还不需要手术。
1: 实在什么药好？
0: 你正常来讲，小的我建议第一就是保持啊这个情绪稳定啊，再一个呢，你像咱们前一段时间不有那个鹿角冒粉吗？啊，要是有的话呢，可以适当的用一用。
1: 啊，叫你说就吃点鹿角冒粉就行。
0: 对，就平时喝点鹿角冒粉。
1: 包子油
0: 啊，也可以啊，包子油、鹿角冒粉，这都有软坚散解的作用啊。所以这个事儿你不要过度的去纠结它。哎呀，我总是想着的，越是想着的，越是担心害怕的，反而问题越严重了。
1: 你说那金克粒给他吃点好不好？
0: 可以，你可以让他用保健量，
1: 保
0: 健量就是一天一袋就行。一天一袋放在水杯里让它喝喝，那孩子的这个病情呢就这样啊，没啥大碍，不要紧啊，不要恐慌，不要紧张。完事呢，咱们这个活动啊，鹿心粉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各位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来上六盒除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来上12盒除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来上20盒除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除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你们好！一个从40岁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那咱们今天又怎么样？你像昨天有一位老哥哥说：“大林老师，我最欣赏你这敢说敢做呀！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句话不？”我最喜欢你那句话，别说没用，你就告诉我这句能不能治。我最喜欢你这话了。我们老百姓看病就喜欢直接了断，所以别说那些没有用，别说别的，你就说这病究竟能不能治，你就告诉我能还是不能。很多大夫不敢正面回答，这能不能治啊？花多少钱能治啊？别说那些没用，咱就直来直去。我大林呢，这辈子我就这一个，实实在在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就像这鹿心粉的药水，为啥敢给大伙免费吃？第一个呢，让你看一看这个药行不行，好不好？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呢？所以好药。不怕事，你记住，越好的药越光明正大，越不行的药他就越爱偷偷摸摸，所以给大伙用一用，这是我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是想帮助更多的人，这是我心里话，因为我知道咱们

肚毒、尿毒。第四句，经近代临床研究，入心血治疗心悸、失眠、病入、跌伤、抗衰等。我再给你念一念入心血的药用价值，是治疗心入心血百合、生地、金冬、麦冬、阿胶、贡、碾末、制丸服，啊，就制成小药丸服呀。二呢，是贝贝入心血、乌沙、枣仁、贡、碾末、碱酒服。三是心悸失眠，用入心血对黄体，一日5到10毫升饮用。四治疗血友病，以入心血醒酒，制成是散制，每次10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再病。及类风湿关节痛，以入心血配成15%的入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主，对风湿和类风湿则有显著疗效。哎，是白果黑痣，你说这是不是？这不是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是权威说的。那入心粉就是梅花入心以及心脏之态的一管。所以学起来，入心粉可以治疗心脏，可以治疗肺病，可以治疗风湿。所以这药好不好？你像入心粉试用的时候，咱们有一位沈阳的，今年70%，但有一点多病，操到这个腰疼腿疼，打吃上入心粉，也就吃了能有3天，啊，一天一瓶那么吃。这也就3天，反正腿就不疼。他讲话呢，以前的腿呀、不能站得太久，走走道还瘸，医院都看多少遍了，等不了。大夫讲话呢，你就这么维持吧，你手术啊还不一定能赶得上现在。他讲话，大夫说完我都绝望啊，这打吃上入心粉，这明显的见好啊，现在能多站一会儿了。早期他们有一位小老弟，这小老弟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这话我从年轻那时候妈就看见，40多岁的时候这媳妇就跟我完了，我生了一场病，那之后呢我又得了糖尿病，你看这一晃啊15、16年了，尿裤子一天哪总尿尿裤子，有点尿就憋不住，稍微晚点呢你就尿尿，拉尿的时候呢也是没有

太早了，哎，我这晚上睡觉睡得挺好啊。所以他讲话了，陆心表态。

计左右，然后你再观察这两个心脏，一个就是低了不心粉，一个就是没有，观察你会发现没有低不心粉的这个青蛙心脏，短短几分钟之后不跳了，它就不跳了，但是低不心粉的这个青蛙心脏，你会发现

十股，是你那个糖压。脑病、

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明天活动是咱们最后一天。

就跟你讲，

那个管儿薄了，血管薄了，在你一生气呀、啊，在你血压一高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容易出血？

你这都是一滩死水，讲话了跟水似的，一滩死水不动，怎么活？你血只有流动起来才是活血，才能溶栓呢，才没有血栓斑块垃圾。所以你得有新鲜的血融入进来，对不对？你光靠你那老血，你再活血你能活哪？一段时间，你要是不把这个血完全的活动起来，慢慢的，它那个地方不还淤吗？是不是啊？那么喝这个鹿心粉，它就是梅花鹿心脏以及心脏自带的一管血，所以就等于说给你身体每一天输血了。那血24小时在你这个心脑血管里边，整个你心脑血管你都会安全，你就没事儿，能明白吧？你心梗啊、脑梗啊，他就不会找到你。这回你知道这药好了吧？第三呢，说这鹿心粉护脑，护脑我们看什么？主要看彻底不彻底。现在护脑、治脑啊、脑血栓呐、针剂啊、药物啊都很多，但都有一个特点，怎么的？贵，贵呀、啊！小牛血几百一针，神经生长因子3000块钱，有的几千，甚至还有上万的。我实话跟你说，这个脑神经营养上百的到上万的都有，但是不是越贵越好？你记住，它可不是越贵越好啊！你就看一点，用上之后有没有效果？鹿心粉这药，咱们很多脑病患者喝没？你感觉咋样？喝完脸红不？脑袋麻不？喝完之后脑袋感觉轻松不？清亮不？喝完几天之后？感觉自己的记忆力咋样？血压下来没？半身不遂的患者，这几天喝完，你说话啊、吞咽呢，你感觉怎么样？口水少没？走路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你，这就是效果。说1000到10000，效果为准。我记得大连金州啊，有个姓王的老大姐，她是给老伴儿用的。她老伴儿是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已经。

因为中医讲血行风而且这药还能护脑，给脑部补血，给脑袋提供血液。你像鹿心心中叫阴血，里边的血咱们人类的两个，所以你会发现梅花鹿为啥？因为不知道疲惫呀，在烈日炎炎下，在

也就10多分钟啊，这个我就感觉这个心跳快了。第二天吃完就感觉。

它就治疗心脏病、脑部麻痹、中枢病发症，还有这需要它就咱们这次干什么？咱就用可惜的是啥？六个属于。用9个月的量，心脏也啊，你用上了，你就相当于一种。为啥有这么个力度啊？因为重病啊，危病患者，他得加量用啊，我得。没有。

0: 家怎么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十月九号到十六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初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六星粉；拿上12盒初心颗粒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初心颗粒，免费送20盒六星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初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六星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是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也需要务必尽早报名预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的衣服忘记了。一老人，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
2: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
1: 他不说大话，你的父亲医学世家，海归博士。
2: 不
1: 行。

0: 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出行颗粒赠三盒鹿筋粉，十二盒出行颗粒赠送九盒鹿筋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二十盒舒心颗粒赠送二十盒鹿心粉，一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让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五千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1-57994001-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挂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4001-57994001-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你先给我报一个名吧，我报啥子？
3: 啊，可以。
2: 我每天哈在听你讲课，你讲的非常
3: 好。
2: 我给你推荐的这些药啊，好的效果。我吃这个不仅是原来睡觉不

原来你焦虑抑郁是怎么的病症发治的？一般人就是焦虑啊、抑郁啊，在咱们这个中医这块讲治的问题啊，在西医这块呢，它就属于精神类的。所以你看，西医一般都愿意给开一些什么呢？就是精神病院用的药。

慢慢的调节。再一个呢，

0: 个儿啊。
1: 啊，对是啊，我现在就多高了，1.5米吧。
0: 啊。
1: 我都坐过去了，这后背为什么这样？我都抬不起后背啊。
0: 嗯。
1: 就下面的什么像个石板似的，等到第三天的时候啊，我就在那我顶着后背啊，但我挺下来了呢。我说我后背不太硬了，我和正常人

0: 上气儿的，气儿大。一会儿再一个，再拿上再一个，
1: 那挺好的，就
0: 前面那个

挨了呢之后，对全身经络特别舒服。另外再有一点是啥呢？起到保护。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

0: 相供血不足，甚至还会出现什么呢？出现早搏，出现这种心律不齐，就是反颤，出现头晕，都有啊，对吧？因为他供血不足，他供血不足，他不可能说我供血不足，我就叫上那点儿，我不吱声，他就会发信号啊。他发信号完了之后就容易乱套，什么叫乱套呢？人这边正常往那边是给你输送血液呢，但你这边呢就给人反馈的信息说我没有血，那没有血怎么办？那我就多蹦两下吧。你不缺血吗？我多蹦两下。其实他多蹦两下，他这个血过没过来？过来了，过来了，还是送不到他这儿。所以就像两个人，我这边缺。你那边呢不给，不是没给，给你了，给你了你收不到。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咱说两个人打电话，哎呦等打别了眼了赶上了，基本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心跳啊120、130、140、150啊蹦蹦蹦跳，跳的是心慌啊，完了之后血还过来不多少，往这边送血的那个道不太通畅。当我需要的时候你给我送过来，所以我就生气啊，我生气怎么办呢？我得让你知道啊，哎发出信号了。
1: 这就是我找到这边那个，就是我姑娘啊，两个乳房增生，还有这个妇产性结节，肺呀又肺下垂，没有肺结节，还有那个肺结大块，有那个结核，有片形状。再就是我做这个 CT 的时候，他发现乳房就说右乳房有钙化灶，这些问题不怎么解决，我就不知道。
0: 钙化灶这块没事儿。啊，乳腺有结节，女同志多大岁数？
1: 42。
0: 啊，咱先说这个肺结节吧，就是现在肺结节的。出现肺结节呢，首先第一，你不要紧张，因为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这个肺呢是唯一一个和外界相通的，所以你外界的什么气体啊、细菌、病毒啊，它都容易进入肺子里边。那么出现结节，你不要紧张，不要害怕。我帮你看看，
1: 这个是淋巴。
0: 一点不用管，只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结节不超过1厘米，比如说10毫米，不超过10毫米，啊，都不用太在意，定期去复查就行了。有的是一年左右，啊，有的是半年左右去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变化。有的说2年、3年都没什么变化，那你根本不用怕。这是一。第二，有的时候你上次查个0.3毫米，这次查0.4毫米，中间间隔了半年，也不用怕。因为本身它这个肺子啊，它是喘气儿的，它这个肺泡啊会收缩会舒张，可能上一次检查的时候你这个肺子它是属于什么呢？哎，收缩状态，它达到是0.3毫米，你下次再查的时候正好它喘气儿啊，它一喘气儿的话它是属于什么呢？舒张状态的，所以把这肺泡撑起来了，一量啊0.4毫米了，又长1毫米，都不用害怕，明白吧？怕的是啥呢？在短时间内它快速的去增长，包括说

这一块的，不用管，只要不大就没事。完了之后再有个乳腺结节，你记住它是结节，它就是良性的，所以说你不用纠结这个，没问题。就是现在咱说出现结节都很正常了，甚至有的你看原来我们说不能大于1毫米，现在有的把政策都放宽了啊，不超过1.2，不超过1.5，甚至都不需要手术。完有的到2-3厘米还得看情况，甚至有的都不需要做手术啊，有的都2-3厘米了。现在这么要求，你正常来讲小的，我建议

月重量六千粉，拿上12盒实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重量六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实心颗粒，免费送20盒六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实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六千粉，目的就是帮。

0: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

0: 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人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

吸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下20盒吃心颗粒，免费送20盒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吃心颗粒免费送一盒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是100多，因此这次活动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务必尽早报名预订。活动报名请拨打

咱们可能说啊，咱

0: 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半辈子，他是健康支柱，身不由己，如困在，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2: 我始终坚信，医院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负医学。世家你不是一个理，
2: 把药不是说出来，不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
1: 从书本里到入心坟，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十月九日16日，八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会，六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六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六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六心粉，一比一配赠，真正实现六心粉免费用，愿您。

你那个管儿薄了，血管薄了，在你一生气呀、在你血压一高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容易出血？血管一薄了，血管一漏了，毁了，你哪个地方，尤其在脑袋上一出血，完了，一堵，因为有些血管是中动脉大血管，它这一破，讲话了，动脉血那都是往外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很多人脑出血的抢救不过来就在这儿啊，你包括这天一冷一热的，情绪一激动，对不对？哎，走走道谁吓唬你一下，这都很危险的，随时都会脑出血。但是这个鹿心粉它就不一样了，我说了，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这脑血管里边流动的是血呀，血是不会伤害你血管的，所以活血对你心脑血管没有一点损伤，安全。第二点呢，活血你得看彻底不彻底。为啥很多人年年中血管？为啥阿司匹林你得总吃呢？为啥脑血管药你不离手呢？治的不够彻底啊！说活血溶栓，你只有活血了，你才能真正溶栓。你首先得让血活起来，你这血都是一滩死血，讲话了跟水似的。一滩死水不动怎么活？你血只有流动起来才能溶栓呢，才没有血栓斑块垃圾啊！所以你得有新鲜的血融入进来，对不对？

方不还有，是不是？那么喝这个鹿筋粉，它就是梅花鹿、心脏、心脏之外的一管血，所以就等于说给你身体每一天输血了。那血24小时在你这个心脑血管里边，活血中传彻底。所以你记住，你有鹿筋粉，你这个整个你心脑血管你都会安全，你就没事儿，能明白吧？你心梗啊、脑梗啊，它就不会找到你。这回你知道这叫好了吧？第三呢，说这鹿筋粉护脑，护脑我们看什么？主要看彻底不彻底。现在护脑治脑啊，脑血栓呐、针剂啊、药物啊都很多，但都有一个特点，贵呀、啊。小牛血几百一针，神经生长因子上千块钱一针，有的几千，甚至还有上万。我实话跟你说，这个脑神经营养剂从上百的到上万的都有，但是不是越贵越好？你记住，它不是越贵越好啊！你就看一点，用上之后有没有效果？鹿筋粉这药，咱们很多脑病患者喝没？你感觉咋样？喝完脸红不？脑袋麻不？喝完之后脑袋感觉轻松不？清亮不？喝完几天之后，感觉自己的记忆力咋样？血压下来没？半身不遂的患者，你这几天喝完，你说话啊、吞咽的，你感觉怎么样？口水少没？走路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你，这就是效果。说一千道一万，效果为准。我记得大连金州，有个姓王的老大姐，她是个老伴儿，老伴儿是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已经九年了。还记得

0: 就出来，回到家不就骗他们不能说话，
1: 炕上吃炕上拉，吃饭呢撒尿啊，啊只能一直说，就这样，你看说完这个东西，等到第三天不到十分钟，从上半部脸到前胸到后背，逐渐的开始发生，一直往下延伸到咱们这个脚趾头，都感觉到有轻微发生。上半身发热重一些，这种感觉大约持续了能有一个小时左右。这一热的感觉呀，开始逐渐的缓解。缓解之后呢，老哥哥就感觉自己这又感觉身上舒舒了，啊，感觉这个脑袋在舒服，也不像之前昏头胀脑。这时候老大姐合计，搀扶着老伴儿走两步呢，这一扶，啊，一摸老伴儿。右侧瘫痪的那个胳膊手都不对，因为他老伴右边的半拉，老大姐不说吗？说别的我不懂啊，这么多年了，嗯，老伴他那右边半拉胳膊腿呀，都不是冰凉冰，一摸他那右侧瘫痪的胳膊手，这都热乎，这热乎中，热乎就说明他那个血液通过去了呗，这我还能不知道吗？流通过去了，他才能热呀。说到第五天的时候，突然就往外崩漏，崩漏，这老大姐哭的呀。为啥有这样的效果？那就是因为这药能活，更重要的能护脑，能去除脑袋里风，脑中风，脑中风，因为脑袋中风了，所以才偏瘫，所以做不了了。那现在这血把你脑袋里边风给你去掉。所以你说能不好吗？为啥能去掉？因为中医讲血平风之病，而且这药还能护脑，给脑部补血，给脑袋提供血。你像不吸进入掉里边的血氧含量，咱们人类的量。所以你说没法子，为啥？因为不知道疲惫呀，在烈日炎炎下。在大雪多么老厚的那个林子里边，可以多少天甚至一个月不喝水不进，不停的在林子里边来回奔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所以这，可以治疗缺。

基本去，更彻底。你看我跟大伙说，你为啥用西方药，西方的效果不好？为啥反反复复呢？因为你去的是表的风，去的是外表的风湿，风湿都在哪？都在你身体里边，甚至说在骨头缝里边，那个位置也就只有。中医咱们讲过，它能够养心，所以治风先治血，血能去里边的风湿，去得更彻底。所以无论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糖尿病、骨质疏松症患者，还是风湿骨病患者，用了鹿茸粉之后，身体但是一天一天，这效果就在。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叫王凤云，血糖高，那糖尿病。

就赶上了，咱就用点。可惜的是啥呀？就是一年可能也就这么六盒修行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十二盒属于颗粒呢，就免费你九盒，九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九个月的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

0: 足一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多。如今市场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困难。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真效果，不是空话。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不治。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从促心颗粒到入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的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促心颗粒赠送3盒入心粉，12盒促心颗粒赠送9盒入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促心颗粒赠送20盒入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入心粉免费用，愿您这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入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初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12-5799，400-612-5799。好，那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跟你通了话，你先给我报个名吧，我报12。
1: 啊，可以。
3: 我每天哈在听你讲课，你讲的非常好。
1: 对。
3: 我您推荐的这些药啊，每一样药都挺好，都有好的效果。是这个促心颗粒，起码我今年改善了。我现在睡觉不好，就睡不着吧，咱们以后感情就。

个之间

下吧，你不缺血吗？我多蹦两下。其实他多蹦两下，这个血过没过来？过来了，过来了，还是送不到他这。所以就像两个人似的，我这边缺，你那边不给，不是没给，给你了，给你了你收不到。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咱说，两个人打电话，哎呦，都打的了，急眼了，干仗了，基本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那心跳啊，120、130、145啊，蹦蹦蹦跳跳的。

咱先说这个肺结节吧，就是现在肺结节的特别。出现肺结节呢，首先第一，你不要紧张，因为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这个肺呢是唯一一个和外界相通的，所以你外界的。

第二部分，级别不超过

心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期大林说病，您不见不散。

0: 是因为营养素蛋白不给盘子打包的。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生在农村，长。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奋斗，艺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

就告诉我，能还是不能？

那个鞋，那个鞋底似的。你看，你刚买来的时候，那个鞋底挺好。你穿上一段时间，你发现，哎呦，这个鞋呀、怎么打滑了呢？你看脚底那个花纹都没了，脚上都磨平了，有的在脚后跟磨的，对吧？现在不大兴了，以前都钉那个鞋掌，对不对？刚开始钉那个铁的啊，一走花纹的，后来就。因为你那个鞋底，磨的，都给磨掉下去了，啊。

你看咱们很多人脑出血的抢救不过来啊，你包括这天一冷一热的，情绪一激动，对不对？哎，走走道谁吓唬你一下，这都很危险的，随时都会脑出血。但是这个鹿心粉就不一样了，我说的这药是心主要气，你的脑血管里边流动的是啥？血呀，血是不会伤害你血管的，所以活血对你心脑血管没有一点损伤，安全。第二点呢，活血你得看自己的血管，为啥很多人年年通血管？为啥阿斯匹林你得吃？为啥脑血管药不离手呢？治的不够准，多活血，你只有活血了才能真正你首先得让活起来，你这血都是一滩死血，讲话跟死鱼似的，一滩死水不动怎么活？你只有流动起来才是活，才能溶酸呢，才没有血栓斑块垃圾呀、啊。所以你得有新鲜的，光靠你那老血，你再活血你能活哪去？一段时间你要是不把这个血完全的活动起来，慢慢的它那个地方不还淤吗？是不是？那么喝这个鹿筋粉，它就是梅花鹿心脏以及心脏自带的一管血，所以就等于说给你身体每天出血了，那血24小时在你这个心脑血管里边活血溶栓彻底。所以你记住，你有鹿筋粉，你这个整个你心脑血管都会安全，你就没事儿，能明白吧？你心梗啊、脑梗啊，这回你知道这叫好了吧？第三呢，说这鹿心粉护脑，护脑我们看什么？主要看彻底不彻底。现在护脑治脑啊、脑血栓呐、针剂啊、药物啊都很多，但都有一个特点，怎么的？贵，贵呀、啊！小牛血。100亿，神经生长因子上千块钱一针，有的几天是在爱上班，我吃饭的时候，这个脑神经营养上百到上万的都有，但是不是越贵越好，你记住它可不是越贵越好啊，你就看一点，用上之后有没有效果。鹿筋粉这药，它是很多脑病患者喝的，你感觉咋样？喝完两。喝完之后脑袋感觉轻松不轻亮不，喝完几天就感觉自己的记忆力咋样，血压下来了，半身不遂的患者这几天喝完你说话吞咽的你感觉怎么样，口水少没，走路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你这就是效果，说1000到10000效果。我记得

拉右边的。

感觉身上舒服了，嗯，感觉那个脑袋也轻松多了，也不像之前昏头上脑了。这就老大顶着的，但不是老伴有两步的，这一扶，啊、嗯，一摸老伴右侧瘫痪的那个胳膊，老大姐不说吗？这别的我不懂，啊、嗯，这么多年了，这、嗯、个老伴他那右边半拉胳膊、腿呀、啊，始终是冰凉冰凉的，一摸他那右侧。瘫痪的胳膊手，这都热乎了，这热乎说明啥？热乎就说明他那个血液通过去了呗，这我还能不知道吗？对吧？只有血流通过去了，他才能热呀。到第五天的，突然就把他生事儿了，冻着

脑袋中风了，所以才偏瘫，所以才做不了饭。那现在这个把你脑袋里边风给你吸了，觉得你说能不好吗？为啥能吸掉啊？因为中医讲血行风之病，而且这药还能治脑，给脑部补血补氧，给脑袋提供血氧。你看，不吸，吸就叫里边的血氧含量。在烈日炎炎下，在打雪多了后的那个林子里边，可以多少天，甚至一个月，不喝酒，不停的在林子里边来回奔跑，靠着雪，所以这可以治疗缺血，可以保护大脑细胞，可以改善我们脑供氧，包括。

尽量符合，啊，灰尘一点就没有。戴的平时是戴的，咱平时的电子还高，血压还特别低，这真

劲儿了，啊，就是我公园啊，2个多小时我没感觉到累，我就现在血压也不低了，完全正常，脑袋也不迷糊了，他讲话了。他就，咱们这次赶上了，咱就中了。可惜的是啥？

不一样。

0: 该把握机会的就得把握，
1: 而且咱这次药就这么多，就说这个陆先生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陆先生这马上就懂了，这秋冬啊，陆先生这药还能在你全身流动。

0: 惠民活动，拿上六盒赎金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六星粉；拿上12盒赎金颗粒免费送九盒，九个月用量六星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赎金颗粒免费送20盒六星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赎金颗粒免费配送一盒六星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六星粉价格较高，一克是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六星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回避。
2: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3: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不是空话连篇。
2: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由：
3: 好药不是说出来，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
2: 请收听歌里，不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的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全都心脑平衡。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配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在这里，我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月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六星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不着急，您记好。好，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和你通了话。
3: 嗯，
4: 我没

哎，筋筋缺血，脑供血不足啊，包括说我们关节啊，活动不灵便缺血了，它不是说身体，而是说一个。

0: 一定的前瞻性，啊，有一定的牵拉，啊，有个牵拉。审查最起码10个人都得，所以结节只要不大就没事。完了之后再就是乳腺结节，你记住它是结节，它就是。所以说你不用纠结这个，没问题。就是现在咱说出现结节都正，甚至有的你看原来我们说不能大于1毫米，现在有的都放了，超过1.2，不超过1.5，甚至都不需要手术。完有的到2-3厘米。建议第一就是保持啊这个局部稳定啊，再一个呢，你像咱们前段时间不有那个不讲亢奋啊，对，就比如说喝点鹿角冒粉，
1: 豹子油，
0: 也可以啊，豹子油、鹿角冒粉，这都有软件散解的作用啊。所以这个事儿你不要过度的去纠结它。哎呀，我总是想着它，越是想着它，越是担心害怕。

0: 点、难点、亮点、笑点，
1: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庄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0: 小车厢，大世界，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0: 时间是一种神奇的调料，
1: 15分钟泡一壶茶，1小时发酵一块面团，4小时熬一锅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1: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2: 系好安全带，握紧方向盘，向快乐出发。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出发 ，Come on！
3: 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

0: 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1: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点、难点、亮点、笑点，
1: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招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0: 小车厢，大世界，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0: 时间是一种神奇的调料，
1: 十五分钟泡一壶茶，一小时发酵一块面团，四小时熬一锅汤，二十四小时有我们的陪伴。
2: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全力以赴，
0: 让你的全天有滋有味。FM 98.6，路上。

0: 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

0: 间，时间是一种神奇的调料。
1: 十五分钟泡一壶茶，一小时发酵一块面团，四小时熬一锅汤，二十四小时有我们的陪伴。
0: 让你的全天有滋有味。FM 98.6，路上好朋友。

0: 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1: FM98.6 路上好朋友。
2: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米88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3: 善良人肉他，狗哥也是有生命的。
4: 太可恶了，
5: 不动呢，
4: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3: 穿得好暴露。
2: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

0: 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2: FM986 路上好

0: 点、难点、亮点、笑点，
1: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砖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0: 小车厢，大世界，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0: FM 九八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六
1: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2: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班。阿牛，一米八八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3: 他善良，人肉他，狗哥也是有生命的。
4: 太可恶，
5: 还不如动物呢。
4: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3: 穿得好暴露。
2: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6: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7: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2: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0: 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0: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2: 系好安全带，握紧方向盘，向快乐出发。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出发 ！Come on！
3: 这里是 FM 九八九。

0: 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2: FM986 路上

0: 点、难点、亮点、笑点，
1: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砖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0: 小车厢，大世界，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0: 间，时间是一种神奇的调料。
1: 十五分钟泡一壶茶，一小时发酵一块面团，四小时熬一锅汤，二十四小时有我们的陪伴。
2: 在这边的沈阳，
3: 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啊！
2: 你好，这是
0: 让你的全天有滋有味。FM 98.6，路上好。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六
1: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2: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班。阿牛，一米八八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1: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2: 系好安全带，握紧方向盘，向快乐出发。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出发 ，Come on！
3: 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0: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2: FM986 路

0: 点、难点、亮点、笑点，
1: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砖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0: 小车厢，大世界，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1: 您正在收。

0: 间，时间是一种神奇的调料。
1: 十五分钟泡一壶茶，一小时发酵一块面团，四小时熬一锅汤，二十四小时有我们的陪伴。
0: 让你的全天有滋有味。FM 98.6，路上好朋友。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六
1: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0: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班。阿牛，一米八八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
2: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3: 穿得好暴露。
0: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4: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5: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0: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1: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2: 系好安全带，握紧方向盘，向快乐出发。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出发 ，Come on！
3: 这里是 FM 98.6，路上好朋友。

0: 经历，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2: FM986 路上

0: 点、难点、亮点、笑点，
1: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装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0: 小车厢，大世界，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0: 间，时间是一种神奇的调料。
1: 十五分钟泡一壶茶，一小时发酵一块面团，四小时熬一锅汤，二十四小时有我们的陪伴。
0: 让你的全天有滋有味。FM 98.6，路上好朋友。

0: 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1: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2: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0: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1: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2: 系好安全带，握紧方向盘，向快乐出发。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出发 ，Come on！
1: 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0: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2: FM986 路上

0: 点、难点、亮点、笑点，
1: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装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0: 小车厢，大世界，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0: 间，时间是一种神奇的调料。
1: 十五分钟泡一壶茶，一小时发酵一块面团，四小时熬一锅汤，二十四小时有我们的陪伴。
2: 在北京的沈阳，
3: 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啊，注意安全，
4: 让你的全天有滋有味。FM 98.6，路上好朋友。

0: 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1: FM986 路上好朋友。
2: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
3: 那时候我们医院呢有对老夫妻，老头呢是医院大夫，伴儿呢是学院老师啊。年轻的时候老两口啊就拌嘴，总是吵吵离婚。那个时候啊，我们就觉得打打闹闹一辈子怎么还不离婚呢？后来我明白了，打打骂骂那就是爱，那就是一种表达方式。后来有一天老太太啊，我管她叫王老师，半夜呢突发急性心梗，半夜就去世了。有一天我看见她老伴，她老伴姓徐啊，我管她叫老徐，有的时候也叫徐主任。我说，徐主任，你怎么脖子上还戴个红纱巾呢？按理说这么大岁数了

哎呀，这一年呢，我天天想他，无时无刻不想他。活着的时候吧，你看俩人在一起，还总拌嘴呢，啊，而且那个时候也没理会这些。这人走了，哎呦，反而倒天天想他了。所以我就把他这丝巾呢戴在脖子上了，就好像我老伴儿啊，他在我身边一样。你说他要是活着，这该多好啊！要是没有这心梗这病，没有脑梗这病，那得多好啊！我就看着他离去的那背影，我就在想，如果这世上没有心脏病，那该多好；如果这世上没有那脑病，该多好；如果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该多好！就我说这些呀，我不知道咱有多少人能理解。真的，老两口都健在，你别管有啥毛病，现在双方都在。这就是幸福，你甭管拌嘴不拌嘴，吵吵不吵吵，那也是一种爱的表现。至少现在家和呀，人呢岁数大了不图别的，说有多少钱那都是扯淡，有人就有钱。你就像咱们老伙伴，80%以上都是有退休金的，你甭管多少，他有，是不是他得发给你呀？对吧？不在乎谁开的多，在乎什么？在乎谁活得久，对吧？你就开再多没用啊，没2年这人没了，是吧？人家开的那个少，你架不住人命长啊。你就这么一算，还是人家活的那个久的合适，对吧？活的时间长的合适啊。所以就像我说的，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啊，必须得重视，因为你不知道你会不会突发心梗，会不会心衰。会不会突发脑梗，甚至说会不会死？这玩意儿没准儿啊，真的没准儿。尤其是咱们这岁数大的，你感觉哎呦我没啥事，那是你感觉，谁脸上也没贴东西，所以必须得注意。你像这鹿心粉这药似的，这是好东西。就鹿心粉而言，这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你看古人怎么评价的？因为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那么，对于我们的血来讲，目得血而能视，心得血而能活，足得血而能行，骨得血而能动，肝得血而能眠。说这话啥意思？啥叫目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眼睛有了血才能看清东西。这个目不就是眼睛的意思吗？这个视就是看东西的意思。所以眼睛有了血，他就能看清东西了。你眼睛没有血，你看东西他就看不清楚，看不真亮，哎，他就模模糊糊的，甚至就出现眼病了，什么白内障啊、飞蚊症啊，是吧？你上医院，大夫就会告诉你，你眼底缺血了，你眼动脉硬化了，啊，眼动脉硬化为啥呀？就是眼底缺血嘛。所以叫目得血而能视。那么什么叫足得血而能行啊？这个足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脚，也就是说你脚上得有血，有血了你就能走远路了，对吧？你像这糖尿病，得了糖尿病没几年，这个脚啊总是疼，总是刺挠，最后怎么的？哎，出现糖尿病足了，对不对？你包括说，哎呦，我这脚冰凉啊，这都说明啥呀？说明你脚底没有血啊，那脚底没有血，所以你看看你自己那脚底板。啊，你搬起来，你看看，那脚底板白不呲啦的，一点血色都没有，用手一摸还冰凉，裂个口都不爱好，摸起来那都是冰凉冰凉的，这就是什么呢？脚底部缺血了。那你说你都脚底部缺血了，脚冰凉的，你能走多远？你肯定走不远呐，对吧？你再比如说那骨头，骨头的周围都是什么呢？筋，骨头连接那位置。那叫什么呢？关节腔。那么骨头和骨头相接触的地方有那个骨膜，周围是有血管的，所以骨得血则能动。它没有血了，这个关节腔它就僵硬了，啊，那骨头那位置你摸起来它也是凉的。所以咱们发现一问题，说这人啊脸色不好，脸煞白呀，说明啥？说明这人他贫血。什么叫贫血呀？贫血不就是什么呢？缺血嘛。那么发生。

在脸上，发生在身体里，这叫脾血。啊，发生在脑袋，那叫什么呢？就是脑梗。啊，就是脑供血不足嘛，对不对？发生在心脏，叫心肌缺血，完了之后出现心梗。发生在骨头下肢，叫什么呢？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发生在肝脏，叫什么呢？肝缺血啊，就肝硬化。那么针对于心脏，鹿心粉能强心，能救心，能保心啊，能补心脏里的血，能补心脏里边的血氧。所以对于心肌缺血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冠心病的病人，鹿心粉这药有效啊。最起码你用了你不心梗，你用了你不脑梗，你用了它保你平安。你看那天呢，有个老哥哥给我来电话，哭着跟我说的。你看咱们常说，说这男儿有泪不轻弹，因为是什么呢？只因未到伤心时，对吧？这老哥哥伤心了，哭着跟我说，因为他还带点口音，家是哪儿呢？云南的。啊，说大林老师啊，你这药要是早点来，那得多好啊！啊，说完就又哭了，为啥呢？这老哥的老伴去年十月份去世了，去世之后孩子呢怕他想不开，又不可能说一直在家陪着他，怎么办呢？就给

怕他想不开，又不可能说一直在家陪着他，怎么办呢？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就这么的听广播的时候跟我结缘了。老哥哥说老伴儿呢是心衰走的，啊，临走的时候交代了家里的小狗一定要看好，告诉老哥哥不要难过，啊，有合适的呢再找一个。老哥哥说：“哎呦，这一年，这小狗，我像对待我儿子、我姑娘一样对待他呀。但无论怎么喂这狗，就是喂不胖，啊，吃东西特别少，成天就在那门口趴着。

爱他。这人一走，我发现我这心里总是想他。他这人一走啊，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要不出屋啊，我这一天我都说不上一句话。大林老师啊，你说的对呀，什么吃香的喝辣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辈子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孩子都大了，就剩下我们老两口了，所以谁也离不开谁。人生这路有千万条，但是安全是第一条。你看放下电话啊，我也特别感慨，这生活呢总会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不幸。就像我常说的，生活啊，这是生容易活容易，但生活起来它不容易啊。命运我们谁也改变不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心梗啊，我会不会心衰，我会不会脑梗，甚至说我会不会死，因为没准啊。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坚强的活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安全的活着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得好好活着，因为一生太短了，我们哭着来到这个世上，又哭着醒来啊，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们一定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死亡，我们不要妻离子散，我们不要悲哀，我们不要心梗，我们不要脑梗，我们更不要猝死。我们想要幸福，我们想要长寿，我们想要有健康有质量的活着，对吧？我把这鹿心粉这药给你带来，这一药等同于四种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别的，不说没用的，咱就说治病啊。所以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我还是那句话，为啥六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三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因为刚好能让你用到年底，让你年前呢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啊？12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9个月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喝上它大半年的，这个心脑也就安稳了。你用上那就等于说每天，你是白天呢，你是晚上啊，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都在护脑去风湿，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同时我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的患者，这一次给大伙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你加量用甚至说你多用，那我得给你想办法省点钱呢，对不对？但是这绿色通道它有要求，符合你才能享受啊，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啊，大脑开

0: 一颗100块钱，这鹿心粉一盒是30瓶，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卖你1500块钱。正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那你还不一定买到的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吗？对不对？你能舍得买吗？那么这次呢，通过咱们的属性颗粒免费送给你，对吧？最起码这个好药鹿心粉，你别管它多少钱，你不用花钱了，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合计吧。药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就快立冬了。你像咱们说东北那边黑龙江吉林，哎，取暖费早就收上了啊，你包括有些农村的啊，也不在外边生炉子了啊，是不是也不在外边做饭烧火了啊，都把那小炉子挪到屋里去了，都开始烧炕了，对吧？天凉了吗？所以这鹿心粉它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每天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祛风湿啊，那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啊，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一次。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啊，你把握住机会，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喝上他大半年的，这个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那这就合适啊。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此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免费送是送不起的，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在秋冬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你记好了，明天咱就没这活动了。所以鹿心粉这药没了啊，那咱们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报个名吧，400-612-5799，400-612-5799，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持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让大家不花钱就用上。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

0: 乌克里赠送九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12-5799，400-612-5799。好，那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3: 哎，
2: 你好啊。
3: 是你好。
2: 啊，我听说啊，今天是活动啊最后的一天。
3: 没错，最后一天了。
2: 我还想订啊12盒。
3: 啊。
2: 活动的第一天呢，就订了20盒。
3: 啊。
2: 那个第三天就给我送来了，上回你还免费给的东西，鹿心粉。
3: 对呀。
2: 啊，我订了。
3: 啊。
2: 我老爸没报上啊。
3: 啊。
2: 我订中了，就可得我死。这20盒鹿心粉呐，走到以后啊，
3: 嗯，
2: 我老大也开始吃了，到现在啊也是3-4天了。
3: 啊，怎么样？
2: 哎，这效果老好了。
3: 啊，

0: 我这两条腿犯病的时候啊，走道都打晃，走不远呀、就得歇会儿。
1: 啊，
0: 还不算，还肿呢。前两天检查啊，还有那个滑膜炎，
1: 啊，
0: 肿的老高了，捅红捅红的。
1: 哎呦，
0: 我没招了，
1: 啊、
0: 去医院呐，抽的急，能好点、
1: 啊。
0: 最近一两年呀、又肿了。
1: 嗯，
0: 我这个风湿病啊，还有个问题，就是、外面感觉凉啊，手脚凉啊，浑身也怕冷。
1: 嗯。
0: 但是呢，感觉身里还热，身体里头还热的，
1: 啊，
0: 背呀、腿里面，感觉就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老师。
1: 那我问问你啊，你像你说胃里边热，或者感觉身上哪火烧火燎的，那你平时你感觉口干口渴，喜欢喝水不？
0: 喜欢，有这种感觉。
1: 嗯，喜欢喝水是喜欢喝凉水还是喜欢喝热水？
0: 凉水的，凉到喝到心里头凉乎乎的，
1: 对吧？那你就是啥呢？你这就属于湿热，啊！完了之后呢，你的那个汗，有的时候感觉，哎呦，我这手脚冰凉啊！它这属于啥呢？它这属于外寒。你像你这种说有寒有热，但是呢，平时喜欢喝凉水，那就是说明你里热，并且是属于湿热，啊！但是手脚有的时候一摸一凉啊，它是什么呢？表寒。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呢？就是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也就是说你这个寒和热它中间它没有畅通啊。那么用我们西医话来说，其实你就是经络气血不通，所以有不通的地方，那怎么办？那就先化瘀呗，先化瘀，先把不通的地方给它疏通开，等它通开了之后，它这个寒和热它不就相互交织在一起了吗？对不
0: 是啊，是啊，
1: 哎，相互交织在一起之后，寒的地方不寒了，热的地方不热了，所以首先你得先通啊，对不对？嗯，
0: 那个视频测的
1: 啊，
0: 嗯，时间不长
1: 啊、
0: 嗯。之前呢一直想买，但没有货。你比如说啊，那个药厂放假了、完了前几天呢领那个氯辛粉的时候啊，正好有货了
1: 啊、
0: 我就买了两盒吃。
1: 嗯，试试呗。
0: 现在啊，满打满算呢、吃了能有半个月吧。
1: 啊、
0: 这个视频测的啊，氯辛粉呢。自从当天，我这胃里啊就热了，热乎乎的，漫漫了全身呐、
1: 啊。啊，
0: 虽然热，哎，但是它不难受。
1: 哎，对。
0: 哎，它还挺舒服。
1: 是。
0: 第二天我发现呐、身体里边呐、难受的感觉。

0: 瓶，那我合计合计问问，我是两瓶一起吃啊，还是分开吃啊？
1: 分开吃。像你这种情况，早期咱们可以给它加量，尤其现在我们是秋冬，特别是往冬天走的过程当中，这天气越来越冷嘛，咱们有那风湿骨病的，在这个时候它就容易症状加重啊，所以呢，你可以适当的加量，就把咱们这个鹿心粉一天给它吃上两次啊，早晚各一次就行，不用说一起吃，早晚各一次，这样的话呢，它这个药效也能够连续上啊。
0: 哎，那好了，我记住了。完了，那个今天我又订了12盒，你订了给我等上去啊。
1: 行，我这边呢，咱们先给你登记，有的话呢，学生就给你安排，给你邮寄；要没有的话呢，学生也会跟你说清楚，好吧？
0: 好，好，
1: 尽量给你想办法，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啊。
0: 嗯，
1: 好嘞，嗯，
0: 谢谢。
1: 哎呀，客气了，好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让大家不花钱就用上。所以啊，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12-5799，400-612-5799。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

0: 按原定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实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实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实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实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这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
1: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很多人这几天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这类风湿不好治，还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讨治啊。其实我告诉你，就现在啥病都不好治。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发现这肿块不好治。其实我告诉你，肿块不难治，因为老伴这病，所以肿块这个过程我走了一圈。肿块治病，今天呢我告诉你整个流程。先拍片，拍完片呢做病理。拍片的目的啊，是为了发现你有没有异物，有没有占位。病理检查呢，主要看你这是几期，需不需要手术，需不需要寻找靶向药。每一个肿块医院大夫都是这么检查的，都是这么看的。你无论北京的，还是说你当地的三甲医院，还是你那四级医院，都这么看。肿块难的不是治，难的是你能不能掏得起治疗肿块的药钱。我说这话直接不？那不是几万，那是一个月几万。我还是这话，这病你有钱不难治。那什么病最难治呢？我告诉你，心脏病、脑病其实是最难治的。为啥难治啊？第一，这病它复发，你今天你给它治好了，它跟正常人一样，过几天、过几个礼拜、过几个月，一生气、一激动、天一冷，这病它又复发了。你记住，复发一次加重一次。这病它突发，这是最要命的病。我怕脑病，那我究竟怕啥呀？你记住，你怕的是突发心梗，啊，这人没了，对不？你怕的是突发脑梗，这人突然走了，你怕这个。因为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来得太突然，让你没准备。很多人说啊，我怕死。其实啊，我也问过很多患者，问过很多病人，人不怕死，怕的是什么呢？就这么离去了，舍不得，你知道吧？舍不得。但是舍不得的呢，不是吃啊、穿啊、用啊，不是，是舍不得我们爱的人。啊，舍不得我这些家人朋友。这人呢，你看前一天跟你还有说有笑呢，可能上午还跟你说话唠嗑吃饭呢，下午这人没了，突发心梗走了，突发脑梗走了，这是我们怕的原因。当大夫的都说心脏病、脑病难治，但我今天告诉你，心脑不难治，我就用化瘀来治，我就用实心颗粒来治。尤其是这鹿心粉之后，我更有信心，因为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就等于说是用心来治，用血来治。用鹿心粉这药有啥作用啊？怎么能治疗心脏病、脑病呢？第一个，我告诉你，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因为它是梅花鹿，鹿心入药，梅花鹿。

血呀，心脏脑袋24小时运转需要的是什么？血。血对于心脏也好，脑袋也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部。就任何西药，阿司匹林呐、硝酸甘油啊，都没有血快，血来的直接。包括中草药，你还得吸收转化，等你药效到心脑了，讲话呢，那黄花菜都凉了。你记住，治疗心脑不等人。你记住，任何药它都没有血来的直接来的快，血直接进来。你像这鹿心粉为啥舌下含服，直接进心脏脑袋，直接起效了。第二个，血治疗心脑全面，你像这鹿心粉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就凭这4点治疗这个心脑全面。而且呢，血中营养物质多，营养心脑也全面。第三个，血治疗心脑彻底。所以我明确告诉你，这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它就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脑病，而且呢，你肯定能治得起，肯定能承担得起。所以这一次我通过这个珠心颗粒，我送给你鹿心粉，不让你单独去花鹿心粉的钱。所以你就说好不？那很多人说这心脑血管病这么难治，那为啥你说难治啊？是因为你没治对呀。首先你看看他们都是怎么治的，有的心脏病患者天天吃救心丸，吃硝酸甘油，那能治好吗？你要能治好才怪呢。心脏病人出现心脏憋闷啊、气短啊、甚至疼痛啊，那是因为心肌缺血，那是因为你心脏没有充足的供血了。就像汽车没油啊，憋闷疼痛那是信号，你怎么治的？你成天硝酸甘油、救心丸，你在那扩张心血管，扩张血管这种办法没错，但你心脏不还是没有血吗？一段时间不还疼憋闷吗？有的心脏病患者在一些医生的建议下支架，支架我告诉你，这就是手术扩张血管的办法。支架相当于农村的老房子，房梁啊有点经不住了，塌腰了，说那怎么办呢？你不能看着它塌下来呀、啊，对吧？这房子塌下来咱不没地儿住了吗？那行啊，去找个木头，挺老粗的挺老长的木头，哎，给它顶在那个房梁上，你这一顶是不是这个房梁它就不会塌下来了？这就是支架的道理。那咱们今天有多少支架的？支完了怎么的？你感觉怎么样？你心脏有劲儿了？还是说能干活了？你心脏不憋闷不疼了？不还那样吗？可能甚至还不如以前的。还有那脑病患者天天阿司匹林，阿司匹林究竟什么药啊？我告诉你，这叫抗凝血药，活血药。你总那么活血，你那脑血管最后都给你干薄了，最后怎么的？脑出血了。而且你脑部缺血缺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很多人很多大夫都说心脏病脑病难治。其实那不是难治，那是因为你没治对，你治对了它就不难治了。那怎么治对呀？得让你心脑病不复发。怎么才能不复发呀？首先这药得一直在你心脏脑袋里，那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血能做到。你想想啊，心脏脑袋24小时是不是都有血液？因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它里边只有血，血24小时在你心脏里边，血24小时在你脑袋里边。所以鹿心粉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相当于24小时保护你心脑，相当于给你心脑形成了一个保护罩，让你上秋的时候、入冬的时候、变天的时候、气压低的时候、你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你躺下去的时候、半夜的时候，这鹿心粉在你心脑啊，能24小时去保护你。所以这药能每一天保护你，能每一个月保护你啊，甚至说能每一时刻保护你心脑，保护你的安危，让你心脑病不复发。那第二呢，能让你远离心梗脑梗。我们知道急性心梗的抢救时间是3分钟，急性脑梗的

抢救时间呢是15分钟，而急救车啊来的时候平均基本上是不是也得在30分钟以上啊，一旦突发来不及，这就需要治疗心脑病的药必须得快，这硝酸甘油啊救心丸也快，但需要化学制剂，你能总吃吗？多少胃吃出血的，多少肺吃的止咳血的，太多了，西药不能总吃，中药还慢，那只有什么呢，血药了，只有鹿心粉能瞬间起效。为啥让很多心脑病患者在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给送进心脏，本身鹿心粉就是心和血，所以直接进我们心脑里边了，不需要穿过血脑屏障，直接就进来了，药效特别快。本身心梗脑梗就是因为心脑缺血所致的，那么血直接上来了，所以早在上千年前，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也好对鹿心血也好就做出了详细的记载。你比如说鹿心血，鹿心血强心补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这药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那么鹿心粉针对大脑，可以给大脑提供这血氧含量，可以治疗这个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脑细胞，因为大脑细胞吃的就是血，可以脑供氧，缺血性脑损伤，突发性心梗也好，突发脑梗也好，就是心脑缺血缺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它就怎么的突发了，就跟火山爆发似的，快速的把这血给它补上来，那人就没事了。鹿心粉能让你远离心梗脑梗，

脑梗的突发。这一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强心、活血、护脑、祛风，能同时作用到你心脏，让你不疼、不憋、不闷，就能让你的脑袋不胀、不疼、不眩晕。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一般喝下去10到20分钟，你会感觉到脸上发热、手筋、脚心发热啊，感觉到有一股暖流、一股热流。喝下去24小时，你心脏憋闷是大大减轻，头不疼不胀，喘气均匀。喝下去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

本消失，脑中风后遗症开始得到改善，有的是不流哈喇子了，有的呢这个手啊能轻微的活动了。你看咱们沈阳有一位病友姓戴啊，今年是76岁，高血压脑血栓并且半身不遂已经5年多了，这血压常年是在高压180低压100，就常年得吃那个

当天晚上他就明显的感觉这身体特别轻松，心脏轻松，脑袋轻松，走路这个腿也轻松。第二天一测量血压，高压160，低压90了，这血压就明显的这不就下来了吗？而且脑袋也不胀了，眼睛呢也感觉比之前亮堂一些。他一看，哎呦，这东西挺好啊，啊，我得继续用。一等用到五天的时候，啊，这说话明显的舌头就灵活点了，吐字比之前要清晰，走路呢也比之前轻快了，就是瘫痪的内侧的那个肩膀活动的范围也比原来增大了，效果非常明显，可以说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变化。这这次活动呢就非常激动啊，打来电话非要参与咱们这个活动，而且呢直接就定了20盒的舒心颗粒，因为定20盒的舒心颗粒可以给20盒的鹿心粉，说能遇到这么见效的药不容易，所以呢也想把这病治好，好好吃吃用用。

着啥意思？你得健康的活着，你得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这才叫幸福。那陆金粉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伙呢也别错过了。你看这马上这也入冬了，陆金粉的药呢，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陆金粉试用，有风湿的，有心脑病的，你用完这药，你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用吧。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心梗了、脑梗了的时候我喝呀，对吧？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陆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心脏病，能治你的脑血管病，啊，能治你的风湿骨病，治你糖尿病并发症。这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啊，咱不说那些没用的，啊，你就记好了，陆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我联合舒心颗粒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3盒，这是3个月用量的陆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9大盒，这是9个月用量的陆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那要订上20盒舒心颗粒呢，咱就免费赠送你20盒。

0: 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六盒舒心颗粒赠送三盒鹿心粉，十二盒舒心颗粒赠送九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二十盒舒心颗粒赠送二十盒鹿心粉，一比一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五千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好，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那咱这个鹿心粉的药到底好不好？讲话了，到底有多好？你通过咱们前段时间的试用，你就能看出来，那确实是好。我听咱们工作人员跟我反馈，说咱们有一位叫张静梅的病友，高血糖，完心脏也不好，血脂、血压都高，平时还总腰疼。这鹿心粉呢，他就用了三天，腰疼就见好了，带的前胸后背也舒服了。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叫宋淑芳的这病人，今年79了，冠心病、高血压，胃也不好，完事还有带状疱疹，啊，带的后背疼，吃鹿心粉吃了一瓶，一会儿的功夫就明显感觉后背发热，啊，脑门呢就微微的出汗，当天晚上睡眠睡得就特别好，完心脏呢也没有之前那么难受。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山东的呢男同志，今年68岁。也是冠心病很多年了，平时喘气都费劲，说话没有力气，用了两瓶的鹿心粉，吃了两天，就明显的感觉喘气匀称了，啊，这喘气好了，身体有劲了。有的人吃上之后啊，头晕减轻了，心脏昏昏沉沉的，啊，这也见好转。有的人吃上之后啊，睡眠好。尤其眼睛感觉特别亮堂。你像今天是咱鹿心粉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生怕谁再错过这么好的药，所以你记住了，鹿心粉这是药，记住什么药都常有，但唯独这鹿心粉的药它不常有。人参啊、灵芝啊、三七啊，你这都属于什么呢？植物药啊，对不对？它可以年年长啊，尤其现在有好多扣大棚的，对不对？哎，那它是一茬又一茬，你就包括鹿茸都算在内，你今年割完它明年还长，但鹿心粉它就不一样了，这东西它不是年年有啊，那鹿心是梅花鹿心脏，轻易不会给你宰杀呀，那得看长白山，咱说这个梅花鹿的生

别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在治疗上呢，讲的是什么呢？病去如抽丝啊，对不对？你得抽丝剥茧，慢慢来，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那你长时间用一段时间的话，那是不是我就得想办法给你多省点钱呢？是不是？这就是在给你省钱呢。市面光露心粉保真的五颗就500，平均一颗100块钱，就那还不一定保真呢。那反过来咱们喝这个露心粉，这一瓶是一瓶的，对吧？这一瓶是0.5颗，你就按50块钱算，这一天一瓶，这一瓶就是50块钱，这一盒里边呢是30瓶，一个月30天，你要花多少钱？一个月相当于1500块钱。你要是自己买，首先你能舍得买，你能拿出1500块钱去买吗？不一定吧。所以咱们这次通过你买的足星颗粒，它就免费送给你，不用单独说我花钱去买鹿心粉了。所以多好个机会啊，我就希望你能把握住。为啥我一直在说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呢？因为你不能说我都不行了啊，完了之后我再想起来吃这药，我再治疗，那你不晚了吗？对不对？你不能说出了事儿完事儿我再后悔。就像我说的，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不像别的病，这别的病啊

在乎什么？在乎谁活得久，对吧？你就开再多没用啊，没两年这人没了，是吧？人家开的那个少，你架不住人命长啊。你就这么一算，还是人家活的那个久的合适，对吧？活的时间长合适。所以就像我说的，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啊，必须得动，因为你不知道你会不会突发心梗，会不会心衰，会不会突发脑梗，甚至说会不会，这玩意儿没准儿啊，真的没准儿。尤其是咱们这岁数大的，你感觉哎呦我没啥事，那是你感觉谁脸上也没贴东西，所以必须得注意。你像这鹿金粉这药似的，这是好东西。就鹿金粉而言，这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你看古人怎么评价？因为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那么对于我们的血来讲，目得血而能视，心得血而能活，足得血而能行，骨得血而能动，肝得血而能眠。说这话啥意思？啥叫目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眼睛有了血才能看清东西。这个目不就是眼睛的意思吗？这个视就是看东西的意思。所以眼睛有了血它就能看清东西了。你眼睛没有血，你看东西它就看不清楚，看不真亮。哎，他就模模糊糊的，甚至就出现眼病了，什么白内障啊、飞蚊症啊，是吧？你上医院，大夫就会告诉你，你眼底缺血了，你眼动脉硬化了，啊，眼动脉硬化，为啥呀？就是眼底缺血嘛，所以叫目得血而能视。那么什么叫足得血而能行啊？这个足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脚，也就是说你脚上得有血，有血了你就能走远路了。对吧？你像这糖尿病，得了糖尿病没几年，这个脚啊总是疼，总是刺挠，最后怎么的？哎，出现糖尿病足了，对不对？你包括说，哎呦，我这脚冰凉，啊，这都说明啥呀？说明你脚底没有血，啊，那脚底没有血，所以你看看你自己那脚底板，啊，你搬起来你看看，那脚底板白不刺拉的，一点血色都没有，用手一摸还冰凉，裂个口都不爱好。摸起来那都是冰凉冰凉的，这就是什么呢？脚底不缺血了。那你说你都脚底不缺血了，脚冰凉的，你能走多远？你肯定走不远呐，对吧？你再比如说那骨头，骨头的周围都是什么呢？筋，骨头连接的位置，那叫什么呢？关节腔。那么骨头和骨头相接触的地方有那个骨膜，周围是有血管的。所以骨得血则能动，它没有血了，这个关节腔它就僵硬了啊。那骨头那位置你摸起来它也是凉的。所以咱们发现一问题，说这人啊脸色不好，脸煞白呀，说明啥？说明这人他贫血。什么叫贫血呀？贫血不就是什么呢？缺血吗？那么发生在脸上，发生在身体里，这叫贫血。发生在脑袋，那叫什么呢？就是脑梗，啊，就是脑供血不足嘛，对不对？发生在心脏，叫心肌缺血，完了之后出现心梗。发生在骨头下肢，叫什么呢？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发生在肝脏，叫什么呢？肝缺血，啊，就肝硬化。那么针对于心脏，鹿心粉能强心，能救心，能保心。啊，能补心脏里的血，能补心脏里边的血氧，所以对于心肌缺血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冠心病的病人，鹿心粉这药有效。啊，最起码你用了你不心梗，你用了你不脑梗，你用了它保你平安。你看那天呢，有个老哥给我来电话，哭着跟我说的。你看咱们常说说这男儿有泪不轻弹，因为是什么呢？只因未到伤心时。对吧？这老哥哥伤心了，哭着跟我说，因为他还带点口音，家是哪儿呢？云南的。啊，说大林老师啊，你这药要是早点来，那得多好啊！啊，说完就又哭了。为啥呢？这老哥的老伴去年十月份去世了，去世之后，孩子呢，怕他想不开，又不可能说一直

家陪着他，怎么办呢？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哎呀，他每天没事的听听广播，就这么的听广播的时候跟我结缘了。老哥哥说老伴儿呢是心衰走的，啊，临走的时候交代了家里的小狗一定要看好，告诉老哥哥不要难过，啊，有合适的呢再找一个。老哥哥说：“哎呦，这一年，这小狗，我像对待我儿子、我姑娘一样对待他呀。但无论怎么喂这狗，就是喂不胖，啊，吃东西特别少，成天就在那门口趴着。其实我知道，他在等我老伴呢。活着的时候呢，没感觉我怎么爱他。这人一走，我发现我这心里总是想他。他这人一走啊，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要不出屋啊，我这一天我都说不上一句话。大林老师啊，你说的对呀，什么吃香的喝辣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辈子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孩子都大了，就剩下我们老两口了，所以谁也离不开谁。人生这路有千万条，但是安全是第一条。你看放下电话啊，我也特别感慨，这个生活呢总会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不幸，就像我常说的，生活啊，这是生容易活容易，但生活起来它不容易啊。命运我们谁也改变不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心梗啊，我会不会心衰，我会不会脑梗，甚至说我会不会死，因为没准儿啊。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坚强的活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安全的活着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得好好活着，因为一生太短了，我们哭着来到这个世上，又哭着醒来啊，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们一定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死亡，我们不要妻离子散，我们不要悲哀，我们不要心梗，我们不要脑梗，我们更不要猝死，我们想要幸福，我们想要长寿，我们想要有健康有质量的活着，对吧？我把这鹿心粉这药给你带，这药等同于四种药。

0: 这一次咱不说别的，不说没用的治病，所以这一次入新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我还是那句话，为啥六盒猪心颗粒免费赠送三盒，三个月用量入新粉？因为刚好能让你用到年底，让你年前呢健健康康，是不是？十二盒的猪心颗粒免费赠送九盒，九个月用量的入新粉，正好九个月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喝上它大半年的，这个心脑也就安稳了。你用上，那就等于说每一天，你是白天呢，你是晚上啊，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都在护脑去风湿，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同时，我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的患者，这一次给大伙开通的绿色通道，二十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二十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你加量用，甚至说你多用，那我得给你想办法，对不对？但是这绿色通道它有要求，符合你才能享受啊！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颅的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十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医保的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二十盒啊，参加二十盒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五颗就500，平均一颗100块钱，这鹿心粉一盒是30，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卖你1500块钱，那你还不一定买到的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吗？对不对？你能舍得买吗？那么这次呢，通过咱们的主行颗粒免费送给，对吧？最起码这个好药鹿心粉，你别管它多少钱，你不用花钱了，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合计吧。药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就快立冬了。你像咱们说，东北那边，黑龙江、吉林，取暖费早就收上了，你包括有些农村的，也不在外边生炉子了，是不是也不在外边做饭烧火了，都把那小炉子挪到屋里去了。都开始烧炕了，对吧？天凉了吗？所以这鹿心粉它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每天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那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一次。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患者，你把握住机会，六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十二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九大盒，九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喝上它大半年的，这个心脑也就安稳了。二十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二十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那这就合适啊。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此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免费送是送不起的，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在秋冬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你记好了，明天咱就没这活动了，所以鹿心粉这药没了啊。那咱们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报个名吧，400-612-5799，400-612-5799，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拿上六盒舒心颗粒，

0: 十盒图形颗粒，免费送20盒鹿金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图形颗粒免费配送一盒鹿金粉，让大家不花钱就用上。那么鹿金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金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

0: 服役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

0: 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金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金粉，同时为助阵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

0: 6125799。好，那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
2: 哎，
1: 你好啊。
2: 是你好。
1: 啊，我听说啊，今天是活动啊最后的一天。
2: 没错，最后一天了。
1: 我还想订啊20盒。
2: 啊。
1: 活动了第一天呢、就订了20盒。
2: 啊。
1: 那个第三天就给我送来了。上回你还是免费给了6天，用心发。
2: 对呀、
1: 啊。啊，我吃了。
2: 啊。
1: 我老伴没报上啊。
2: 啊。
1: 我病重嘛，就可着我死。这20盒用心粉呐、收到以后啊，
2: 嗯，
1: 我老伴也开始死了，到现在啊也是3-4天了。
2: 啊，怎么样？
1: 哎，这效果老好了。
2: 啊。
1: 做完当天晚上睡觉睡得可好了，然后啊他自己说了，脖子后边热乎了。
2: 啊，
1: 因为他有颈椎病啊，他喝了2天呢，你说脖子轻松多了，
2: 嗯，
1: 完了那浑身开始有劲了，就连心脏也舒服了，不那么乱蹦了，
2: 那、挺好啊。
1: 我合计啊，这20盒、我俩呀、也够吃一段时间了，
2: 嗯，
1: 这不是吗？这2天听你讲啊，那个疾病啊高发期，病重啊还要加量，
2: 嗯，对，
1: 我算了一下呀，有点不够用。所以啊，赶到今天最后一天呢，我合计啊，咱订上的12盒，这东西粉还有没？还能报上名不？
2: 咱说现在是最后一天，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了。你这么的吧，咱说怎么弄呢？先登记报名啊，完了看看学生那边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有，那咱就非常幸运，还能订上12盒。要实在没有，那就没办法了。就是咱们说用得好，这是好事，也证明了咱们的鹿心粉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起到活血啊、补血呀、帮助我们护心呐、护脑，因为它一药有4药的功效嘛，对不对？你跟我说说，究竟你是什么样的病情呢？
1: 我年轻的时候啊，
2: 嗯，
1: 在那个钢琴厂上班，白天晚上上班倒，有的时候啊还连着班上。就落下了一个风湿的毛病，哎，一阴天下雨，冬天凉了，
2: 嗯，
1: 我这2条腿啊就开始疼上了，
2: 嗯，
1: 就像拿那个针扎你似的，哎呦，老疼了，
2: 哎呦哈，
1: 我这2条腿犯病的时候啊，走道都打晃，走不远就得歇会儿，还不算，还肿呢。前2天检查啊，还有那个滑膜炎，
2: 啊，
1: 肿的老高了，捅红捅红的，
2: 哎，
1: 我没招了。去医院呢，还有的急，能好点。最近1-2年啊，又肿了。
2: 嗯，
1: 我这个风湿病啊，还有个问题，就是、外边感觉凉啊，手脚凉啊，浑身也怕冷。
2: 嗯，
1: 但是呢，感觉身体还热，身体里头还热它。
2: 啊，
1: 脚背呀、腿里面，感觉就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老师。
2: 那我问问你啊，你像你说胃里边热。或者感觉身上哪火烧火燎的，那你平时你感觉口干口渴，喜欢喝水不？
1: 喜欢，有这种感觉。
2: 喜欢喝水是喜欢喝凉水还是喜欢喝热水？
1: 凉水的，凉的喝到心里头凉乎的。
2: 对吧？那你就是啥呢？你这就属于湿热。啊，完了之后呢，你的那个寒，有的时候感觉，哎呦，我这手脚冰凉啊，它这属于啥呢？它这属于外寒。你像你这种说有寒有热。但是呢，平时喜欢喝凉水，那就是说明你里热，并且是属于湿热啊。但是手脚有的时候一摸一凉啊，它是什么呢？表寒。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呢？就是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也就是说，你这个寒和热，它中间它没有畅通啊。那么用我们西医话来说，其实你就是经络气血不通，所以有不通的地方，那怎么办？那就先化瘀呗。先化瘀，先把不同的地方给它疏通开，等它通开了之后，它这寒和热，它不就相互交织在一起了吗？对不？
1: 是啊，是啊。
2: 哎，相互交织在一起之后，寒的地方不寒了，热的地方不热了，所以首先你得先通嘛，对不对？嗯。
1: 因为那个树荫破裂，
2: 嗯，
1: 也不长，
2: 嗯，
1: 之前呢一直想买，但没有货。你学生说啊，那个药厂放假了，完了前几天呢。领那个鹿心粉的时候啊，正好有货了，
2: 啊，
1: 我就买

0: 占了全身呐。
1: 啊，
0: 虽然热，哎，但是他不难受。
1: 哎，对。
0: 哎，他还挺舒服。
1: 是啊。
0: 第二天我发现呐，这几天呐，难受的感觉，哎，他就不满意了。
1: 嗯嗯嗯。
0: 哎，也不到夜了。完了，我就摸着手脚啥的都有热乎气儿了。
1: 啊。
0: 哎，我一看这药不错呀。
1: 嗯。
0: 等用到我四五天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这关节疼痛啊，那个减轻多了，两条腿走道不那么费劲了。
1: 啊。
0: 再有啊，我瞧我的膝盖呀、啊，也不那么肿了。
1: 你看看，这不挺好吗？
0: 到现在啊，每天我还能走上一米多地吧，但腿是我的不行，走多有点酸。
1: 啊，对，它很正常啊。
0: 好了。
1: 嗯，因为本身你那块它就是有这种关节炎。
0: 关键吧，我一共才用半个多月。
1: 啊。
0: 老师啊，感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就能有这个好效果啊，第一首先是啥呢，咱们对症啊，就是用我们塑形颗粒帮助你能够更好的化瘀通经络。其实下一步干什么呢，下一步就是得祛风啊，帮助我们把身体里的这个风包括寒湿都得去掉。那怎么去这个风寒湿呢，就是活血。你看中医讲的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嘛，对不对，只有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开，你的风寒湿才能排出去。那么最好的活血行血的药是啥，就是血药。像咱鹿金粉就是以血入药，它进入体内之后它不需要什么吸收啊溶解，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帮助你进行什么呢，活血了。它这血液一循环开，经络疏通开了，咱说这个寒热也就相互凝胶在一起了。完了之后呢，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里的风寒湿邪给它带出去了。把这风寒湿邪带出去了之后，你的关节的酸胀啊疼痛啊，你包括它炎症产生的积液的问题，这都会减轻的啊，慢慢的就好了。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平时注意保暖啊，活动的时候包括我们走路的时候不要走太远了啊。
0: 啊啊，
1: 哎，
0: 那个大林老师啊，
1: 嗯，
0: 我这要注意颗粒啊，一天三包

0: 你好，
1: 李老师啊，我这个录音设备啊，一天三包，录音粉呐，我现在呀、一天一瓶，快点好，你说病重了要吃两瓶，那我合计合计问问，我吃两瓶一起吃啊，还是分开吃啊？
0: 分开吃，像你这种情况，早期咱们可以给它加量，尤其现在我们说秋冬，特别是往冬天走的过程当中，这天气越来越冷嘛。咱们有那风湿骨病的，在这个时候他就容易症状加重啊，所以呢你可以适当的加量，就把咱们这个鹿心粉一天给他吃上两次啊，早晚各一次就行，不用说一起吃，早晚各一次，这样的话呢他这个药效也能够连续上啊。
1: 哎，那好了，我记住了。完了，那么今天我又订了12瓶，一定要给我整上记啊。
0: 行，我这边呢咱们先给你登记，有的话呢学生就给你安排给你邮寄，要没有的话呢学生也会跟你说清楚，好吧？
1: 好，好，
0: 尽量给你想办法，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啊。好嘞，
1: 谢谢。
0: 哎呀，客气了。好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筋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拿上20盒舒筋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

0: 笨一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12-5799。400-612-57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来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木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很多人这几天跟我说大林老师啊，这类风湿不好治。还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糖尿病并发症不好治啊。其实我告诉你，就现在啥病都不好吃。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发现这肿块不好治。其实我告诉你，肿块不难治，因为老伴这病，所以肿块这个过程我走了一圈，肿块治病。今天呢，我告诉你整个流程。先拍片，拍完片呢做病理。拍片的目的啊，是为了发现你有没有异物，有没有单位。病理检查呢，主要看你这是需不需要手术，需不需要寻找靶向药。每一个肿块医院大夫都是这么检查的，都是这么看。你无论北京的，还是说你当地的三甲医院，还是你那四级医院，都这么看。肿块难的不是治，难的是你能不能掏得起治疗肿块的药钱。我说这话直接不？那不是几万，那是1个月几万。我还是这话，这病你有钱不难治。那什么病最难治呢？我告诉你，心脏病、脑病其实是最难治的。为啥难治啊？第一，这病它复发啊，你今天你给它治好了，它跟正常人一样，过几天、过几个礼拜、过几个月，一生气、一激动、天一冷，这病它又复发了。你记住，复发一次加重一次，这病它突发，这是最要命的。说我怕心脏病，我怕脑病，那我究竟怕啥呀？你记住，你怕的是突发心梗啊，这人没了，对不？你怕的是突发脑梗，这人突然走了，你怕这个。因为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来得太突然，让你没准

反对肉啊，我怕死。其实啊，舍不得，你知道吧？舍不得，但是舍不得的呢，不是吃啊、穿啊、用啊，不是，是舍不得我们爱的人啊，舍不得我们这些家人朋友。这人呢，你看前一天跟你还有说有笑呢，可能上午还跟你说话唠嗑吃饭呢，下午这人没了，突发心梗走，突发脑梗走了，这是我们怕的原因。当大夫的都说心脏病、脑病难治，但我今天告诉你，心脑不难，我就用化瘀来治，我就用球形颗粒，尤其是这入心粉之后，我更有，因为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就等于说是用心来。用鹿筋粉这药有啥作用啊？怎么能治疗心脏病、脑病呢？第一个，我告诉你，鹿筋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因为它是梅花鹿鹿筋入药，梅花鹿鹿筋自带血，叫鹿筋血。那么血治心脑速度快呀，你像心脏里边、脑袋里边流动的是什么？血呀，心脏24小时跳动，脑袋24小时运转，需要的是什么？血。病人人不怕死，怕的是什么呢？需要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都没有血快，血来的直接。包括中草药你还得吸收转化，等你药效到心脑了，讲话呢，那黄花菜都凉了。你记住，治疗心脑不等人，你记住，任何药它都没有血来的直接来的快，血直接进来。你像这鹿筋粉为啥舌下含服，直接进心脏脑袋，直接起效了。第二个，血治疗心脑全面，你像这鹿筋粉等同于四种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

治疗心脑彻底，所以我明确告诉你，这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它就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脑病，而且呢，你肯定能治得起，肯定能承担得起。所以这一次，我通过这个朱星颗粒，我送给你鹿心粉，不让你单独去花鹿心粉的钱，所以你就说好不？那很多人说，说这心脑血管病这么难治，那为啥你说难治啊？是因为你没治对呀。首先你看看他们都是怎么治的，有的心脏病患者天天吃硝酸甘油，那能治好吗？你要能治好才怪呢。心脏病人出现心脏憋闷啊，气短呐、啊，甚至疼痛啊，那是因为心肌缺血，那是因为你心脏没有充足的供血了，就像汽车没油啊，憋闷疼痛那是信号。你怎么治的？你成天硝酸甘油救心丸，你在那扩张心血管，扩张血管这种办法没错，但你心脏不还是没有血吗？一段时间不还疼憋闷吗？有的心脏病患者在一些医生的建议下支架，支架我告诉你，这就是手术扩张血管的办法。支架相当于农村的老房子，房梁啊有点经不住了，塌腰了，说那怎么办呢？你不能看着它塌下来呀、啊，对吧？这房子塌下来咱不没地儿住了吗？那行啊，去找根木头，挺老粗的挺老长的木头，哎，给它顶在那个房梁上，你这一顶，是不是这个房梁它就不会塌下来了？这就是支架的道理。那咱们今天有多少支架的？支完了怎么的？你感觉怎么样？你心脏有劲儿啊？还是说能干活了？你心脏不憋闷不疼了？不还那样吗？可能甚至还不如以前呢。还有那脑病患者天天阿司匹林，阿司匹林究竟什么药啊？我告诉你，这叫抗凝血药，活血药。你

复发，怎么才能不复发呀？首先这药得一直在你心脏脑袋里，那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血能做到。你想想啊，心脏脑袋24小时是不是都有血液？因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它里边只有血，血24小时在你心脏里边，血24小时在你脑袋里边。所以入心粉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相当于24小时保护你心脑，相当于给你心脑形成了一个保护罩，让你上秋的时候、入冬的时候、变天的时候、气压低的时候、你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你躺下去的时候、半夜的时候，这鹿心粉在你心脑啊，能24小时去保护你。所以这药能每一天保护你，能每一个月保护你啊，甚至说能每一时刻保护你心脑，保护你的安危，让你心脑病不复发。那第二呢，能让你远离心梗脑梗。我们知道急性心梗的抢救时间是3分钟，急性脑梗的抢救时间呢是15分钟，而急救车啊来的时候平均基本上是不是也得在30分钟以上。一旦突发来不及，这就需要治疗心脑病的药必须得

心梗挠梗，就是因为心脑缺血所致的。那么血直接上来，所以早在上千年前，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也好，对鹿心血也好，就做出了详细的记载。你比如说鹿心血，鹿心血强心补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这样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那么鹿心粉针对大脑，可以给大脑提供这血氧含量，可以治疗这个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脑细胞，因为大脑细胞吃的就是血，可以脑供氧。缺血性脑损伤、突发性心梗也好，突发脑梗也好，就是心脑缺血缺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它就怎么的突发，就跟火山爆发似的，快速的把这血给它补上来，那人就没事了。鹿心粉能让你远离心梗、脑梗，远离这个心梗、脑梗的突发，可以说这一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强心、活血、护脑、祛风，能同时作用到你心脏，啊，让你不疼、不憋、不闷，就能让你的脑袋不胀、不疼、不眩晕。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一般喝下去10到20分钟，你会感觉到脸上发热、手心、脚心发热，然后感觉到有一股暖流、一股热流。喝下去24小时，你心脏憋闷是大大减轻，头不疼不胀，喘气均匀。喝下去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

0: 我也是，这叫啥？叫希望。什么叫幸福？活着就是幸福啊！一家人都在，人全了，这就叫幸福，对不对？有人讲了，活着就幸福，我这也活着，但你别病病殃殃的呀，对不对？你三天去医院了啊，两天就要住院了，你说家里人哪有功夫去照顾你？你说那叫幸福吗？那不幸福了，对不对？人活着啥意思？你得健康的活着，你得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这才叫幸福。那陆金粉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伙呢也别错过了。你看这马上这也入冬了，陆金粉的药呢，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陆金粉私用，有风湿的、有心脑病的。你用完这药，你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用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心梗了、脑梗了的时候我喝呀，对吧？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心脏病，能治你的脑血管病，啊，能治你的风湿骨病，治你糖尿病并发症，这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啊，咱不说那些没用的啊，你就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八天的时间，我联合舒心颗粒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3盒，这是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9大盒，这是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那要订上20盒舒心颗粒呢，咱就免费赠送你20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这就合适啊。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它造价还这么高，而且它的原材料还特别少，所以不可能一直给大伙免费送，的的确确咱送不起，太贵了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护好心脑过好冬，希望大家呢都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 你抓紧时间打电话。那今天是咱们这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报名，活动结束咱就没这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我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老师继续讲解。
1: 那咱这个鹿心粉的药到底好不好？讲话了，到底有多好？你通过咱们前段时间的试用，你就能看出来，那确实是好。我听咱们工作人员跟我反馈，说咱们有一位叫张静梅的病友，高血糖，完心脏也不好，血脂血压都高，平时还总腰疼。这鹿心粉呢，他就用了3天，腰疼就见好了，带的前胸后背也舒服了。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叫宋淑芳的这病友，今年79了，冠心病高血压，胃也不好，完事还有带状疱疹啊，带的后背疼，吃鹿心粉吃了一瓶，一会儿的功夫就明显感觉后背发热啊，脑门呢就微微的出汗，当天晚上睡眠睡得就特别好，完心脏呢也没有之前那么难受。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山东的呢男同志，今年68岁，也是冠心病很多年了，平时喘气都费劲啊，说话没有力气，用了2瓶的鹿心粉吃了2天，就明显的感觉喘气匀称了啊，这喘气好了，身体有劲了。有的人吃上之后啊，头晕减轻了，心脏昏昏沉沉的啊，这也见好转了。有的人吃上之后啊，睡眠好了，尤其眼睛感觉特别亮堂。你像今天

加量用，甚至讲话了得长时间的用上一段时间，因为你别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在治疗上呢，讲的是什么呢？病去如抽丝啊，对不对？你得抽丝剥茧，慢慢来，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那你长时间用一段时间的话，那是不是我就得想办法给你多省点钱呢？是不是？这就是在给你省钱呢。市面光鹿心粉保真的，5颗就500多，平均1颗100块钱，就那还不一定保真呢。那反过来，咱们喝这个鹿心粉，这一瓶是一瓶的，对吧？这一瓶是0.5颗，你就按50块钱算，这一天一瓶，这一瓶就是50块钱，这一盒里边呢是30瓶，一个月30天，你要花多少钱？一个月相当于1500块钱。你要是自己买，首先你能舍得买吗？那你能拿出1500块钱去买吗？不一定吧。所以咱们这次通过你买这束星颗粒，咱就免费送给你了，不用单独说我花钱去买鹿心粉了。所以多好个机会啊，我就希望你能把握住。为啥我一直在说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呢？因为你不能说我都不行了啊，完了之后我再想起来吃这药，我再治疗，那你不晚了吗？对吧？出了事儿，完事儿我再后悔。就像我说的，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不像别的病，这别的病啊，我给你个过渡期，包括那个恶性病，它也有个过渡期呀，甚至还能生存个3个月、半年，对不？但你心脏这病、脑袋这病，你问问，一旦发病啊，尤其那是急性、突发性的，它是一点时间都不给你，甚至讲话了，你晚1分钟，可能你都没有机会了。你像咱们身边啊，有很多这样的老伙伴，对吧？说昨天我看到他的时候啊，那还好好的呢，啊，还有说有笑的呢。说那今天怎么就看不着这人了呢？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呢？你像我在哈尔滨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医院呢有对老夫妻，老头呢是医院大夫，腕儿呢是学院老师，啊，年轻的时候老两口啊就拌嘴，总是吵吵离婚。那个时候啊，我们就觉得打打闹闹一辈子，怎么还不离婚呢？后来我明白了，打打骂骂那就是爱，那就是一种表达方式。后来有一天，老太太，啊，我管她叫王老师，半夜呢突发急性心梗，半夜就去世了。有一天我看见她老伴儿，她老伴儿姓徐，啊，我管她叫老徐，有的时候也叫徐主任。我说徐主任，你怎么脖子上还戴个红纱巾呢？按理说这么大岁数了，再一个你男同志，你戴那玩意儿干啥呀？我说你戴这东西怎么的？有啥讲究啊？这老主任他就跟我说啥讲究？没啥讲究，啊，老伴儿，啊，你王老师生前一直舍不得戴，总说平时也没啥事，戴它干啥呀？结果你看这人没了。说呢，这徐主任就掉眼泪了。这老主任就说，一晃我老伴儿走1年了，哎呀。这一年呢，我天天想他，不是无刻不想他。活着的时候吧，你看俩人在一起，还总拌嘴呢，啊，而且那个时候也没理会这些。这人走了，哎呦，反而倒天天想他了。所以我就把他的丝巾呢戴在脖子上了，就好像我老伴儿啊，他在我身边一样。你说他要是活着，这该多好啊！要是没有这心梗这病，没有脑梗这病，那得多好啊！我就看着他离去的那背影，我就在想，如果这世上没有心脏病，那该多好；如果这世上没有那脑病，该多好；如果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该多好！就我说这些呀，我不知道咱有多少人能理解。真的，老两口都健在，你别管有啥毛病，现在双方都在。这就是幸福，你甭管拌嘴不拌嘴，吵吵不吵吵，那也是一种爱的表现。至少现在家和呀，人呢岁数大了不图别的，说有多少钱那都是扯淡。

人就有钱。你就像咱们老伙伴，80%以上都是有退休金的，你甭管多少，他有，是不是他得发给你啊？对吧？不在乎谁开的多，在乎什么？在乎谁活的久，对吧？你就开再多没用啊，没两年这人没了，说人家开的那个少，你架不住人命长啊。你就这么一算，还是人家活的那个久的合适，对吧？活的时间长的合适啊。所以就像我说的，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啊，必须得重视。因为你不知道你会不会突发心梗，会不会心衰，会不会突发脑梗，甚至说会不会死，这玩意儿没准儿啊，真的没准儿。尤其是咱们这岁数大的，你感觉哎呦我没啥事，那是你感觉，谁脸上也没贴东西，所以必须得注意。你像这鹿心粉这药似的，这是好东西。就鹿心粉而言，这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你看古人怎么评价的，因为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那么对于我们的血来讲，目得血而能视，心得血而能活，足得血而能行，骨得血而能动，肝得血而能眠。说这话啥意思？啥叫目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眼睛有了血才能看清东西，这个目不就是眼睛的意思吗？这个视就是看东西的意思，所以眼睛有了血它就能看清东西了。你眼睛没有血，你看东西它就看不清楚，看不真亮，哎，它就模模糊糊的，甚至就出现眼病了，什么白内障啊，飞蚊症啊，是吧？你上医院大夫就会告诉你，你眼底缺血了，你眼动脉硬化了啊，眼动脉硬化为啥呀？就是眼底缺血嘛。所以叫目得血而能视。那么什么叫足得血而能行啊？这个足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脚，也就是说你脚上得有血，有血了你就能走远路了，

对吧？你像这糖尿病，得了糖尿病没几年，这个脚总是刺挠，最后怎么的？哎，出现糖尿病足了，对不对？你包括说，哎呦，我这脚冰凉，啊，这都说明啥呀？说明你脚底没有血，啊，那脚底没有血，所以你看看你自己那脚底板，啊，你搬起来你看看，那脚底板白不刺拉的，一点血色都没有，用手一摸还冰凉，裂个口都不爱好，摸起来那都是冰凉冰凉的，这就是什么呢？脚底不缺血。那你说你都脚底不缺血了，脚冰凉的，你能走多远？你肯定走不远呐，对吧？你再比如说那骨头，骨头的周围都是什么呢？筋，骨头连接那位置，那叫什么呢？关节腔。那么骨头和骨头相接触的地方有那个骨膜，周围是有血管的，所以骨得血则能动。它没有血了，这个关节腔它就僵硬了，啊，那骨头那位置你摸起来它也是凉的，所以咱们发现一问题，说这人啊脸色不好，脸煞白呀，说明啥？说明这人他贫血。什么叫贫血呀？贫血不就是什么呢？缺血嘛。那么发生在脸上，发生在身体里，这叫贫血，啊，发生在脑袋，那叫什么呢？就是脑梗，啊，就是脑供血不足嘛，对不对？发生在心脏叫心肌缺血，完了之后出现心梗；发生在骨头下肢，叫什么呢？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发生在肝脏叫什么呢？肝缺血啊，就肝硬化。那么针对于心脏，鹿心粉能强心、能救心、能保心，啊，能补心脏里的血，能补心脏里边的血氧。所以对于心肌缺血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冠心病的病人，鹿心粉这药有效。最起码你用了你不心梗，你用了你不脑梗，你用了它保你平安。你看那天呢，有个老哥哥给我来电话，哭着跟我说的。你看咱们常说，说这男儿有泪不轻弹，因为是什么呢？只因未到伤心时，对吧？这老哥哥伤心了，哭着跟我说。因为他还带点口音，家是哪儿的呢？云南的。啊，说大林老师啊，你这药要是早点来，那得多好啊！啊，说完就又哭了。为啥呢？这老哥的老伴儿去年10月份去世了。去世之后，孩子呢，怕他想不开，又不可能说一直在家陪着他，怎么办呢？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让他每天没事的听听广播。就这么的，听广播的时候跟我结缘了。老哥哥说，说老伴儿呢是心衰走的，啊，临走的时候交代了家里的小狗一定要看好，告诉老哥哥不要难过，啊，有合适的呢再找一个。老哥哥说，哎呦，这一年这小狗我像对待我儿子我姑娘一样对待他呀，但无论怎么喂这狗就是喂不胖。吃东西特别少，成天就在那门口趴着。其实我知道他在等我老伴呢，活着的时候呢没感觉我怎么爱他，这人一走我发现我这心里总是想他。他这人一走啊，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要不出屋啊，我这一天我都说不上一句话。大林老师啊，你说的对呀，什么吃香的喝辣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辈子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孩子都大了，就剩下我们老两口了，所以谁也离不开谁。人生这路有千万条，但是安全是第一条。你看放下电话啊，我也特别感慨，这个生活呢总会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不幸，就像我常说的，生活啊，这是生容易活容易，但生活起来它不容易呀。命运我们谁也改变不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心梗啊，我会不会心衰，我会不会脑梗，甚至说我会不会死，因为没准儿啊。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坚强的活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安全的活着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得好好活着，因为一生太短了，我们哭。

客来到这个世上，又哭着醒来，啊，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们一定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死亡，我们不要妻离子散，我们不要悲哀，我们不要心梗，我们不要脑梗，我们更不要猝死，我们想要幸福，我们想要长寿，我们想要有健康有质量的活着，对吧？我把这鹿心粉这药给你带来，这一药等同于四种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别的，不说没用的，咱就说治病啊。所以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我还是那句话，为啥六

0: 年底，让你年前呢健健康康的，是不是？12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9个月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喝上它大半年的，这个心脑也就安稳了。你用上，那就等于说每一天，你是白天呢，你是晚上啊，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都在护脑去风湿，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同时，我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的患者，这一次给大伙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你加量用，甚至说你多用，那我得给你想办法省点钱呐，对不对？但是这绿色通道它有要求，符合你才能享受啊！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颅的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啊，参加20盒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500多，平均1颗100块钱。这鹿心粉1盒是30瓶，这1盒市面上至少卖你1500块钱，那你还不一定买到的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吗？对不对？你能舍得买吗？那么这次呢，通过咱们的属性颗粒免费送给你，对吧？最起码这个好药鹿心粉，你别管它多少钱，你不用花钱了，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合计吧。药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就快立冬了。你像咱们说，东北那边，黑龙江、吉林，哎，取暖费早就收上了啊。你包括有些农村的啊，也不在外边生炉子了啊，是不是也不在外边做饭烧火了啊？都把那小炉子挪到屋里去了，都开始烧炕了，对吧？天凉了吗？所以这鹿心粉，它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每天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啊。那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啊，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一次。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啊，你把握住机会，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喝上它大半年的，这个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那这就合适啊。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此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免费送是送不起的，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在秋冬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你记好了，明天咱就没这活动了。所以鹿心粉这药没了啊，那咱们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报个名吧。400-612-5799，400-612-5799，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让大家不花钱就用上。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

0: 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4: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4: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

0: 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12-5799 400-612-5799。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啊，林老师。
2: 哎，
1: 你好啊。
2: 你好。
1: 啊，我听说啊，今天是活动啊最后的一天。
2: 没错，最后一天了。
1: 我还想订啊12盒。
2: 啊。
1: 我活动的第一天呢就订了20盒。
2: 啊。
1: 那个第三天就给我送来了。上回你还免费给了6天鹿心粉。
2: 对呀。
1: 我吃了。
2: 啊。
1: 我老伴没报上啊。
2: 啊。
1: 我病重嘛，就可着我死。这20盒鹿心粉呢收到以后啊，
2: 嗯，
1: 我老伴也开始吃了。到现在啊也是3-4天了。
2: 怎么样？
1: 哎，这效果老好了。

0: 啊，自己说脖子轻轻多了，
1: 嗯，
0: 完了那浑身开始有劲了，就连心脏也舒服了，不那么乱蹦了，
1: 哎，挺好啊。
0: 我合计啊，
2: 这二合啊，我俩呀、啊、也够吃一段时间了，
1: 嗯，
2: 这不是吗？这两天听你讲啊，那个疾病啊、
1: 嗯、
2: 高发期，病重啊还要加量，
1: 嗯，对，
0: 我算了一下呀，有点不够用，所以啊，赶到今天最后一天呢、
1: 啊，
0: 我合计啊，咱定上的十二合。

0: 粉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起到活血啊、补血呀、啊，帮助我们护心呐、啊、护脑，因为它一药有四药的功效嘛，对不对？你跟我说说，究竟你是什么样的病情呢？
1: 我年轻的时候啊，
0: 嗯，
1: 在那个钢琴厂上班，白天晚上上班倒，有的时候啊还连着班干，所以落下了一个风湿的毛病。哎，一阴天下雨，冬天凉了，
0: 嗯，
1: 我这两条腿啊就开始疼上了，
0: 嗯，
1: 就像拿那个针扎你似的，哎呀，老疼了。
0: 哎呦哈！
1: 我这两条腿犯病的时候啊，走道都打晃，走不远啊就得歇会儿，疼还不算，还肿呢。前两天检查啊，还有那个滑膜炎
0: 啊，
1: 肿的老高了，捅红捅红的。
0: 哎呦，
1: 我没招了，我去医院呐、抽的急液能好点。最近一两年啊又肿了。
0: 嗯，
1: 我这个风湿病啊还有个问题，就是、外面感觉凉啊，手脚凉啊、浑身也怕冷。
0: 嗯，
1: 但是呢，感觉身体还热，身体里头还热它。
0: 啊，
1: 像背啊、腿啊里面，感觉就有那种。胡说胡聊的感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啊，
1: 老师。
0: 那我问问你啊，你像你说胃里边热，或者感觉身上哪火烧火燎的，那你平时你感觉口干口渴，喜欢喝水不？
1: 喜欢，有这种感觉。
0: 嗯，喜欢喝水是喜欢喝凉水还是喜欢喝热水？
1: 凉水的，凉水到喝到心里头凉乎乎的。
0: 对吧？那你就是啥呢？你这就属于实热。啊，完了之后呢，你的那个寒，有的时候感觉，哎呦，我这手脚冰凉啊，它这属于啥呢？它这属于外寒。你像你这种说有寒有热，但是呢，平时喜欢喝凉水，那就是说明你里热，并且是属于实热啊。但是手脚有的时候一摸一凉啊，它是什么呢？表寒。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呢？就是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也就是说你这个寒和热。它中间它没有畅通啊，那么用我们西医话来说，其实你就是经络气血不通，所以有不通的地方，那怎么办？那就先化瘀呗，先化瘀，先把不通的地方给它疏通开，等它通开了之后，它这寒和热，它不就相互交织在一起了吗？对不？
1: 是啊，是啊，
0: 哎，相互交织在一起之后，寒的地方不寒了，热的地方不热了，所以首先你得先通啊，对不对？嗯。
1: 就那个树荫颗粒啊，
0: 嗯，
1: 也不长
0: 啊。
1: 之前呢一直想买但没有货，你学生说啊、那个药厂放假了，完了前几天呢领那个木须粉的时候啊正好有货了
0: 啊、
1: 我就买了两盒吃，
0: 嗯、试试呗。
1: 现在啊买啥买蒜呢、吃了能有半个月吧
0: 啊、
1: 这个树荫颗粒啊木须粉呢、自从当天我这胃里啊就液了，液乎的蔓延了全身呢
0: 啊
1: 虽然液哎，但是他不难受。
0: 哎，对。
1: 哎，他还挺舒服。
0: 是。
1: 第二天我发现呐，身体里边呐，难受的感觉，哎，他就不没有了。
0: 嗯。
1: 哎，也不造液了。完了，我就摸着手脚啥的都有液乎气儿的。
0: 啊。
1: 哎，我一看这药不错呀。
0: 嗯。
1: 怎么用到我四五天的时候啊？
0: 啊。
1: 我这关节疼痛啊，那个减轻多了。两条腿走道不那么费劲了。
0: 啊。
1: 再有啊，我瞧我的膝盖啊、也不那么紧了。
0: 你看看这不挺好吗？
1: 到现在啊，每天我还能走上一里多地吧，但走多了不行、走多有点酸。
0: 啊，对，很正常啊。
1: 哎、好了。
0: 因为本身你那块它就是有这种关节炎。
1: 关键呢、我一共才用半个多月。老师啊，感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就能有这个好效果啊，第一首先是啥呢，咱对症了，就是用我们树荫颗粒帮助你能够更好的化瘀通经络。其实下一步干什么呢？下一步就是得祛风啊，帮助我们把身体里的这个风包括寒湿都得去掉。那怎么去这个风寒湿呢？就是活血。你看中医讲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嘛，对不对？只有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开，你的风寒湿才能排出去。那么最好的活血行血的药是啥？就是血药。就像咱鹿心粉就是以血入药，它进入体内之后它不需要什么吸收啊溶解，不需要，它直接就可以帮助你进行什么呢？活血了。它这血液一循环开，经络疏通开了，咱说这个寒热也就相互凝胶在一起了。完了之后呢， 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里的风寒湿邪

0: 给带出去了，把这风寒湿邪带出去了之后，你这个关节的酸胀啊、疼痛啊，你包括它炎症产生的积液的问题，这都会减轻的啊，慢慢的就好了。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平时注意保暖啊，活动的时候，包括我们走路的时候，不要走太远了啊。
1: 啊啊，
0: 哎，
1: 那个大刘老师啊，
0: 嗯，
1: 我这要注意体力啊，一天三包，
0: 嗯，
1: 乳心粉呐、啊，我现在啊，一天一瓶。那个我想那个快点好，你说病重了要吃两瓶，那我合计合计问问，我吃两瓶一起吃啊，还是分开吃啊？
0: 分开吃，像你这种情况，早期咱们可以给它加量，尤其现在我们说秋冬，特别是往冬天走的过程当中，这天气越来越冷嘛，咱们有那风湿骨病的，在这个时候它就容易症状加重啊，所以呢，你可以适当的加量，就把咱们这个鹿心粉一天给它吃上两次。啊，早晚各一次就行，不用说一起吃，早晚各一次。这样的话呢，它这个药效也能够连续上啊。
1: 哎，那好了，我记住了。
0: 嗯。
1: 完了，那个今天我又订了12盒，一定要给我登上记啊。
0: 行，我这边呢，咱们先给你登记，有的话呢，学生就给你安排，给你邮寄；要没有的话呢，学生也会跟你说清楚，好吧？
1: 好。好，
0: 尽量给你想办法，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啊。
1: 嗯。
0: 好嘞。嗯。
1: 谢谢。
0: 哎呀，客气了，好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拿上20盒。

0: 鹿新粉，让大家不花钱就用上。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12-5799，400-612-57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

0: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锦州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钢铁在流动，街道在脉动，
1: 清晨的沈阳需要一场元气总动员。
0: 这里是元气满满走高峰，

0: 早间的7:01，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妹妹小林。周五的早间时间段，今天节目首先来说一下安排啊。今天节目还是从早间的7点到上午的9点，8:15之后呢，今天是特别节目圣经说法，欢迎各位随时锁定收听。首先还来关注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您将会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早安天气情况，会带着大家来关注一下沈阳市区目前这个天气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未来这几天可能要降温了。再有呢，就是关注一下地铁啊，沈阳地铁卫生间改造施工有一些出行提示，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各位出门赏秋景了吗？和大家来说，上一周跟大家说枫叶红了，这一周银杏叶又黄了，最佳观赏期在什么时候？一会儿和您来说。那说完了银杏叶，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周末我觉得可能最火的就是沈阳农业大学了，因为又迎来了银杏的观赏季，那怎么去预约呢？一会儿来说。最近不少的朋友自从东北超开始之后啊，对于足球就是分外的热爱，辽超这回又来了。10月17号观赛的球迷，沈阳有八大景区将会免票，怎么操作？一会儿节目来说。今早这个图个啥的板块给大家来了一朵非常漂亮的冥界之花，这朵花长什么样，又是谁发现的？一会儿早高峰和大家来说。基本上吧，今天早间就是以上的这些情况，也欢迎各位今天7点到9点随时锁定收听。
1: 都说我是林妹妹，
0: 那就对了，
1: 我是林妹妹小林，在我这儿不葬花，只有元气出发。每天早上7点，用最快的资讯为你开道，用最准的路况为你护航，用最热的互动为你充电。工作日早间7点，元气满满，早。

0: 在直播的视频端啊，也是同步直播的过程当中。那今天早间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到我们的视频端和包括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来互动打卡报道了。有朋友说今天这个小林包场了，这个也就是今天了，朋友们，毕竟明天这个小林就不在直播间了，明后两天这个要去港澳带大家出去玩了，所以今天包场就包场吧。有人问明瑞老师啊，明瑞老师明后在直播间啊，因为毕竟我出去了，家里总得有留个人，是不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端，沈阳交通广播的视频账号，包括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早早的元气满满打卡报道啦。那接下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晴都无妨，元气不能降。早安，天气速递。
0: 早安天气速递，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最主要的一个天气变化，就是辽宁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情况。辽宁省气象局呢发布了气象专报，预计什么时候呢？预计10月17号的午后至18号。

的早晨，我省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雨到暴雨的天气情况，南部地区可能局部有大暴雨。这场降雨来了之后呢，基本上气温就会下滑得非常明显了啊！来看一下今天沈阳的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沈阳白天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还可以，但是比昨天还要下降啊！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在6度左右。所以这几天天气起伏比较大，尤其是到了明天之后要有。

下来说一说地铁的事儿。为了持续打造品质地铁、品质出行，为给广大乘客营造一个更加舒适整洁的如厕的环境，所以各位最近坐地铁的啊，注意听一下，从今天开始启动的是第二批卫生间的改造，其中包含的是1号线的6座车站、2号线的5座车站，10月25号全部封闭完毕。第二批改造呢，预计是12月的上旬完成。因为各站的现场条件、施工内容以及进度存在着差异，所以各卫生间的具体恢复使用日期将会根据实际施工情况的进度，从而来确定。都有哪个站的卫生间将会施工，和大家来说一下。一号线的重工街站、沈阳站，还有太原街站、中街站、滂江街站和黎明广产站。2号线的辽宁大学站、中医药大学站、沈阳北站站，还有金融中心站和银盘街站。沈本大街站至桃仙机场站的卫生间不受施工的影响，可正常使用。提示大家，如果最近有坐地铁，尤其是1、2号线，您真的这个情况不允许，有一点忍不住的情况啊，可以随时的来咨询车站的工作人员。

0: 地铁说完了，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这个乘火车出行的事儿。近期呢，有听友在后台留言，哪些渠道购买火车票更加的安全放心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铁路部门的刘丹。刘丹，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各位听友早上好。温馨提示您，请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铁路12306 APP 客户端购票，切勿轻信非正规渠道，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铁路12306是官方唯一购票平台，信息权威可靠，数据实时准确，可办理购票、退票、改签、候补等所有出行业务。目前车票预售期为15天含当天，建议您提前关注车票的起售时间，做好行程规划。好的，以上信息由沈阳站、沈阳北站与986联合播报。主持人。

0: 果连锁放肆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乱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放肆伪承担。详询2586-4-1。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6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块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贵10000补10万，贵10万补10万，无套路零增价，中国人寿承保，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1，2586-4-1，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

0: 600亿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鹩刺身。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3: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陵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地铁在流动，街道在脉动，
1: 清晨的沈阳需要一场元气总动员。
0: 这里是元气满满早高峰，你的移动战略指挥中心，精确路况，全域覆盖，城市风云一手掌握，互动打卡实时同步，
1: 资讯最新鲜，阳光听得见，让每一个清晨都充满出发的底气，让每一次通勤都成为积极的充电，
0: 启动你的工作日，请务必带上
2: 元气满满

早间的7:16，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妹妹小林。

啊，随时随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的视频直播端打卡报道了。这家伙，我在回大家的这个视频端的微信的时候，有朋友说我在玩手机。你真的，你让我以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那我以后到底是我是回还是不回呀、啊，朋友？微信平台上也欢迎各位随时随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路况爆料了啊！莲花早早打卡报道说，黄河大街泰山路由北向南去往崇山路的方向，车尾缓行在了新乐遗址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我们所有的园区路况主理人们，行车在哪个位置，有看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随时随地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端或者是微信平台上来直播互动。来吧，接下来和朋友们说一说最近沈阳的这个天儿啊，因为逐渐冷了下来，我觉得已经到了沈阳每一年最漂亮的时候了。今早出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就是您街边的银杏树已经开始泛黄了。昨天呢，沈阳市生态和农业气象中心刚刚发布了今年沈阳银杏叶的观赏预报啊。一起来看一看重点。预计呢，16号到17号，全市的银杏叶金黄的占比可以达到50%到75%，正式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各位就可以去到沈阳的各大公园，有银杏叶的位置都可以去观赏了。那今年的银杏叶呢，的确是比往年的时间黄的偏早一些，大概偏早6到7天左右。全部的落叶时间呢，也会较去年提前个4到5天，所以秋叶的观赏时间段为10月的中下旬，最佳的观赏的窗口期是13到14天。那说到这儿了，肯定很多朋友要问我们说，这个银杏叶什么时候在哪儿看是最好的？给大家说几个观赏点啊，包括北陵公园、万泉公园、市园林植物标本公园、沈水湾公园和长白岛森林公园、辽宁大学以及沈阳农业大学等等。最近小林给大家拍了啊，昨天这个周三的时候带你玩，给大家拍了一个银杏叶的观赏点。今天准备给大家出个视频，在哪儿呢？就在万泉公园。大家想要看银杏叶的，此时此刻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俩字儿“银杏”这俩字儿，回复“银杏”这俩字儿，就可以收到小林在这个万泉公园给大家拍的照片了啊。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目前这个银杏叶黄到什么程度，万泉公园好不好看，怎么去找这个拍摄角度，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银杏”这俩字儿就可以收到了。万泉公园它在哪儿呢？这个银杏叶它是在那个，各位可以直接找，有一个摩天轮，在摩天轮的下面就可以找到这一片的银杏森林了。我觉得已经是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非常漂亮了。那说完了万泉公园，再来说一说每到这个季节，沈阳农业大学最火的时候又到了。为啥说沈阳农业大学火呢？因为它有着1118米长的一个金色长廊，有340棵的银杏树，阳光呢会穿过叶缝直接洒在肩头，这种限定的秋日盛会来了。那沈阳农业大学呢也向大家正式发出了邀请，10月17号到18号，也欢迎各位在农业大学来观看一下银杏的最佳盛。

盛放期。那2026的银杏观赏的集中开放时间，沈阳农业大学定为10月17号星期六以及10月18号星期天。第二届校友的返校日为10月24号星期六和25号星期日，实行的是限流管理，其他时间呢不接受社会公众的参观预约。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去的话，必须通过预约才可以进校。如果是针对这个公众的话啊，是实行的网络预约制，即日起呢可以扫描一下二维码进入到预约的系统。大家可以搜一下沈阳农业大学的官方账号，10月17号和18号每天限额只有3万人次，上下午各1.5万人次，同一个手机号只能预约一次，预约成功之后就不再次预约了，信息一将提交就不可以更改了，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社会团体的预约。还有就是吃饭的问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学校里边能不能让我吃食堂呢？特别好，这个学校所有的食堂都对外开放，访客呢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来支付餐费。校园内呢所有的楼宇的一楼洗手间是对外开放的，大学生志愿者将作为访客提供一些引导的服务。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个周末想要去沈阳农业大学的话，今天就要抓紧时间来把这个预约给预约好了，然后您周末才可以去，听说是非常的火啊，大家抓紧时间了。

给大家说了，这个小林给大家拍这个银杏叶了，看到微信平台上萧逸说看到了还点赞了，谢谢各位点赞啊。想要看到这个我这个小林呢、每天在做这个带你玩的时候，都经常给大家拍一些最近的一些好看的地方、好看的景色，包括在周末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会从这里边猜一猜图什么的。大家如果想要加这个带你玩的群，可以回旅游这俩字儿啊。想要看今天小林在这个万泉公园拍的这个银杏叶，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银杏这俩字儿，回银杏这俩字儿就可以收到了。

除了银杏非常好看，枫叶也到了正红的时候。那各位如果想要秋天赏枫，马上又到周末了，可以去哪儿呢？丹东的天桥沟，漫山红叶如约而至了，10公里的枫叶大道一路红透，漫步康养步道赏溪谷枫叶，听秋水潺潺流淌，乘坐森林的观光缆车，凌空穿行在绚烂的彩叶之上，极具视觉的冲击力。日暮归来可以夜宿在森林的湖景别墅，被山林的秋色所环抱，晚风伴星光入梦，灼灼枫叶秋醉天桥，天桥沟的最佳赏枫期如约而至了，美景不等人，错过就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

0: 前进。
1: 到秋天了，这个一到气温下降的时候，各位就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空气干，你的手也会干了。刚才广告的时间段，我已经把东西给拿到这个直播台前了。各位现在可以看到直播啊，小丽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呢？今天就是微商城给大家伙带来的香奈儿的邂逅护手霜的三件套。香奈儿大牌不用再来介绍了，平时专柜一支要好几百，今天节目的福利，20毫升一支，到手三支的香奈儿护手霜只要149块钱，三种香调都是邂逅系列的经典味道。第一支邂逅是辛辣的花香调，高级有个性。第二支是柔情花果香。第三支是清新，有轻盈的清香花香啊，都特别适合各位的日常通勤。每一支都是管上设计，放在包里，放在办公室，随时补涂，超级方便。关键是价格，专柜一支要200多。现在节目福利。

支到手149块钱，还配一个精美的礼袋，自己用送闺蜜送爱人都合适啊，尤其是秋冬季节的。微信您可以关注公众号 FM986986， 回复美丽两个字，回复美丽这两个字，各位就可以拿到我手里这个香奈儿的护手霜啦，回复美丽俩字就可以了，在微信平台

0: 耳镜线，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梨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

0: 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立元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3: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
4: 电动想

0: 再老天难保佑，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唉声又叹气。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只需时刻注点意，烧没车子烧没房子，别让电动楼里去，处处防范从我做起，我们再创佳绩。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十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

0: 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各位好，欢迎收听986气象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度。986气象站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0: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1: 早间的7:30，交警直播室，我们有请主持人李纯来报道。李纯，你好。
2: 好嘞，小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早上天啊是有点冷的，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别忘了给孩子多加一件衣服啊。不过呢跟天气的温度成反比的是此刻路上的热度，三好桥现在已经全线饱和，如果出长白的朋友，大家不妨啊选择南京桥来走一走。东西走向的南二环还是集中在南京街立交桥路段，另外呢和平大尖路段以及三好街东大一路想去往铁西方向去的车辆，走二环是受到影响的。浑河桥南向北方向饱和，南塔街、五爱街、青年大街、浑河桥北口一路呢想继续往文化路立交桥方向去都是处于排队的情况。城北呢，刚刚林妹妹已经提醒大家了，现在黄河大街泰山路以及此刻呢走行崇山路东西双向集中在黄河北陵路段，北向南方向的宁山路、岐山路往寺院方向去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而现在呢大家出行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早上开车的小伙伴呢，大家稳住车速啊，跟车留好安全距离，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看好信号灯再通行。刚刚呢在岐山一校的博雅校区门前看见一个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一位家长啊，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这没有问题，但是前边这踏板上一下站了两个孩子，这个可真是太危险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平安才是咱们早起赶路的第一要务。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0: 钢铁在流动，街道在脉动。
1: 清晨的沈阳需要一场元气总动员。
0: 这里是元气满满早高峰，你的移动战略指挥中心，精确路况，全域覆盖，城市风云一手掌握，互动打卡实时同步，
1: 资讯最新鲜，阳光听得见，让每一个清晨都充满出发的底气，让每一次通勤都成为积极的充电。
0: 启动你的工作日，请务必带上元气满满。

早间的7:33，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黎妹妹小黎。

十一大促，各位东西都已经加够了吗？那今天再给大家一个大促，您非常值得买的一个东西，就是大牌的正装香水，不管选哪个味道，再送迪奥口红正装。三个热门色号随机发，888的丝绒哑光，777的丝绒哑光和756的柔雾哑光，限时团购五款大牌的正装香水，任选其一，通通只要299块钱。今天给大家来的是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的，圣罗兰的，还有香奈儿的、迪奥的、圣罗兰自由之水。这些今天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香水这俩字儿，回香水这俩字儿就可以收到了。这一次大促机制呢，仅此一波，只要下单，再送热门的迪奥口红的正装啊。支持蚂蚁链的溯源，所以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香水这俩字儿就可以了。今天一早间给这个收音机前所有的美女朋友们来了不少的福利，那接下来再和所有爱看足球的男性朋友们再说一个事儿。最近呢，这个东北超热度刚刚下来一些，但是又给续上了，朋友们啊。最近辽超又来了，10月17号沈阳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的是朝阳队。各位球迷们的专属福利也来了，如果你已经买了票的，凭10月17号沈阳队朝阳当日的比赛的票根儿，你可以在10月16号到10月18号优惠周期这三天，可以享沈阳八大景区免门票一次。说一下都有哪些景区啊？沈阳植物园无需预约，凭票根及本人有效证件就可以进园了。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北陵公园、东陵公园都可以，大家都带着你的票根和你的有效证件去就行了。沈阳森林动物园也是啊，还有沈阳鸟岛。所以各位要去以上的这些公园的话，各位如果已经是买了门票的啊，买了10月17号沈阳对朝阳当场比赛的票根的话，带着您的票根和您的身份证件就可以到八大景区了啊。说到咱们辽宁啊，一直都是非常重启的。咱们还有一个重写的方式，就是我们辽宁一直给大家推荐的东西也都是走心的。那最近呢，辽宁优品金字招牌，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策划了创作一个主题宣传歌曲，叫做辽宁优品。各位接下来也通过这个时间一起来走进辽宁优品。

十月正是焕新容颜、收获美丽的绝佳时机了。百家丽美丽黄金季，豪横回馈九大礼，新人到院就送千万项目，够有双眼皮、隆鼻、超声炮、热玛吉等等十多个啊，一百多个非常美丽的项目，狂欢聚会了。老会员回家可以享受特权免费项目里整形焕新颜，就去百家丽。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百家丽的热线电话31594-1315941来进行咨询。

0: 全国连锁方泽伪装的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充分巨献，大包49,800，地热16.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泽伪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自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5: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7: 糖。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 98.6，路上好朋友。
2: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4: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5: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6: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3: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7: 4008-0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8: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9: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86-8786，400-0386-8786。
8: 啥是适老化？
9: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86-8786，400-0386-8786。
2: 沈阳眼健康科普馆十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10: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11: 钢铁在流动，街道在脉动。
12: 清晨的沈阳需要一场元气总动员。
13: 这里是元气满满走高峰，你的移动战略指挥中心，精确路况，全域覆盖，城市风云一手掌握，互动打卡，实时同步。
12: 资讯最新鲜，阳光听得见。让每一个清晨都充满出发的底气，让每一次通勤都成为积极的充电，
13: 启动你的工作日，请务必带上
14: 元气满满走高峰。
15: 早起堵车别上火，打开手机图一乐，新鲜趣图刷一波，
14: 早高峰不断乐。

好，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妹妹小林。来吧，到了早高峰图个乐的环节了。此时此刻，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元气”这俩字儿啊，“回元气”这俩字儿是可以收到今天小林给大家推的图片。今天不让大家猜图，

到了一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朵花儿。各位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元气这俩字儿，就可以收到图片了。您一边看着，小林一边跟您说这朵花它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要说到这朵花是非常神秘的，它产自在哪儿呢？产自在哀牢山。最近有一款机器人叫做山猫 M20S 轮足机器人，作为哀牢山首位机器人科考队员，参与的是科考中国栏目与中国科学探险协会联合组织的科考活动啊，也是实现了国内巨机器人在哀牢山的首次野外科考应用。大家如果之前看到过某位视频博主拍的这个哀牢山的视频，就会知道哀牢山里边非常的神秘，而且这个雨雾频发，科考的难度非常的大。那这一回呢，运用到这个机器人，它就可以快速的穿林在林野之间，也可以翻越一些盗墓啊、乱石滩啊。而且这个机器狗的噪音低于55分贝，可以凭借它的这个低角度的视角，可以成功的拍摄到很多在森林里面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植物。今天各位看到的回复元气小林给大家上的这个图就叫做冥界之花。一听这个名儿，就是感觉有可能就是红果短剧上来了啊。这个冥界之花听起来不像是我们现实当中会看到的花，所以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朵花，我看到之后非常觉得很惊叹啊。各位可以回复元气这俩字儿就可以收到图片了。这朵花什么样的，如果您这个现在不太方便，我给你描述一下。它是通体呈那种半透明的颜色，不含任何的叶绿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唯独依靠的是森林的真菌来进行共生。所以它在这个花上，它基本上是那种透明的颜色，上面呢会有一点可能是跟真菌相关的一些荧光的颜色，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会非常的漂亮。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个花长什么样，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回的是元气这俩字儿，就可以收到图片了。

0: 汤汤问了，这个花叫什么花？我再跟您说一下，这朵花的名字叫做冥界之花。对，你没有听错，这朵花就叫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就像是那个二次元小说里边的，它叫冥界之花水晶兰啊。就是它叫水晶兰，民间俗称叫做冥界之花啊，还叫这个幽灵草，但是呢它并不是兰花啊，属于一种草本的植物，所以各位想看的直接微信平台上回元气这俩字就可以了。哎，真的这个我觉得是科技啊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最有用的一次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元气这俩字，回元气这俩字就可以收到图片了。说到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植物也好动物也好都没有看到过，有可能也是第一次看到过，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发现美的眼睛，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色，或者不一样的每天认识一个不一样的生长在这个世界上的神奇的植物。我觉得哎，就是今天这一天带给我的，也是希望也是带给大家的小确幸吧。
1: 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0: 真的，我还记得在前几周吧，上节目的时候给大家发元气，看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新发现的一个猫的品种啊，今天给大家看一看您从来没看到的。

要准备的啊。晒盐的高盐度海水里面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之后几乎没有黑虾线，虾肉非常的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儿，自带海水清甜的嫩滑，鲜味十足，没有任何添加。孩子和孕妈妈可以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都特别的安心。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块钱。

抓紧时间可以下载一下平安好车主的 APP， 在这里呢交保险、加油、保养、救援等等都可以省下不少的钱。使用方法非常简单，您可以下载一下平安好车主 APP， 无需办卡或储值，在中石油加油可以享受超值优惠，参加活动领取优惠券之后还可以叠加使用，轻松享受八八折加油。不仅如此，使用平安好车主 APP 洗车还可以享受会员价，领取优惠券之后再减10元，而且保养服务都使用的像成优配、壳牌、嘉实多等等大牌机油，品质有保障，价格也特别实惠，代驾、年审、划痕补漆都有服务。您的保险快要到期的，抓紧拨打4008600来咨询，或者是好车主自助询价，5秒钟就可以完成报价，线上缴费非常的方便，只需要手机下载一下平安好车主，想要咨询的可以拨打4008600，动动手指，平安就是省钱。

0: 24周年庆成本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
2: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4: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装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3: 小车厢，大世界，
4: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5: FM98.6，路上好朋友。
6: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自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7: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8: 张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9: 因为热气会往上升，你们看。
7: 他们用一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10: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
9: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以。
11: 蒸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钵吧。
7: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12: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13: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我
7: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6: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1: 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

0: 司，3132-8158，3132-8158。
1: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各位好，欢迎收听986气象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度。